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兴，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吉林交流合作情况、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和阿勒泰地区，深入开放枢纽、产业园区、学校、医院、文博场馆等地，考察重点援疆任务推进和两省区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领导蔡东、王子连，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9月2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扛牢专门协商机构职责使命，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要求，要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自治区党委10届15次全会和自治区15/5规划纲要有关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把调研做深，把协商做精，把监督做实，把共识聚好，推动新疆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组织政协委员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等，助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以实施数字新疆战略为目标，加强对算力基础支撑、提升网络保障能力的研究等，助力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加强对人工智能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研究等，助力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各位常委、各级政协组织要引导各族各界委员加强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为新疆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智聚力。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精益求精、追求极致、高质高效做好各项履职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应邀做题为《算力加持智能体产业发展复兴制》的学习讲座。
1: 今天上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
2: 这两部著作呀，汇聚了全国80多位深耕新疆历史、宗教、考古、文化、边疆治理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历经100余次的研讨打磨编撰完成，对于正本清源、普及新疆历史知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新疆两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华民族

0: 共同提议是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以丰富的史料、深刻的道理、朴实的文风，生动讲述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系统展现了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下新疆繁荣进步的恢宏史诗和多种宗教并存格局演进的历史图景，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
1: 这两本书的编写是对新时代治疆成就的历史性回顾和经验总结，其中的历史观、历史阐释、理论认识、基本立场等将在文化润疆及教育领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共识、凝心聚魂的作用。
0: 新疆两史的出版对正本清源、促进认同、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将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观念抵达人心，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两部著作科学回答了新疆历史发展、宗教演变的一系列重大根本性问题，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逻辑与生活的根源，为新时代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与实践借鉴。
0: 发布现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新书揭幕，主创代表介绍新书概况，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发布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3: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我国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全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根本指引，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完整系统梳理新疆自远古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鲜明时代特征，深刻阐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开拓祖国辽阔疆域、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繁荣中华优秀文化、涵养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
4: 每条资料、每个图片、每个数据都经过精心核对，用故事来说明事实，更加体现了就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主题，立场正确、体系完整、史料扎实，对于这个我们新疆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帮助的。
5: 每一个结论都是由史料依据、由专家学者的结论最后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来形成一个定论。我们还运用了最新的考古发掘的坚持，用事实说话。
3: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全面贯彻党关于新疆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和基本政策，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整体高度，从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立场出发，构建全书主线主脉。全书精当安排古代史与近代史和当代史篇幅比例，古代史重在简明扼要讲清关键性重大问题，重点阐述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6: 特别是写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比较鲜活地呈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更好地引导我们的各族群众正确地认识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巨大成效，引导广大新疆群众坚定跟党走，积极投身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去。
7: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读懂何以新疆，建设美丽新疆。新疆地区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华彩篇章，在中华文明的怀抱中，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在恢宏壮阔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新疆两史以详实史料充分证明，新疆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从天下一统到四海归心，从换了人间到奔向复兴，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新疆各族人民将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在伟大祖国怀抱中，在中华文化滋养下，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1: 装备制造是新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字化升级与自主技术攻坚，实现采棉机全面国产化。高性价比的新疆制造农机，推动新疆装备制造从跟随模仿走向自主创新，成功扬帆出海。
2: 走进波士然位于乌鲁木齐的智能工厂，一块巨大的数字化看板实时跳动着各类数据。订单一下来，系统自动分解任务，无人搬运车会从4000个储位的立体仓库取出物料送到相应工位，工人照着屏幕上的提示操作就行。车间另一头，一排排折弯焊接机器人高速运转。目前，波士然乌鲁木齐工厂产线设计效率3个多小时就可以下线一台采棉机。一台采棉机有3600个零部件，哪个零件有问题，系统里一查就知道。
3: 智能制造的功底呢，最终呀还是得看产品说话。那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6行打包采棉机，因为呢它每个小时啊能收30多亩地，那采收的同时呢它还可以直接打包，采净率啊超过了95%。那以前呢进口这样的一台机器需要将近900万，现在呢国产的只需要460多万。
2: 凭借持续技术攻坚，企业成功研发国内首台3行打包采棉机，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这里生产的4行、6行箱式采棉机也填补了国内空白。现在，企业可以生产拖拉机、采棉机、联合收割机、整地机、轻注机，一共5大类、23个小类，覆盖棉花从种到收的各个环节。
4: 目前自主专利大概有250多项，采棉机已经拿到100%的国产化。目前正在攻克一个整机轻量化和新能源动力代替。
2: 凭借优质性能，波士然采棉机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产品还远销巴西、土耳其、埃及、澳大利亚及中亚多国。
0: 今天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2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14五”以来8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以及“15五”期间主要发展目标及工作重点。
2: “14五”时期，8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3%，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9%，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迈入1000亿元大关。乙烯、一四第二醇等生产基地建设全面推进，锂基、硅基等新材料产业延伸拓展，纺织、服装产业实现全链条协同发展，新能源产业持续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水平稳步提高，经济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5: 加快建设乙烯综合利用、绿色甲醇、聚酯等项目，延伸新材料产业链，延伸前端的化纤产业，提升中端的纺纱产业，拓展后端的织造服装产业，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2: 以科技创新助力经济社会发展，“15五”时期，8周将从创新平台建设、企业梯度培育、科教协同育人、内外协同联动等方面持续发力，来提升全州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6: 实施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好技术走出实验室，变成好产业。主动对接国家、自治区、河北省战略科技资源，让更多科技成果在8州转化。
1: 今年黑龙江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60个项目加快落地，52个完成立项，37个已经开工，涵盖学生宿舍楼、农旅采摘园、冷链深加工基地等一批民生重点项目。
2: 新学期已经开学，在清河县高级中学，黑龙江省新一批援疆教师已经走上讲台，为孩子们精心授课。
7: 我感受到了孩子们求知欲望，我会将我的经验搬进课堂，通过文字的力量，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

0: 博大精深。
1: 校园内学生宿舍楼建设已竣工验收。作为黑龙江省重点援疆民生项目，宿舍楼建设面积900平方米，配备76间6人间宿舍，可容纳456名学生入住。楼内阅览室、健身房、医务间等功能区齐全，还有24小时恒温热水。在富蕴县，援疆重点产业项目库额尔齐斯镇农旅采摘园迎来丰收，项目总投资1540万元，整体建设进度已达80%。采摘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采摘、观光、研学、露营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带动近100人就业。
2: 这里离县城较近，果树长势良好，还能售卖增收。
3: 依托黑龙江对口支援的平台优势，采摘园在技术引进、运营管理和市场对接等方面持续深化协作，逐步构建起龙江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长效合作机制。
4: 日前，2026年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会在伊宁市召开，全国31个省区市100多名代表现场观摩学习新疆粮食高产种植经验。
1: 在万亩玉米单季吨半粮核心区、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示范区、新疆玉米优良品种筛选展示基地，参会代表实地了解、观摩学习新疆深耕20多年打造的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粮融合集成应用。
5: 咱们新疆的这个品种，应该是全国耐米性最好的、产量潜力最高的品种。我们可以引到甘肃的河西走廊，引到内蒙的西部、陕西的北部以及宁夏的这些生态区相近的地方，对于当地的单产提升具有很大的帮助。
1: 作为全国玉米高产稳产的核心示范标杆，新疆主推的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集成合理密植、化控防导、精准水肥等10项关键技术，针对不同地域生态差异，分类打造适配各生态区的标准化技术方案，实现粮食种植因地制宜、大面积均衡增产，持续刷新全国玉米大面积高产记录。
6: 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全疆的面积达到了7000多万亩，带来了节水、节肥、节约劳动成本、增产、增收、增效的三节三增的一个效果。
7: 为全区是研发制定了6套不同区域的模式，在全国各个省组织推广，针对各个区域的生态特点研发的是75套技术模式。
8: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9月1号在北京举行，新疆公安英烈守护计划和深咖同心善行致远公益计划2项公益慈善项目获得表彰。
1: 新疆公安英烈守护计划由新疆公安英烈基金会于2021年5月启动，为全区公安烈士因公牺牲及伤残民辅警家属提供物质帮扶加精神抚慰加长期保障3位一体服务，并创新设立24小时内及时慰问金制度，被公安部采纳并在全国推广。目前，项目累计发放慰问金1063万多元。
9: 把帮扶工作做细做实，我们就是想让英烈家属在最难的时候有人惦记，有人帮扶。
1: 深咖同心善行致远公益计划由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共同实施，2022年7月落地喀什市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围绕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项目集聚100多家爱心企业和机构，募集款物超2.4亿元，落地项目230多个，惠及群众超110万人次。
10: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我们湖边院送来了羽绒服、登山靴、保暖衣、护目镜等物资，我们也会继续坚守湖边岗位，为祖国守好边疆。
11: 创建了援疆统筹、专业支撑、多方参与、制度保障的公益援疆新范式，体系化推出幸福乡村、一路同行、美好校园、守护童心等10大关爱行动。
1: 中华慈善奖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最高政府奖，于2005年设立。
4: 新学期开学，校服是学生日常在校的必备品，面料怎么样、起不起静电、有没有甲醛，都是家长关心的问题。9月1号，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自治区教育厅启动秋季开学季校服质量专项检查。
1: 专项检查走进乌鲁木齐市部分中小学，工作人员对在校留存校服进行抽样，重点检测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pH 值、色牢度、附件锐利性等核心指标。
12: 一般在15工作日之内可以出报告，直接推送这个自治区教育厅，也会在这我们自

0: 去斯坦尼文具的官网上对不合格的生产企业的这个情况面向社会公示。
1: 每年开学季是校服集中采购配发入校的关键节点，目前校服质量抽查已经在全江各地州同步推进，各地相关部门围绕中小学生校服质量安全，紧盯生产、采购、验收、留存等关键环节，排查各类质量风险，对不合格校服、三无产品以及标识不规范等问题依法处置。
0: 如果买到质量充足的纤维制品，可以向12315进行投诉举报，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对事件进行核查。
2: 8月26号至29号，伊拉克学者代表团参访中国新疆，先后来到乌鲁木齐、伊犁州、亳州，感受新疆社会稳定发展的蓬勃生机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现实。
1: 代表团先后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大量实物和影像资料展现了新疆在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中的显著成效和天山南北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
3: 深切感受到中国在反恐和去极端化领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期待未来能够进一步深化反恐领域交流合作。
1: 在伊犁州，代表团先后走进锡伯古城、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家纺点、石榴花展览馆，沉浸式体验当地厚重历史与多彩非遗。
4: 这次参访让我清晰看到中国全方位的发展成果在新疆得到充分展现，多元文化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充分彰显了中国的治理智慧与发展底气。
5: 安全稳定对每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中国始终保持平稳发展，用自身实践给出了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
1: 代表团还走进伯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感受基层社区治理带来的民生温度。参访期间，各民族和睦共处、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实景给代表团成员留下深刻印象，纷纷表示要把此行收获到的经验带回本国，期待能与中方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6: 在祖国西极，民警赵景斌坚守图尔嘎特口岸20多年，见证了这里通关效率持续提升，向西开放活力不断迸发。
7: 大家好，我是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赵景斌，我所坚守的地方是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国门。
8: 2003年，刚满18岁的我，来到了祖国西极乌加县图尔嘎特口岸。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对帕米尔高原有了难舍的感情。这些年口岸越来越繁忙，车辆从过去的每天30-100辆增加到现在的日均1100多辆。去年1月1日起，我们口岸实行7天14小时通关模式，货运量连续3年增长超过了75%，一辆辆满载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日用百货的跨境货车川流不息，奔赴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地。虽然这里海拔高，勤务时间长，四季风雪无常，但每当站在国门下时，我就懂得了坚守是值得的。看着口岸日益繁华，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个人的方寸坚守早已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
2: 下面请看简讯。
1: 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日前结束，全区20多万考生被录取到1800多所院校。本次录取覆盖自治区普通高考、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三校生升高职三大类别。通过各批次正式志愿投档以及多轮次征集志愿，最大限度保障各族考生升学权益。
9: 近日，某高校大学生小周在乌鲁木齐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采集的造血干细胞将送往江外救治一名血液病患者。这是我区今年第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也是全区累计第255例。目前，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已超5.8万人。
1: 千里秀色丰富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站正在新疆美术馆展出，共100多件油画作品。作为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展览以油画为桥梁，促进吉新两地文艺对话互学互鉴。展览将持续到9月27号。 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未来24小时我区将有风雨天气，

0: 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风口风力10至11级，南江、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3号夜间到7号，伊犁河谷、天山山区等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三台镇三台沟，感受美好生态。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你家小区里下班好找停车位吗？电梯里的广告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钱去哪儿了你知道吗？今年8月1号起，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共9章92条，光修订的条款就超过70条。如今条例落地满月，那些让业主头疼的老问题解决了吗？那些写在纸上的新规矩管用了吗？今天我们跟记者一起去几个小区里实地转一转。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我看能租车位了，地下车库的。
4: 是你想租几号楼的呀？
3: 我们是13号楼。
4: 十三号。
2: 潘婷去年12月搬进乌鲁木齐经开区这个小区，图的就是离孩子学校近。可真住进来才发现，最远的距离是从学校到停车位的那几步。
3: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停车位价格有点高，我们就没有买，不好找，经常就是没有车位。之前我咨询过，是年初的时候，他们说，地下车位是只买不租。
2: 同样住在这个小区的杜小丽，下班抢车位也是她每天的日常。
5: 当时不是买房子的时候没买车位嘛，所以说每天就是下午下班回来把孩子接好以后，然后这个停车位就转上两。

0: 三遍过来也找不上个车位，把人也着急的。
1: 地下车库明明空着一大片，开发商却只卖不租，无奈之下，业主们把问题反映到了物业监管部门。
2: 2026年8月1日，新版的物业管理条例这个正式实施之后呢，针对物业管理服务区内规划的车位车库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要求呢是优先于小区的业主的需求，建设单位尚未出售的车库车位不得只售不租。在接到投诉后呢，我们是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约谈。
1: 行业主管部门约谈普法，街道社区从中协调，几番推动下，开发商和物业终于行动起来。
3: 我们也是提前梳理了在管项目所有的这个地下车位的情况，和我们地产一起调整了这个车位的管理模式，尽最大可能的将这个新政策的普惠落到我们实处。目前这个新政出台以后呢，地上车位的停车压力也是得到逐步的缓解。
1: 记者在小区里看到车位信息明明白白，能租也能买，业主可以按需求选择。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库，在每一个停车位的上方，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标识牌。有的标识牌呢有粉色的车号的标志，那么有的标识牌呢就是像我头顶上这样，它是空置的。这就是已售的车位和可售可租车位的区别。除了在地库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区别，在小区的公示栏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5: 这个是我们高铁一号院的这个5辆公示栏，这里面公示了我们已经出售的这个出售出租的车位号，还有这个空置可以出售出租的车位号。如果有需要的业主，可以随时在这上面查看，也可以直接找我们联系。
1: 车位解决了，事儿不大，可对每天要停车的业主来说，心里那块石头算是落地了。
0: 接了孩子了，回来了，就直接就进去了，就停下了，就很方便。以后不会再为停车啊，再糟心、再生气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车位虽小，却是很多家庭每天都要面对的事儿。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关切的正是小区治理停车难、收费难等这些痛点。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物业服务升级，补齐行业短板，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6: 在条例修订过程中呢，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累计征集了各类意见1380多条，参与的人数和建言数量均创我区地方立法历史的新高。法工委呢，对各方提出来的意见和建议逐条梳理研究，充分吸纳，确保了各项制度设计既符合了上位法的规定，又契合新疆实际。
1: 一部新规，条条冲着老百姓的烦心事去，而条例实施的这一个月，变化的也不仅仅是停车位。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一个新开发小区，我们见到了一处不一样的公示栏。
7: 收支明细表公示出来，还有这个退还这个18000元的一个公示内容也公示出来，包括这个银行的一个转账证明也已经公示出来了。
1: 这笔钱从哪儿来，又是怎么退的？顺着业主的反应，记者找到了答案。
8: 我们是大概7月份的时候看到大门口，这里贴的这个公示啊，后来的话对其中的这个10000多块钱有点疑虑，
7: 因为当时那个我们的监控室上面呢是有喷淋的，然后底下呢就又铺设地暖管，那这样的话对这个电子产品来说会有影响。那为了保证业主住进来进行正常的话，然后把它进行移机，18000块钱，我们在上半年的一个经营收益支出的时候公示。
1: 监控室设备移机费用，物业把这笔钱算进了经营性收益的合理成本里。可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条例第70条写得明白，建设单位或物业服务人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也就是说，这笔钱怎么花，业主说了算，不能物业自己拍板。业主们的质疑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9: 目前这个小区因为它没有业委会，所以在没有业主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同意情况下，存在这个监管审批的瑕疵。经过呢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管中心和我们高新区新市区物业服务管理中心的联合现场的办公的，最终物业公司

0: 也同意将这部分18000余元的这个天改费用呢全部退还给公共受益专营账户。
1: 钱退回来了，物业也在公示栏里把退还流程贴了出来，业主们看明白了，质疑自然也就消了。
2: 我觉得物业这一块的话也做得比较到位，对他们这个知错能改表示满意。
1: 从条例修订到落地施行，吸纳民意这是第一步，关键要看在实际工作中这把尺子好不好用。过去业主投诉常常要跑好几个部门，职责不清，互相推诿。如今条例把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写得明明白白，基层处理起来也有了依据。
3: 条例明确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明确了这个边界，对我们基层的有一些问题，就提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业主以后去投诉相关的问题，向哪个部门投诉，依据什么标准，这次条例都做了明确。
1: 从停车位只售不租到可以租赁，从糊涂账到明白公示，这些变化正是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想要达成的目标。它真正划清的是业主和物业之间谁该干什么、什么该公开的边界。从模糊到清晰，从原则到具体，每一条规定背后都有明确的修订考量。
4: 体现管理和服务并重理念，明确物业以服务为基础，以管理为保障，积极地回应了社会各界与广大群众的关切，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业主普遍关注的业委会主建、物业费的收缴、公共收益管理等热点的问题。
1: 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修订条例只是起点，如何让纸面上的条文变成小区里的常态，才是真正的考验。
5: 我们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一个是计划在9到10月份要开展这个住建厅的这个双随机公开执法检查，来引导各地呢同步开展对于条例宣管实施的双随机公开的执法检查。第二个呢，同步也要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层级的住建部门要对于现行的一些制度进行全面梳理，不能跟现在的新修订的条例有相抵触的地方。
1: 回头看，这一个月最直观的变化是业主们常念叨的那几件烦心事儿开始一件一件有了着落。条例能立得住，靠的不只是白纸黑字。车位从只卖不租变成可租可买，背后是监管部门约谈、街道社区协调、物业企业调整，一环都不能少。账目公开靠的是业主肯较真儿，监管部门也较真儿。好制度要落地，光靠条文还不够，还得靠各方都上心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爷爷，你要写什么？
7: 天山家风谣。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公开课。本栏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特宅，不喜欢出门，久坐不动，还喜欢喝甜的吃凉的。关于锻炼这事儿呢，是能省则省啊。
1: 哎呀，太有同感了，别的我就不说了，就拿你丹鹏哥来说吧，以前咱们单位搞运动会呀、徒步呀、你跑得比谁都快。
0: 那是，
1: 你看看现在户外活动都见不着你人
0: 啊，
1: 脱脱的，这是久坐大人一枚。承认吧。
0: 这个也承认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不动，这体重啊就蹭蹭的往上涨，这应该是很多人的通病了。
1: 没错，肥胖的个根源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懒上，懒得动，关不住嘴。然后这种生活习惯呢，不只是让我们长胖那么简单，它会引起很多的代谢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脂肪肝啊，个个都会到上门。
0: 这其中最让人头痛，也是发病率最高的，就是糖尿病了。它隐藏的非常深啊。这个前期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在不知不觉中，却损伤着我们身体的器官，危害非常大。
1: 就悄悄的来是吗？你这么说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才得的病，比年轻人是离得很远啊。又不知道怎么去预防，怎么去管，在控糖的路上呢，踩的误区还真不少。
0: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蒋生，带我们来科学系统的科普糖尿病防控知识，拆解糖尿病的致病诱因，同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控糖。接下来我们有请蒋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蒋生大夫。
0: 欢迎蒋主任。
1: 欢迎蒋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蒋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久坐、偷懒、肥胖哈，这些都跟糖尿病是息息相关。那您先给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整体发病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就我们国家的数据来看，那么在全国成年的糖尿病患者

0: 目前的患病率总体来说在12%左右。那么对于糖尿病前期，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这些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呢，目前在35%左右。所以我们把12%和35%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将近50%的人目前存在着糖代谢的异常。所以说糖尿病还是糖尿病前期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大批人群。那么这些群体呢，未来都会因为血糖代谢的异常而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和各种各样影响健康的这些不良事件。所以说糖代谢是我们目前必须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不喜欢运动的人，超重或者肥胖的人，这些呢都是糖尿病的高危群体，所以都需要关注糖代谢的问题。
1: 我觉得刚才主任说到这些数据真的是让人警醒啊。还有哪些原因是引起糖尿病的发病率这样的暴涨，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呢？
0: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呢，我们分为两大块，其中现在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那么哪些问题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呢？比如说运动量减少，体重的增加，包括不规律的作息时间等等。那么目前的数据也显示，我们超重和肥胖的这个群体呢，已经占到了我们整个成年群体的50%以上。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成年人可能1%以上的人都是超重和肥胖的，而超重和肥胖的这里面呢，将近50%-60%的人存在糖代谢的异常，而且这种超重肥胖很显然它在呈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以血糖升高为代表的这些代谢性疾病都呈现了明显的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运动锻炼的机会，比如说我们上下班的路上，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之余等等，但是呢我们现在总觉得把运动锻炼呢当成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件事情去做，比如说像这个图片所显示的开着车遛狗，那而自身呢其实运动量就非常的少，所以这个结果自然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狗可能越来越苗条了，
1: 瘦了，
0: 可能我们这位开车的司机呢，他就面临着可能体重会逐渐增加因为运动量也很少，假如说他又存在家族史等等，这些都会让他出现糖代谢、脂代谢这样的问题。
1: 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啊，我家呢离单位也不远，但是每天都是开着车，我也得改一改了。
2: 其实这是一个现状，就是很多人呢出门要么开车要么伸手打车，一步路都走不了。这种方式呢最终还是一个让我们身体不是那么健康。那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糖尿病呢不就是血糖高一点点吗？
1: 对呀，
2: 不疼不痒的，没什么关系。江主任，您先跟我们说说糖尿病的七大并发症分别是哪些，会有哪些的致命危害。
0: 其实我们老百姓所关注的糖尿病，主要关注的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一种高血糖的一种状态，是糖尿病长期持续存在所带来的各种急慢性的并发症。那么急性并发症呢，往往就需要我们要去医院紧急处理了。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是慢性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呢，我们把它大体上分为大血管的并发症和微血管的并发症，分别有哪些代表性的并发症呢？
1: 第一个是什么呢？
0: 第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我们糖尿病慢性并发症里面微血管并发症里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它会导致我们眼底出现血管的增殖、眼底的出血，最终引起视力的下降甚至失明，是导致目前失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并发症是我们糖尿病大血管的并发症。那么大血管并发症里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病。那么心血管病呢，其实就是大家平时所碰到的急性心梗、急性脑梗，就是或者说冠心病这一类问题，或者说脑血管病的问题。那么它的本质呢，都是血管的堵塞所带来的问题，或者血管的破裂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说急性心梗，如果不及时的救治，它肯定是危及生命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再比如说，我们下面看到的并发症，
1: 看一下第三个是什么？糖尿病神经病变，它怎么会引起这个神经病变呢？
0: 糖尿病神经病变呢，也是糖尿病的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我们知道神经也是需要养分的，那么神经的养分是怎么样去滋养它呢？也是靠微血管，神经的周边也有很多微血管，那么这些微血管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神经就没有它的养分了，没有血管的滋养了，那么这个神经就会缺血坏死，发生各种病变。那么神经病变出现的临床表现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感觉的异常，麻木、疼痛，我们的患者会感觉到疼痛的降低，或者我们会有异常的感觉。我们经常会有患者讲，我们睡觉像没有脱袜子这种感觉，像一直戴着手套这样。

0: 的，但他实际没有带。还有呢，就觉得腿上一直有蚂蚁在爬这种感觉。那么更有严重的，他就觉得像针刺一样的疼痛，导致都不能正常的睡眠，不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说，糖尿病的神经病变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并发症。那么除了这三个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并发症。糖尿病足呢，猛地一看就是好像脚怎么样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1: 而且是最常见的吗？
0: 我们老百姓说糖尿病烂脚就是指的这种情况。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同时他又有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疼痛，所以他如果脚上受伤了他也不知道疼，就容易感染，那么再加上这个微血管的病变等等吧，最后带来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如说脚受到外伤烫伤，比如说被鞋子磨破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诱发下，局部组织感染就会导致我们说的糖尿病足，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糖尿病足很显然如果严重的话就不能正常走路了，甚至呢会面临截肢的问题。所以糖尿病足是目前各种原因导致截肢的最常见的原因。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糖尿病足的前期是神经病变
0: 和微血管病变，
1: 哦，
0: 当然也包括大血管病变，比如说我们给这个脚供血的血管发生了血栓或者狭窄，那么如果发生在心脏就是我们的急性心梗，如果发生在脑部就是我们的急性脑梗，如果发生在下肢就是我们的下肢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它首先从末端开始就是我们的常见的糖尿病足的一个原因。
1: 而且我知道糖尿病的人泡脚的时候得小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是的，糖尿病患者泡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水的温度。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个水很烫，我们马上会把脚拿出来，但是呢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或者他感觉比较弱，所以说他脚放进去以后这个水的温度如果很高的话他不能够马上能感受到，所以说他在高温下持续时间就会长，那么就会导致烫伤，烫伤以后呢感染了，最终发展就是糖尿病足。这种情况我们在老年患者经常碰到。那么除了这四个并发症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并发症。
1: 我在想下一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哪个部位呢？
2: 来，我们揭晓答案。
0: 那么下一个并发症呢是脑血管的问题。那么高血糖它破坏的主要是血管，这血管因为长期的动脉硬化，如果在高血压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它就容易破裂，破裂那么在脑部发生血管的破裂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出血，所以它也是我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问题之一。
2: 那是不是说这糖尿病患者容易诱发心梗脑梗？
0: 是的，如果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因为它血管的质量不好，所以它各种这些风险都会明显的增加，基本上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发生风险都是非糖尿病患者的5倍左右。另外一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的这个肾脏病变。
1: 哦，肾病，
0: 肾脏病变。
2: 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肾病也知道，这糖尿病肾病它是单独的一个病还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0: 对，肾脏呢可以发生很多疾病，那么在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它也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肾病，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称之为糖尿病肾病。长期的高血糖会让我们肾脏的这个肾小球发生硬化，它本来这个肾小球是一包血管网进行过滤啊等等这样的作用，结果呢它变硬化了，它没有功能了，那么多个肾小球都硬化，最终导致的就是这个肾脏整体功能的下降，那么肾脏没有功能了，那么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呢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糖尿病肾病也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血管两个字，和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呢它有共性的机制。那么当糖尿病长期的高血糖存在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管腔逐渐的变窄，我们老百姓说的动脉硬化什么斑块的形成，最终这个管腔呢它就血流不能够正常的通过，那么当在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闭塞了，闭塞以后所出现的就是远端就缺血了，缺血以后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在存在神经病变啊，在存在其他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下肢就很容易感染。下肢血管病变实际上跟糖尿病足在大的方向上来说往往呢就是同一种情况，从原理上来说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下肢血管疾病我们统称为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
2: 那最下面这个下肢血管病变会不会导致我们下肢行走功能丧失？
0: 会的，因为血管的病变当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缺血的时候首先表现是疼痛，

0: 这个患者就会出现走路腿疼，啊，我们叫间歇性跛行，他走路就会一瘸一拐的。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加重的时候，那么远端缺血，比如说就会出现皮肤的发紫，啊，缺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处理的话，那就会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就到了糖尿病足这样的情况了。那么这每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糖尿病足还是下肢疼痛，都会影响患者的运动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影响患者的行走呀、生活质量呀，一定会影响的。
1: 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科学防控哈。在这之前呢，您先跟我们来说说糖尿病分哪几种类型。
0: 糖尿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们在医学上呢把糖尿病分为四大类型，我们分别称之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糖尿病。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相对比较特殊的，它是这个胰岛的功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被破坏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说呢它需要胰岛素来治疗。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在我们整个糖尿病的占比占到97%、98%以上，所以我们经常说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二型糖尿病。那么第三大类型呢，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在孕期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说呢在孕妇群体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在妊娠期以外呢，它就回归到我们其他类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了。那么第四大类呢，我们叫特殊类型的糖尿病。这个从名称上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有特殊原因的，我们一些基因突变呀，或者一些胰腺的手术呀等等所带来的糖尿病。那么这些一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这个特殊类型糖尿病总体的占比大概在3%左右。
1: 您刚才说的四种类型，前两个是一型和二型，那我们从数字上来看它是一个递进关系，实际上一型和二型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这是一个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经常去想不通或者说不理解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呢，在发病机制上来说，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虽然它的名称非常接近，那么一型糖尿病呢，它是自身免疫为主要原因所导致的贝塔细胞的一个彻底的损伤，确实这个零件它坏了，我们需要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比如说必须打胰岛素它才能生存下去。而二型糖尿病呢，是指这个零件呢没有完全坏，只是有一点损伤，或者说损伤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称之为贝塔细胞功能相对不足，或者说胰岛素抵抗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药物的治疗或者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疗效。所以这两个疾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只不过临床中它的名称非常相似，它的诊断的一些缺点也是相同的，在后期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上也是相同的，所以它有相同的地方。
2: 您刚说到这个妊娠期糖尿病，是不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就自然的就好了？后面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0: 对，妊娠期糖尿病顾名思义，它是在妊娠期间发生的糖代谢异常。从诊断缺点来说，它要比普通的糖尿病更低，要求更严格。我们一般在怀孕期间，到第24周以后去筛查发现的这种糖代谢异常，如果它高于我们普通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叫普通的糖尿病了。那么它在介于正常和糖尿病之间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我们称之为妊娠期糖尿病。那么妊娠期糖尿病对母亲、对胎儿都是有很多不良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去关注并且呢去治疗它。那么妊娠期糖尿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产后因为胎盘产生的激素就逐渐的没有了，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呢逐渐缓解了，这个患者的血糖会逐渐的好转，所以绝大多数的妊娠期糖尿病在产后都可以恢复正常。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产妇孩子生完以后她的血糖情况明显好转，但是呢没有达到正常的标准，持续存在一个糖尿病前期这样的状态，
2: 这个风险还是会存在的，
0: 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妊娠期糖尿病对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这个危险因素在她未来的人生中它都是存在的，她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群体要高很多。假如这位女性再次怀孕的话，那么她在孕期得妊娠糖尿病的概率也会明显的增加。
1: 您刚才讲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胰岛素抵抗呢，顾名思义就是胰岛素不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体内最重要的一个激素，它是起降糖作用的，比如说10个单位的胰岛素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了，结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我们这个胰岛素不能够发挥作用，结果呢我们需要30个单位甚至更多的胰岛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够完成它相应的工作，这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就是到底血糖高到什么程度才称之为

糖尿病。根据目前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来说，当一个患者的空腹血糖超过7.0毫摩尔每升的时候，我们临床有这样一个诊断的方法。那么糖耐量实验，2小时血糖超过11.1的时候，还有第三个指标，我们叫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这个指标在有资质的检验室，在有资质的机构做出的判断，它是超过6.5%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

0: 因为我们首位的食物就是提供能量嘛，所以它进食以后，我们的餐后血糖正常情况下它一般都是要有一个升高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然这里面升高血糖的食物来自于我们各种类型，有的食物升糖快啊，有的食物升糖慢，这对于我们糖代谢正常的人来说，这个没关系的，这属于正常现象。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不希望血糖波动太大，我们在生活方式的干预下，药物治疗的这种方式下，我们希望他的血糖稳定，尽量接近正常的群体。那么如何避免它呢？首先我们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就可以避免它，比如说我们吃一个主食为主的餐，那么可能餐后血糖快速升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顿饭变成有菜有肉有蛋白包括主食或者粗粮杂粮等等这样的饮食结构呢，它的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只是有缓慢的上升。所以说呢，我们首先通过调整饮食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如果说饮食没有办法调整，那么通过进餐以后的适当的活动，餐后的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这个餐后血糖的，这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假如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那当然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给他用药了。我们有降低餐后血糖的药物，包括口服的，包括皮下注射的，都可以帮助患者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总之我们是希望患者的空腹血糖也达标，餐后血糖也达标。我们在大屏幕上所看到的这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的血糖和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从下面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进餐前的血糖大概在4-5这样的一个水平，进餐以后呢血糖会持续的升高，所以我们正常的血糖就会看到在一天三餐有3次血糖的波峰峰值。那么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就会看到他和我们正常有一个区别，就是他的血糖的峰值更高，也就意味着他的餐后血糖升高的会更高一些，同时他的这个高峰呢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他不能够回落。所以说呢，二型糖尿病患者表现的就是餐后血糖升高的更多，同时呢持续时间更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峰值更高，这个峰值的宽度更宽，所以这是二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要治疗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就如何把餐后的这个血糖控制在我们所希望的目标之内，那么就是需要去我们医学上去干预它了。
1: 那平时我们在用餐的时候，用餐的顺序是不是也会改变这个血糖的指数？
0: 是的，是的，我们在进餐的时候，不同的食物类型进入胃的过程，它也会影响到这个血糖升高的速度。这里面呢，就需要谈到不同食物的这个升糖指数。比如说我们，同样一个食物，它加工方法不同，它的升糖的这个速度就不同。比如说面食，我们把它熬成糊糊来喝，和我们做成我们新疆的馕来吃，那么它升糖速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喝糊糊可能几分钟血糖就会快速的升高，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做成馕来吃，可能就会升高血糖的速度要慢一些。所以说在进餐的时候，食物的种类、食物的加工的不同的程度都会影响到血糖升高的这个幅度和速度。那么总体来讲，我们在糖尿病患者饮食习惯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先吃一些升糖速度慢的消化慢的这样一些食物，比如说蔬菜，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呢，它不会导致快速的一个升糖，那么同时呢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它就不容易吃太多，那么后面呢再吃主食，这样呢就会在满足营养的前提下，不至于血糖升高太快而引起一个餐后的血糖过高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对于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问到的问题是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实际上严格来说，我们主要是一个热卡的限制，并不是说某一种食物绝对不能吃。
2: 您刚说到了这个饮食控糖啊，就是运动控糖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血糖更稳一点？
0: 规律的运动或者合理的运动呢，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这一点是已得到公认的。那么哪一种方式更合适，我们主要关注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只要没有这个问题的发生，锻炼是安全的，只要他自己能耐受适合的，其实就是可以的。
2: 那运动的时间上有没有要求呢？
0: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指南和这个专家共识的推荐，我们糖尿病患者呢，基本上总体推荐的是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这种运动锻炼，把它呢分为5次左右，比如说每次不少于30分钟，一个礼拜呢有5次，是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运动锻炼。我们也不主张说把这150分钟他一天就完成任务，这样也是不利于他的这个健康的。所以说呢，运动锻炼总体来说每天不少于30分钟，每周呢能够达到150分钟以上这样适合他自己的锻炼方式其实就可以。
1: 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一些网友呢也给我们留言了。有网友问，

0: 我血糖偏高，还没确诊糖尿病，属于糖尿病前期，请问这个阶段不用吃药，单纯靠生活方式干预，能不能逆转血糖恢复正常呢？
1: 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呢，大体上来说，有两大种类，一种情况下就是超重和肥胖所引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能不能逆转就完全取决于体重能不能恢复。如果他能够去通过饮食、锻炼，甚至包括药物的干预，体重能够下来，他的糖代谢就会恢复正常。那么还有一大类情况呢，他体重是正常的，甚至偏瘦的。那么他的这个糖代谢，或者说他的这个糖尿病前期呢，实际上就是贝塔细胞功能不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密切的随访，通过合理的饮食、合理的运动锻炼，增加他的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多数患者朋友也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不至于过早的转变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能不能逆转，那确实就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能看到的能逆转的多数情况下还是超重和肥胖的这样的患者，体重下来以后确确实实可以做到逆转。
2: 很多的观众可能有一个疑问啊，控糖不就是要控制一下我们的血糖的数值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医生一直在强调我们要一定要控血压、控血脂呀、这三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1: 是的，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觉得糖尿病就是降糖嘛，高血压就是降压嘛，高血脂就是降血脂嘛，把这个呢当成了三个独立的问题来看待。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都可以看到，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甚至包括高尿酸、高体重，它都是同时相伴出现的。患者往往都是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血脂升高同时存在。所以在糖尿病的管理过程中，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血糖的降低，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如果出现了高血压，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病。那么多了一个病呢，它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它是一加一可能是大于二、甚至更高涨的问题。假如它又有合并了高血脂，那就是一加一加一三的问题。而这三者同时存在的时候，带来的危害是远远大于三的。所以说我们在管理的时候，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高血压患者，还是高血脂的患者，在管理的过程中都是强调的是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等等综合管理。
2: 但这个时候这个三高同控的难度会不会就高了呢？
1: 是的，每多一个疾病，在给患者用药的时候，就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用药的这些方案上的一些调整，帮助患者从专业的角度选择一个最佳的，也是最具有性价比的这样的治疗方案的。
0: 感谢蒋主任的细致科普和耐心的讲解啊，让我们了解了糖尿病的发病现状和诱因，也掌握了这个并发症的严重危害。
2: 对，我们还跟着主任学会了分型防控，然后运动饮食控糖，三高同控的科学方式，我们还解答了网友们日常控糖的一些难题。
0: 糖尿病是可防可控可临床缓解的生活习惯代谢疾病，我们要摒弃久坐、过量饮食等问题，然后坚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筛查、早干预、长期管控，有效预防这个糖尿病的发生，同时呢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2: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要重视日常血糖的检测，规范控糖，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法。

0: 现，公民人人有责。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云光嫂。
0: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一言之计在人，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爹，爹，我那事儿你怎么说的呀？
1: 什么事儿啊？
0: 成亲呢？你帮我提我们的婚事了吗？
1: 哦，这个事儿啊，没提。
0: 你怎么还没提啊？
1: 傻丫头，她刚刚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嫁给了别人，心情正是不好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提的话，只能是欲速则不达。反正他已经没有翠翠在等他了，他又不傻，这么大的一份家业，他能不动心吗？
0: 哦，
1: 乔乔，以后你要嫁给田青，可不能有了丈夫忘了爹哟。
0: 爹，我不嫁人了，我心里啊只有你。
1: 假话，全是假话。你心里装的全是田青，哪有爹的份儿？
0: 哎呀，爹，没有嘛。
2: 东哥哥大门口，小妹妹是太阳。
3: 哟，田老板，您来了，想吃点什么？
2: 来着，哥哥的手，手拉着。
4: 田老板，
2: 哥哥的手。
4: 田老板，田老板，这酒没少喝呀，这是。
5: 爹，
4: 哎呀，怎么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啊？
5: 嗯，田老板，我唱的歌好听吗？
4: 只要是你唱的，我就愿意听，好听。
5: 这首歌，这跟村儿小的时候，放羊每天都唱的。
4: 村儿，你未婚妻啊？
5: 嗯。可惜从今往后，他再也不会跟我一起唱歌了。
4: 怎么，他没了？
5: 没了，差不多。田老板，他嫁给了一个50多岁的糟老头子，他孩子都有了。可是，我还在这儿。

0: 傻傻的哭等着。为了他，为了他，我对别的女人从来没有动过心呢。
1: 哎，田老板，哎，田老板，你听我跟你说啊，以你现在的一表人才，就算那个叫什么
0: 村
1: 啊村，就算那个村嫁给别人，也不至于你伤心成这样。天涯何处无芳草，大丈夫何患无妻呢？嗯，
0: 不知道。我挣的头一笔钱，上我家就还债。我还特意告诉我娘，少给村打一副耳环。我这心里边一直惦记着他。我相信他心里头一直还有我，他心里头一直还有我。
1: 我信，但是这件事情木已成舟了，你明白不明白？过去了，
0: 过去了，
1: 过去了，
0: 不要再想，
1: 不想了。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忘记了更好。我是过来人，你听我的，大丈夫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现在才多大呀，你好日子在后面呢。听我的，赶紧回去。我告诉你，明天的太阳还在老地方等着你呢。明天还是你的新生活，过你的新日子，懂吗？
0: 好，
1: 刚才你说你寄钱回家里还债，什么债？
0: 是我走西口的那年，俺娘因为我走政府通缉的乱党，被罚了500大洋。这两年我省吃俭用还了200多了，还剩下不到300。
1: 这该死的徐木匠。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呀，这个该死的阎王寨呀，真是的。
0: 不是阎王寨，我们山西人开的银行的利息不高，不是高利贷。
1: 哦，不喝了，不喝了。天青，我送你回去啊，走走走。哎，慢点慢点，
0: 没事，
1: 我扶着你，扶着你啊。要吐是吧？来吐吐吐吐吧吐吧。吐吧。哎哎哎，不是，你是谁呀？
2: 天青，
0: 傻大个，
2: 我
1: 不是，你是
2: 我
0: 田老板。那这是我兄弟，
2: 他喝酒了，
1: 喝多了，麻烦你叫辆车给他送过去。
0: 没事，
2: 喝多了，
1: 喝多了，多了，
0: 没事，
2: 不用叫车，我背他回去，
0: 我自己能行啊？
2: 我背，
1: 慢点，慢点，
2: 谢谢老板啊，谢谢，谢谢。文佩，南瓜，
3: 咋了？这是
4: 咋了？这是，
3: 咋了？
2: 田青，
3: 慢点，这是咋回事？这是，
2: 他田青喝醉了，满身都是酒味。
5: 天青喝酒很有节制的，天青，这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
0: 呀，我没醉。
3: 对，喝醉的人都不说自己喝醉了。等会儿，
6: 哎，咋了？
0: 没醉。妹子，
6: 咋了？哥，

哥，你快起来呀！你这是干啥呀？你有啥话跟我说吗？你这是……

0: 你先回去睡吧，我来照顾天晴啊。
1: 那一会儿你也让他赶快睡觉啊。
0: 啊，走吧走吧。
1: 我走了。
0: 哎，兄弟啊，怎么了？有事跟哥哥说说啊，男子汉大丈夫，别老哭哭啼啼的啊啊，有啥事儿跟兄弟说。

0: 看见这枚大剑吗？这是娘娘用红线穿起来，给我做护身符的。我刚走西口的时候，我没啥东西送给你，我把它留给你做定情信物。
1: 那为啥又到你手里了？是不是
0: 昨儿你为啥不等我呢？早就嫁人了。你不知道我还在苦苦地等着你吗？咱发过誓，那为你不娶，你非我不嫁。错了，你知道吗？我遇到一个多好的姑娘，她跟你一样，跟你一样温柔善良。我在包头受刑之后，买了两口棺材，一口给你，一口留给他自己。你知道他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是要陪我一起去死。
1: 兄弟，别说了。
0: 可是我没有东西，为了信守我们之间的诺言。对他的感情一直深深地藏在心里的，我只有威胁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妹妹，我把他心都伤透，我把他心都伤透。

家都完了，都完了，这真怪命。

0: 爹让我走西口没错啊，可是千不该万不该让我跟田强一块走西口，他就是我的克星。
1: 哎呦，我的小祖宗，你就别烦我了，好不好？
2: 您倒是坐得住，田青到这个时候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连法场都见过的人，何况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嫁给了别人，他能为了他去抹脖子、上吊、撞墙啊？
3: 是。
2: 那他去哪儿了呀？包头城就这么大。爹，要不您找几个人去看看。哎呀，爹！
1: 哎呦，巧巧啊，越是在这时候，咱越不能找他，而且还不能着急。你就听爹的话，稳稳当当、消消停停的坐在岸边等着，等鱼儿自己咬钩。
2: 你就不怕这个时候田青去找豆花吗？
1: 你看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那田青心气这么高，他能看得起豆花吗？
2: 可田青对豆花一直都放心不下呀。
1: 行了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啊，快上楼睡觉去，快去，好闺女听话，快去快去。嗯，去哪儿了呢？
4: 豆花，来，让我来。那
5: 行了，不闹了。
4: 嗯，昨天我喝多了。
5: 你这会儿醒了吧？
4: 醒了。
5: 让我问你，你昨天晚上跟南瓜哥说那些话是真的吗？
4: 我跟南瓜，我们俩没说什么呀。
5: 好好想想。
4: 啊，你说那些话是吧？那不能算，那不能算，那是酒话，酒话怎么能当真呢？酒话不能信。哎，豆花，豆花，豆花，豆花，豆花，豆花，你开门呢，豆花。豆花，我知道对不起你，我昨天喝多了嘛，我也不知道说了什么让你伤心的话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5: 你说了好多让我伤心的话，我告诉你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4: 我说啥话了你就要记我一辈子？
5: 那好，我问你啊，村嫁人了你说过没？你说你碰到一个你心里喜欢的女人，因为你信守诺言你不敢跟她说，你说过没？那女孩为了你还打了两口棺材跟你一块去殉情，你说过没？你说你心里很难受，你想想你说过没？你说过没？
4: 说过。
5: 我要你再说一遍。
4: 我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女孩，漂亮，善良，为了信守我和村儿之间的诺言。

我把对她的感情一直深深的藏在心里面，我已经把她当成妹妹。等会儿，我要娶你。

0: 你说的是真话？
1: 是真的，那不骗人。东方，
0: 我还不想嫁呢。
2: 哎，天星，你回来的正好，仇老板正找你呢。
1: 出什么事了？
2: 哎呀，快到屋里说，走吧。
3: 来，给我。
2: 好，
3: 拿
2: 过来。直接。
4: 看什么看呢？不怕把眼珠子掉在地上，叫别人当炮仔？撞打了你啊！
2: 来，哎，
3: 夹来，
5: 哎，大兄弟，你也看见了吧？哎，你知道这何先生找田青是做什么？啊？你也太不开眼了吧？提亲呢？
6: 提什么亲？
5: 俺跟你说，咱们的裘老板和巧巧早就看中田青了。
6: 他有未婚妻啊？
5: 没了。
6: 什么意思？
5: 俺跟你说，那个田青老家那个姑娘，人家早嫁人了。
6: 你听谁说的？
5: 俺听谁说的？是何先生打祁县回来说的，这还能有假呀？哎呀，满地兄弟，你现在跟田青可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哎呦，你就等着喝人家喜酒吧！啊，哎呀，
7: 田青啊，
1: 邱老板，
7: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哎呀，什么老板不老板的，应该叫岳父老泰山了。
1: 邱老板对我的器重，让田青受宠若惊啊。
7: 哎，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邱老板，真的对不起，我不敢接受你的恩惠。
7: 这怎么能叫恩惠呢？这叫报恩。要是没有你的相助，我恐怕早就是土匪的刀下之鬼了。即便是活着回来，那笔不菲的赎金也让我的作坊大伤元气了。
1: 就像您说的，那田青也有恩要报的。
7: 你报什么恩？
1: 香港田青被打入死牢的时候，有一个人用婆家打发他回家的盘缠买了两口棺材要为我殉情。他天天用仅有的那点银元打点狱警，在四九牢里为我疗伤，为我送饭，陪着我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还同我约定在奈何桥上相会。这个人就是豆花。请您对您的女儿裘巧巧说，她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姑娘，甚可田青没这个福分，以她的容貌和家资，她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比田青更好更如意的郎君。我真心地祝福她，愿她过得更好，还有您的家业也一定会更加兴旺。
7: 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也预祝你鹏程万里。
1: 谢谢老板，那我走了。
7: 等等，按照我作坊的规矩，你走了要在我的柜上支2个月的工钱给你。
1: 多谢，再会。

0: 邱小姐，您还有什么事吗？
1: 我怎么就比不过那个被土匪玩剩下的豆花？你说，
0: 邱小姐，今天自重。
1: 我怎么不自重了？
0: 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
1: 我就这么说豆花，我就这么说豆花，我哪儿不如他？你告诉我哪儿不如他？
2: 乔乔，不得无礼，上楼去。
1: 天青，你说，
2: 你可以走了。
1: 天青，我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
2: 乔乔，
1: 你干什么？
2: 乔乔。他这样只娶豆花而不娶你，他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山西的汉子。
1: 爹，你还夸他吗？我现在恨不得把他吃掉。
2: 乔乔啊，尽管你对他有100个满意，对他拒绝你100个不甘心，你也得像弃如敝屣。
1: 什么叫敝屣？
2: 就是双破草鞋，你把它扔了。
1: 我不把它扔了，我要把它给剁吧了，我要把它吃掉。

0: 看来我又要重大鼓另开张了。
1: 人各有志嘛。算了，不说了。不过你别忘了，以后遇到什么难事啊，别忘了你还有我这么一个忘年交。好，
2: 我剁了你，剁了你，我让你走，你这个不识抬举的臭混蛋，伪君子，臭混蛋。
1: 这个巧巧啊，是让你给气大发了。
2: 我让你走。
3: 巧巧，进屋去。
0: 那我也不能为了他和裘家的财产而背弃了豆花，娶了巧巧。
1: 可是你要娶了巧巧，啊，那你们家欠的300块大洋的外债可就一下还清了。这回你连劳金都拿不上了，这外债可怎么还呢？
0: 是啊，是很难，可就是再难我也不能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吧。
1: 知子莫如母啊，你娘也跟我这么说。
0: 那都忘了问你了，那娘还好吗？
1: 你娘很好，她说你别惦记她。
0: 是啊，那打算这次和豆花完婚后回家看看她？
1: 应该的。我跟你说，你娘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呀，回去啊跟老人好好叙叙。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次带新媳妇儿回去给你娘看看，对她也是一种安慰啊。
0: 是。
4: 田百贵，你这趟是上哪儿去？下回带着俺行不行啊？
0: 哼，俺已经辞工不干了，以后你自己好好努力吧。走了。
5: 成功了，成功了。
4: 哎，
5: 怎么了？
4: 哎呦，真是邪门的事儿啊。哎，
5: 不干了。
4: 哎呀，啥人都有啊。
6: 怎么了？
4: 啊，
6: 怎么了？
4: 田青他走了。
6: 娶亲去了吧。
4: 哎呦，结啥婚呢？他辞工不干了，走了。这邪了啊。哎，你也傻了吧？
6: 不是我傻了，是他疯了。
2: 什么？爹，你让我嫁给梁满多？
7: 没错。
2: 你让我嫁给那个一棒子打不出屁来的窝囊废？
7: 那不是窝囊，那是老实。
2: 那还不都一样吗？
7: 不一样，丫头哎，那可是不一样。田青确实是机敏能干，可是他为人太傲慢了。你要是嫁给他，他可不会听你

0: 的。你的性子呢，又是事事非要讲上句儿，你们俩在一块儿，那可真是针尖对麦芒啊，没法过日子。满对儿，学识、能力、模样，确实是比田青差了那么一点儿。
1: 不是差了点儿，是差多了，他根本就没法比吗？
0: 可是他听你的呀，他对你百依百顺呐。
1: 反正我是一点儿都看不上梁满对儿，我以前也没正眼看过他。
0: 那以后你就好好的看看他。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错啊，你没嫁给田青而嫁给梁满对儿，这对于你来说啊，说不定会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1: 我这还有什么福啊？
0: 你好好想一想，如果那田青她成了我的女婿，她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要不了两年，这皮箱铺可就是姓田的了。可是你要是嫁给梁满对呢，梁满对要是成了我的上门女婿，那皮匠铺永远得姓裘。你好好想想吧。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

0: 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0: 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

0: 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0: 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

0: 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你说咱这段时间也没啥事儿干了，以后打算咋办呢？
1: 先顾不上想这些了，咱俩先把事情办了，回去看看葛娘再说吧。怎么了？啊？
0: 不，
1: 没事儿，别害怕，葛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娘万一要是知道你是为了我把营生辞了，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我好意思不就行了吗？行了，吃吧。
0: 你好意思啊。

0: 孩子，我的好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最理解爹的心事，爹是不想把邱家的香火断了呀。你要是招个上门女婿，生个孩子得姓邱啊，续上咱们邱家的香火，邱家的香火就不会断了。
1: 爹，你老放心吧，我不能让邱家断了香火，我得让咱们皮匠铺一直姓邱。我豁出去了，就嫁给梁满对儿。
0: 真是天命啊！
2: 邱老板，您交给我的事情我没办好，真是不好意思。
3: 哎，是我考虑不周，这事儿不能怪你，你去找梁满对谈谈。
2: 还让他接替田青当外归？
3: 不止如此，我想把他招为养老女婿。
2: 啊？
3: 怎么，你觉得不应该吗？
2: 不，邱老板，对于您的深谋远虑，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好好好好，此人忠厚老实，任劳任怨，能上能下，吃苦耐劳，又勤奋好学，是个好苗子。
3: 不过比起天青来还是相距甚远呢，只不过田青想娶豆花为妻，我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你找梁满对好好谈谈，看看他意下如何。
2: 好吧，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办吧。
3: 何先生，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2: 邱老板，您太客气了。我去了啊。
4: 何先生，你跟邱老板说能跟田青是同乡，一起走西口，他是他哥哥，让老板千万别打发了我呀。
2: 梁老板，
4: 哥生活都干，不调薪水，哥也不调环境，干啥都行，真啥都行。
2: 梁老板，哎呀，梁老板，你跟我站起来呀！来坐这儿。哎呀，你坐这儿，我有事跟你商量啊。哎，你坐着，我有事跟你商量。
4: 不用商量，有什么事您吩咐，您就别打发了，可行不？
2: 不是，我说你不坐着，我也只能站着了。哎，梁老板，你觉得这个邱巧巧怎么样啊？巧巧，
4: 邱小姐，
2: 啊。
4: 好吧，
2: 好，哪儿好啊？
4: 长得好
2: 啊，
4: 好
2: 啊，
4: 都好，
2: 全都好，全都好就好。那我给你们两个做个月下老怎么样？
4: 啊
2: 啊！邱老板要把他的独生女嫁给你？
4: 怎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啊？是这样，
4: 怎可能？
2: 怎么不

0: 可能啊，不过裘老板呢，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当他的上门女婿。
1: 哪可能？
0: 怎么不？哎呀，好好啊，这事儿啊毕竟是个终身大事啊，你先回去啊，好好想想，想明白了你再来告诉我啊。
1: 怎可能？
0: 哎呀，看来这好事啊也能把人给吓晕了。

0: 曼段啊，要尿尿啊，姐给你拿尿盆去啊。你咋又尿炕了呢？啊？你哭什么呀？来，上姐被窝来吧啊。
1: 蛋蛋，这次去口外，我就是累死也要让你和爹娘有饭吃。
0: 我的曼墩长大了。
2: 臭崽子，我叫你偷懒，我叫你偷懒。
1: 我要是赚了钱，我忘了你，我不能好死。
0: 别瞎说，别瞎说。
3: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了？
1: 师父为我好。
3: 你不恨我？
1: 不恨。前世出高徒。
2: 真是没种。

0: 怎么了，
1: 曼顿儿？曼顿儿，
0: 曼顿儿怎么了？
1: 曼顿儿，
0: 快说呀你！
1: 我梦见曼顿儿被很多人绑走了，我追也追不上，我喊他，我喊他，他也听不见。
0: 梦都是反的，你这傻孩子，吓死你了！啊，你放心吧，曼顿儿啊，真是好好的，没事儿。
2: 先生，
3: 哎，考虑好了吗？
2: 就是怕我这穷光蛋配不上小姐。
3: 这不是你考虑的事儿。你既然感觉到裘老板的知遇之恩，日后好好报答就是了嘛。
2: 行，这个事儿要真能行，你抓大老板，俺就拿他当亲爹带，我就是他亲儿子，我对乔乔好，将来生了儿子一律姓乔，百年之后我就是给他披麻戴孝的人。
3: 恭喜恭喜，日后还得请梁老板多多关照啊。
2: 也请您多多关照。
4: 何先生，
3: 哎，
4: 把包头城里最大的商铺还有官府会馆能请到的都给我请到。
3: 哎，
5: 对了，别忘了给田青和豆花也发一张请帖，我要让他们知道本小姐是怎么让一个穷光蛋变成裘记皮匠铺的少掌柜的。
3: 哎，
4: 还有给想回家山西油面馆的龚文佩和王南瓜也发个请帖，好歹我们也是在走西口的路上换官蛋的朋友们。
3: 好，好。
6: 哎，把那个火加点柴啊。
7: 哦。
6: 哎，天青，
3: 嗯，
6: 裘老板送来一份请帖，你猜怎么着？梁满对要成裘老板的上门女婿，要和裘巧巧成亲。哎，天青，啊，不是天青，你干嘛去？天青。

0: 休妻再娶吗？这什么王八东西这是啊？这是当今的陈世美。
1: 梁老板，你看咋样？
2: 你自己没长眼睛啊！低了
1: 啊！
3: 给我根钉子。
2: 高了
1: 啊！
2: 你把那绳解下，重来。
1: 啊，扶住了啊，俺怕高。一个吃软饭的扭个什么东西？
2: 你说什么了？
1: 梁老板，
2: 快点，就高了。
1: 田外贵，
4: 跟我来。
2: 我不去。
4: 你啥意思？怎么着？想让跟裘老板说你是我姐夫，然后再让我跟裘娇娇说她是你的二房？
5: 你这陪谁呢？
1: 俺嘴巴进东西了，所以退。
5: 梁满队呢？
1: 小姐，梁满队被田青给叫走了。
5: 叫走了？
1: 啊！
5: 田青找他干嘛呀？
6: 打死你！
2: 别打！
6: 田青，
2: 滚蛋！
6: 田青，
2: 打死你！
6: 田青，
2: 滚
6: 蛋！
2: 田青，你忘了你姐出来时候让你照顾啊？
6: 你还敢听我姐？我叫你听我姐，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我叫你听我姐，打死你！
2: 田青，我跟你说，你叫就打死我，我也不想当这穷鬼了，我也不当这受气的圈主了。
6: 好，我今天就打死你！我今天就打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打！
2: 我家小娘也活着，我就只有走这么近了，田青。我是对不起你姐，我不是人，该打，该罚啊！该打，该罚，我该打，该啊！
6: 我告诉你，你不是该打，你是该死。
2: 田军，你听我想想啊！
6: 听你想，你听我姐想过吗？
2: 你听我说完了。
6: 行，我今天就听你说。我告诉你，你今天要说不出个四五六来，我今天就废了你。
2: 你别忘了，当初你让人砍头的时候，是和梁万段天天扫平收拾。
7: 梁满队啊！
1: 田老板，这驴蹄子也太难买了，我差不多跑遍了整个包头。
7: 买着就好，给我。
1: 田老板，您这是？
7: 你不懂，来，盖上。告诉你啊，我这是对他客气。我说，你去雇俩抬轿子的，啊，把这礼盒给那裘老板抬过去，你多给那抬轿子点钱，就说是受人之托啊，给裘老板他女儿和那个王八蛋的梁满队一个惊喜，千万别说是我送的。
1: 田老板，你怎么给人家送这样的贺礼啊？
7: 你别管了，你把这个事情给我干得漂亮一点啊。
1: 放心吧，田老板，那这个
7: 你甭管，抬下去。
1: 哎，走。
7: 丹丹，爹一定给你出这口恶气。我呀，再请个山西梆子挑两出好戏，我给你添堵。
2: 你姐来我家当童养媳的时候9岁了，我那时候不满1岁，那是你姐抱大带大的。咱俩要是不走西口，我会像其他小女婿一样跟她生儿育女厮守一辈子，可咱不是到口外了吗？
4: 到口外怎么了？到口外女人心就变。

0: 要买一遍，三天前可还不知道是当着上门女婿了。天成，你经常往家里寄钱是吧？你想过我没？我分文不正，我还是个大男人，英明我还是你姐夫了，我这心里啥滋味啊？刀弯一样，这样我跟你张嘴没？没有。
1: 可是，算了，你接着说吧。
0: 那是人家豆花儿，把那耳环给了我，我给当了。棺材铺田老板给了我10块银元，还给我写了信。我这才就第一次把点钱给收回家。我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爹娘岁数大了，你姐掌家，我收着钱回去给谁了？不就给你姐吗？我没忘她恩德。天晴，我跟你不能比，你什么人了？你念过书，识文断字，一身的武功，我就这一身臭力气，当个那土匪，你都是个头目，我是啥？我是那个戏台上打大旗的那个小喽啰兵。你说来了皮匠铺了吧？声也别说，你穿长衫的外贵，我他妈光着膀子扎围裙出苦力的臭皮匠。你住哪儿我住哪儿，你住账房，我是对面炕大通铺，晚上呢咬牙放屁大呼噜，我家住都比我住的地方大。一大早洗脸水小伙子给你端吧，我得屁颠屁颠给师傅倒他妈骚尿壶去，2700多天，我受多少气挨多少打，你知道了啊？我屁都不敢放一个，我没啥，我就是想挣下那一脚踢不倒的钱回去孝敬我二老爹。

0: 你闻闻，你闻闻嘛，身上这个味儿。你说田青就我那臭皮匠，敢就再苦熬他10年，那也就是个牛师傅吧？啊，牛师傅，40多岁，老光棍子一条，那说过多少回亲呢？啊！
1: 那姑娘全让他一身洗不掉的味儿给熏跑了，那叫混成个牛师傅还是个人家人？
2: 那是你自己不争气。裘老板不是给你机会了吗？让你跟我学外棍。
0: 我当外棍？那是你田青辞工不干，人家抓不住你高头大马，拿个小毛驴子套磨。我长沙没脱，又给赶回去套那个臭肉去了。
2: 那你。
0: 我为了豆花，不也把外棍给丢了，从皮匠铺里出来了吗？那是你，那是你呀，天青，你多大能耐呀？你就不用求老板，你照样自己能创份家业。我他妈的，可就是累死也是个臭皮匠啊！我是唯利是图了，利太大，大的能改变我这穷命。 我就一步登天，我这回当个人上人，
1: 所以你就见不着人话了。
0: 田青，你就帮我这一回，啊！我要是当了少掌柜，这家里我就做一半的主。等到那个老头子，那个裘老板他死了，他穷小小就算知道了。 他就算知道了，哥有老婆，还有碗了，他也算二房。田成，你说，就咱走西口的穷小子，咱去大西。

0: 条件当二法啊，他妈的痛快不？你就帮俺这一回，到时候俺把你姐接来，吃香喝辣啊，大富大贵。
1: 你就是一个混蛋，
0: 我混蛋也没你姐。
1: 你放屁！
0: 哥要有半句笑话，
1: 混蛋，
0: 太阳落山我就灭。
1: 还要等到太阳落山？不要等到落山，那现在就灭了你，灭了你！混蛋，混蛋，你混蛋，你畜生，畜生，你畜生，滚！你给我滚！滚！趁我现在还没有背了你，你给我滚蛋！
0: 天津，你不会把俺有老婆的事告诉邱老板吧？
1: 滚！你这个畜生！

0: 来了，那么着，
1: 好，
2: 队长，
3: 爹，我进来了啊。小姐，
4: 滚进来。

0: 爹，你这是身子不舒服，我给你找大夫去。
1: 你的眼眶怎么了？
0: 眼眶？真是刚才没注意撞的，
1: 撞在拳头上了吧？你认识几个字吧？你，
0: 你，梁满堆儿有老，
1: 你有老婆？
2: 宁宁啊。
0: 他的老婆是田青的姐姐。
1: 爹，你别叫我爹，你这个孽障。
2: 爹，我让你气我爹，我让你气我爹，我让你气我爹。
1: 你别打他了，你打死他也没用。娇娇，
2: 爹，爹。
1: 满堆儿啊，你说怎么办吧？你
0: 爹，我骗了你，我污了小姐的清明，我该死，我死了连狗都不吃。那啥，你也别去告官府了，惊动了满城风雨，对你跟小姐都不利，这样我自己来个了断吧。我去跳黄河，就麻烦你捎个信儿给我爹娘，就说是我自己不注意掉进河里死的，要不然他二老知道养了我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在村里抬不起头。我现在就去。啊，对了，如果你不放心，就派个人跟着我。
1: 你回来，你就想一死了之吗？啊，
0: 是，我活该。
1: 你活该？我的女儿也跟着你活该吗？

0: 我今天都发出去了，喜事的日子都定好了，你让我的女儿跟一个死尸结拜天地吗？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乔乔，拿支笔去，杨满对儿，你骗了我，你骗了我的女儿，敬酒不吃吃罚酒，好，你让我的女儿做你的二房吗？
1: 不可，
0: 写一封休书，就说从此以后跟天青的姐姐一刀两断。
1: 啥？
0: 你写呀，你到底是写不写？写。

你倒是写呀，瞧你那德行，就像三天爬不出荷叶的笨鳖。

0: 校长，
1: 你废话更多了，你。

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肚痛您别忍，顾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顾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顾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顾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肚痛您别忍，顾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顾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顾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

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

0: 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喜了啊！哎，恭喜恭喜恭喜！哎，
1: 恭喜啊，裘老板！
2: 哎，恭喜裘老板！哎，
0: 恭喜恭喜恭喜！
3: 谢谢恭喜裘老板啊！
0: 恭喜
1: 恭喜恭喜！哎，恭喜裘老板啊！恭喜恭喜！
4: 老王李王李王李，
5: 这位老板哟，是要干嘛？
4: 啊，裘老板，您的一位朋友给您请了几台大戏，我把我们班子的好球全带来，
5: 请里边请，
4: 来进来进来进来
5: 啊！里边请里边请，
4: 快，
5: 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
4: 啊，王成，走这边啊，这边这边啊。快点快点，

0: 出来了。
1: 哎，来放这儿。来，放这儿。
2: 公婶，这结婚是喝喜酒，你捧一坛子醋干什么呀？
3: 就是啊，
4: 就是啊，捧一坛子醋干什么呀？
1: 在咱们山西老家呀，这成亲之日，夫家除了准备香桂之外，还得准备一坛醋。
3: 那卫生啊，
4: 就是。
5: 等你们结婚以后啊，

0: 大臣叫房玄龄，唐太宗赐给了他两房美妾，可是这个房夫人一直横加干涉，唐太宗呢只得让房夫人在喝毒酒和纳妾之间选择其一。可是房夫人性情刚烈，她拿起毒酒一饮而尽，就当房夫人含泪喝了之后，她才发现杯中根本不是毒酒，而是老陈醋，从此便留下了这段吃醋的佳话。
1: 要是我的话，我也要学房夫人。
0: 恐怕你可没这个机会了，因为我根本不会让你吃醋，我会用一生好好的去疼你。
2: 好，
0: 诸位，今天是我和杜花大喜的日子，本来应该好好的操办一下，可是我们现在不敢铺张，因为我们还要省些路费回老家，让豆花去认认婆婆呢。不过今天我们这个酒还是管够的啊。
3: 倩倩，我想过两天你要回祁县的话，我想跟你一块儿回去看看我那丑婆娘。
0: 行，
1: 来，
0: 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走。
1: 各位，我跟我哥敬各位一杯，来，吃好喝好啊！
4: 来来，
1: 好好好，
0: 来，干杯！
4: 大哥子，
0: 干杯！
4: 好，
5: 对，还有我，
1: 干了啊！
3: 哎，干了，
1: 干
0: 干，
3: 哎呀，
2: 这喜酒就是不一样，干了！
3: 来来来，
6: 天青、豆花，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俗话说，结婚犹如小登科。在咱们山西老家成亲的时候呢，新郎新娘要各吃一对欢鱼喜兔。这兔啊比作老虎，镇宅驱邪，这鱼呢就是吉庆有余的意思。你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就替他们做了，来吃吧，快吃吧。
1: 干娘，
3: 吃吃，
1: 真是让您费心了。
6: 哎呀，说这干啥？快吃吧！
3: 就是吃，
6: 嗯，吃，
3: 快点！
2: 对呀、啊，你们俩赶紧吃
1: 啊！吃兔啊，
2: 吃了就，吃了就吉庆有余了，
3: 多福多福啊！
7: 怎样怎样，好吃吗？
2: 香不香？
7: 很好吃。
2: 再咬一口，再咬一口，
7: 这是还快吃
8: 了。田老板，
3: 又田老板，
2: 田老板，
8: 一家子，那是来道喜呀、啊！
0: 多谢，谢谢。
8: 那带来一点小礼物，另外那要带来一出二人台。
0: 看你，您能来晚辈就受宠若惊了，还带什么礼物、啊？
8: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我都是祁县人，一笔写不出两个田字儿。啊，所以我带来的这小礼物你得笑纳。
3: 这么的，田老板，您呢就坐我这儿，我去张罗一下好不好啊？
5: 对对对，田老板你坐，你请坐。
0: 好，田老板，这位就是卓金豆花。
1: 田老板，谢谢您能来参加我们俩的婚礼。
8: 哎呀，好漂亮的女子啊，你跟田青真是天生的一对，缔造的一双。好好好，那祝贺你们、
1: 哎！我给您倒上。
8: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我祝你们恩恩爱爱，百年好合。今天我要一醉方休。来，干！
1: 来来来，干！
2: 来来来，
3: 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开戏吧？
5: 哎呀，好、啊。

0: 这大
1: 这是哪做的啊？这沙料怎么撒的？就是，
0: 看不上。
1: 来，
0: 这是戏班子不懂啊，
1: 什么什么？
0: 咱们吃点。
2: 何先生，
3: 哎，
2: 这唱的什么戏？
3: 哦，他们唱的是沙庙。
2: 我知道是沙庙，还用你说？去把他们老板叫来。
3: 哎，老板，来，
4: 来喝酒，
2: 兄弟，这大喜的日子你给唱个什么戏？咱们山西人崇尚什么？又不是关老爷吗？怎么不唱关老爷的戏？
3: 这不行啊！
2: 为什么不行？
3: 我们就带了这三出戏。
2: 哪三出？
3: 这三出戏是沙庙、棒打薄情郎，还有诸葛亮吊孝。您要听哪出啊？
2: 我哪个都不要听，马上给我停了！
3: 哎，好，停！

0: 咱喝个交杯酒吧。干了。
1: 愣在这干嘛呀？
0: 啊，那咱歇着吧。
1: 不洗脚啊？
0: 哦，
1: 我洗。
0: 行。
1: 你站在这干嘛呀？还不去打水啊？

0: 到底是谁送的呢？
1: 我问问那个戏班子的老板，可他就是死活不肯说呀。
0: 看来他们是花了大价钱封了他们的嘴。
1: 嗯，有可能。
0: 这事儿会不会是田青干的呀？
1: 不会吧，以我对田青的了解，他不会是那种暗地里使绊子的人呐。再说了，他现在丢了饭碗，正在娶亲，他哪有那么多钱收买戏班子啊？
0: 可也是啊，那是谁呢？跟我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呐、啊？
2: 谁呀、
3: 啊？啊，
2: 我新郎官啊！你要洗脚，跟我说一声，我给你送去得了。
3: 啊，不用不用，你别管，我打点洗脚水就得了。
2: 来来来，我给你送去吧，你放那儿，我给你送过去。
3: 你别动，别动。
2: 哎，
4: 这豆花放哪儿啊？
5: 你只能放这儿了。
4: 放这儿，浩哲、啊。
5: 谢谢你们啊。
4: 哎、那我走了。
6: 哎，
4: 豆花给倒杯水呗。
6: 走。
4: 哎呀，闹洞房嘛。
6: 闹什么洞房？
4: 哎哎。那你忙着啊，
7: 招待谢长。
5: 讨厌你，
6: 明天见啊！
7: 哎，明天见。
5: 谢谢啊。
6: 哎，
5: 啊，
6: 看看田老板给咱们送什么礼物了？
5: 哟、嗯嗯，这么多绸缎啊！
6: 嗯，
5: 这啥呀？
6: 打开看看。
5: 哇！
6: 哟，
5: 这得值多少钱呀、啊？
6: 是啊。估计可能是田老板在包头也没什么亲人，又碰上我也姓田，相公有个照应吧。
5: 那也不用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吧。
6: 那怎么办，这也是人家一番美意，咱也不能给人家退回去。

0: 你是旗人吧？
1: 关你屁事啊！我不爱缠足，怎么了？你嫌我脚大？
0: 不，脚大站得稳。
1: 我怎么洗啊？我洗脚啊？我这么洗啊？
0: 啊！
1: 给我洗脚啊！你给我洗脚
0: 啊！
2: 哥，你去打盆水，把你那臭脚洗洗啊！哎，我想好了，等咱回去看咱娘。
3: 干啥呀？这样看着我。
4: 委屈你了，等会儿，那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会让你当上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的。
3: 傻子，只要能跟你在一块儿啊，我就是住狗窝，我也觉得特喜欢。
4: 等我清楚，等我几年，等我站起来，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3: 真的。
4: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3: 你敢？
4: 我不是不敢，是不想不愿意，更不舍得骗你。
1: 你是男人吗你？你跟你老婆也这么过夜啊？那你现在怎么了？
0: 害怕。
1: 我是母老虎，我能把你吃了我。
0: 你是小姐，我是伙计。
1: 没用的东西。你听说过清朝公主跟蒙族王子的事儿吗？那我就跟你讲讲，他们床上是夫妻，床下是君臣。平时呢，这王子要听公主的，但在床上，这妻子要听丈夫的。听明白了吗？就是说，现在我不是小姐，我是你老婆。

0: 路上小心啊。
1: 嗯，
2: 好了，没事，公婶，
0: 你就放心，
2: 你可要注意身子。
0: 好。哎呀，干娘，你就回去别送了。
3: 好了，好了。
0: 来，天青，南瓜。
4: 哎，婶儿。
0: 给你们老母亲问好啊！
2: 哎呀，好，
0: 干娘，快回去吧啊！
2: 走了，好了，
5: 娘，
2: 回去吧。
5: 哎，
2: 好，走吧，
5: 走了，
6: 路上小心啊！
0: 哎，我们走了，
5: 哎，小心啊！
0: 再见啊，慢点，干娘，
4: 慢点，走了。
0: 干娘，回去吧啊！嗯。
2: 老板，好点了吗？
4: 乔乔，你跟先生说吧。
7: 何先生，这是梁满对写的休书，得麻烦你去山西祁县跑一趟。
2: 哎，
4: 等等，那个姑娘她叫什么名字？
7: 叫田丹丹。
4: 啊，田丹丹，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你去了以后好好安抚她，别让他寻了短见，出了人命。哎，那咱们跟他弟弟田青就结了仇了。
7: 爹，你管那么多干嘛？要不是田青弄出这些事情，哪有那么多事儿啊？再说了，我们和田青已经结仇了。
4: 你不懂，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生意。

0: 人嘛，就得和气生财嘛。
1: 我明白了，老板。
0: 去吧，
1: 我走了。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真是。
2: 爹，你这几天连气带累的，快上床休息一会儿吧。爹，爹，爹，爹，爹，你怎么了？爹，爹，杨满座，杨满座，快进去，
3: 来了，
2: 快进去。
3: 哟，这怎么了？这是？
2: 你还愣着干嘛？快抬呀！
3: 啊，爹。
4: 淑珍呐，这债已经还了，这还剩下33块钱，你收好了啊。
5: 这债啊，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这回好了，不欠人家了。
4: 是啊，这无债一身轻嘛。
5: 是啊，不过黄先生，以前田青寄钱来总是10块20块的，这回怎么寄来了300块呀？他哪来这么多钱呢？
4: 可他信上没说呀。
5: 我看看。黄先生，田青是您的学生，您看这次怎么不像他写的呀？
4: 哦，我看看。哎，你这么一说啊，这字还真有点不像。
5: 这来路不明的钱我们不能用啊。
4: 可是我已经按信上的意思把债全还给银浩了，
5: 这可怎么办？
6: 爹，小姐。哎，爹，咱吃药了。张嘴。
2: 爹，你张嘴啊，来，
6: 张嘴啊，爹，
2: 张嘴啊，爹，爹不张嘴怎么办呢？
6: 别急啊，张嘴，爹，
2: 爹你张嘴啊。
6: 张嘴了。你拿着。张嘴。这
2: 哎呀，喝进去了。
6: 最后嘞，哎，我到外边看看，你喂完药把粥喝了啊。
2: 啊，哎，交给我吧，爹。
7: 都停停，停停了啊！过来，过来，过来，
6: 放下去，过来。嗯。
7: 大家伙可能都知道了，我爹，也就是裘老板啊，这个病了，现在呢这就由我来主事儿了。这也就是说了，你们谁要是偷奸耍滑，我可是长眼睛的啊，到时候别怪我不讲情面，听见了吧？
8: 啊，听见了，
9: 听见了，
8: 听见了，听见了，
9: 听见了，
8: 听见了。哼，
7: 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大习惯由我来发号施令啊，提个醒啊，谁要是拿豆包不当干粮，咱们骑驴看唱本以后走着瞧。嘿嘿，

0: 哎呦，我得照顾我爹，作坊的事儿就全交给您了。这个月我说了算，给您这个月工钱个多加半个月的，好好干。
1: 嘿，嘿，你这
2: 看着我干什么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霜打了，打起精神来干活。
3: 来干活，来干活，
2: 快点快点，快点干，
3: 来来来，抬抬抬，来来。
0: 小姐，小姐，这粥都凉了，你喝点去，我看着爹，你喝点去。
4: 这作坊里怎么样啊？
0: 挺好，你放心。
4: 看不出来吗？你还挺在行呢。
0: 没吃过肥猪肉，还没见过肥猪跑吗？要不这二年不白干了。哎，对，小姐，你这好几天没歇了，上去睡会儿吧，爹我一个人看着就行了。
4: 你这不也好几天没睡了吗？
0: 没事，把你累坏了不就没主心骨了吧。你上去歇会儿。
4: 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有点累了。
0: 啊，
4: 好吧。哎，你扶爹上床的时候叫我一声啊。
0: 哦哦，
4: Ugh.

0: 哎，你说啊，哎呀，咱裘老板怎么就会看上这个土鳖呢？
1: 王八瞅绿豆，对眼了呗。
0: 哎呀，俺觉得咱兄弟俩谁都比他强一百倍。
1: 哼，谁说不是呢？
2: 嘀咕层那干活
0: 啊，
1: 哎，梁老板，这回您是一步登天了，
0: 哎，
1: 当上这皮匠铺的少掌柜了。哎，您吃肉的时候可别忘了咱们一块睡过大通铺的这些穷哥们儿啊，别上顿下顿的让我们喝这牛尾红薯汤，也给我们改善改善啊。
0: 哎呀，
1: 哎呦，
0: 哎呀，哎哎，牛尾汤泡稀饭，哎呀，软饭吃多了，我得去趟茅房啊啊！
1: 你又火拉稀了，
0: 很快，啊，梁老板，俺吃的都是软饭，那拉屎都拉不成个个儿啊！马上回来啊！

0: 爹，您看啊，这个呢是王老板订的货，定金已经交给咱们了。您看，还有什么问题？
1: 没有。
0: 那咱不看了，咱。

0: 谢谢啊，我给您倒杯水。
1: 乔乔，你别忙活了，爹不喝。爹觉得今天精神好多了，身子也轻巧多了。你坐下，爹有话跟你说。他现在还管你叫小姐？
0: 对啊，我就跟他这么说的。我说啊，我们床上是夫妻，床下是君臣。
1: 不好。
0: 怎么了，爹？
1: 爹都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多高的辣头了，爹还能陪你一辈子？
0: 爹，你的病会好的，你不能把我丢下。
1: 丫头，别急，我是说呀，咱们裘家的生意以后就是靠满对儿了，你可不能再像使唤伙计一样的再使唤他了，那样他会对咱们有二心。你又不能抛头露面，又不能打理生意，他要是在账上做点手脚，那你就惨了。
0: 那爹，您的意思是？
1: 我是说呀，你要让他觉得他真的是咱们家的主人，裘家的大掌柜的，是两大老板。
0: 那他还不蹬鼻子上脸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你只要把何先生抓在手里，咱就不怕他玩猫腻了。再有，丫头，该亲热的你要跟他亲热，再别让他叫你小姐了，你也不能直呼其名了。
0: 那我叫他什么呀？
1: 当家的。
0: 当家的？
1: 对，只有这样他才心甘情愿的为咱们裘家卖命，懂吗？
0: 我懂了。
2: 慢点儿，慢，停了，快点儿！哎，你疯了你！云这知道不？哎，这个木，这体力活是粗活，但是得动脑子。我当徒弟那会儿，像你们这么笨，早让师傅打死了。哎，云，
0: 当家的，
2: 这里还有个口诀，你们掌桌的都为
0: 当家的
2: 啊，那跟你
0: 说。满座
2: 啊，
0: 过来。过来，你这傻老爷们儿，这院子里谁能是我当家的？看什么看啊？
2: 我
0: 你什么意思？我问你，你叫我什么？
2: 小姐。
0: 我是这些伙计的小姐，我是你老婆。去叫厨房做点热汤面，咱们爷仨吃。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0: 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 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

0: 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0: 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冒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 游戏网门

0: 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啊，机票买了没啊？
4: 买了。
3: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4: 有人安排。
3: 有人接你吗？
4: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3: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4: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5: 妈妈要上班了。
6: 妈妈你要去哪儿？
5: 妈妈要去工作呢。
6: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5: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6: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少跟大家相聚，可是跟往
2: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2: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真是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
3: 奶糖，
2: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嗯，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6: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触发。
5: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6: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民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店家，哎，还有客房吗？哎，
1: 有有有啊！哎，里边请，里边请啊！
0: 还有客房吗？
1: 有有有啊！
0: 哎呦，这不是豆花吗？
2: 都是何先生啊！我跟我哥呀，回祁县看我娘去。哥，你快来看谁呀？
3: 哎呦，何先生
0: 啊，天青啊，我还没喝你们俩喜酒呢，
3: 今天晚上呢就给你补上。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2: 哎，快走，
0: 小二坐啊，把我房间安排好啊！哎，打扫干净，回头到这儿来叫我。
1: 好嘞，
2: 麻烦你了啊！
1: 您放心吧，啊，放心。
2: 哎，干啥呀你？
3: 哎，等会儿。我好像看见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走过去了，你先招呼着。
2: 行，那你快去吧，叫回来快喝酒啊！
3: 好，放心吧，我先去。
2: 行行，放心吧，快点。

0: 乔老板，哥们儿，就你在啊？哎呀，哥们儿，我听说裘老板找我有事儿啊，你知不知道他找我做什么？啊？
1: 难说呀。
0: 咱们在一个炕上睡觉，在一个锅里搅马勺，在一个作坊里刮皮子，这么多年了，有啥话不好说啊？你说说说说说。
1: 他要辞退你。
0: 你说什么？这是为什么呀？啊？
1: 他说你太懒。
0: 我懒？可我没少干活啊。
1: 你活没少干，你纰漏也没少出啊。他说你活不行啊。
0: 老板，你得替我说句话呀。我出漏子，你可以扣我的工钱，你不能砸了我的饭碗呐。
1: 我做货管曾用啊，可是个上门女婿，吃软饭的，拉屎都拉不出硬橛子来。
0: 哥们儿，是不是俺跟你开玩笑？你多心了呀？啊？
1: 没有，说成咱也是一个师傅打出来的。
0: 那就是我打你，你记我仇了，是不是？
1: 哥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再说师傅不让你打，你也没法打呀。
0: 我去找邱老板。
1: 你别去，刚睡着了，你把他吵醒了，你走得更快。
0: 慢点，兄弟，你替我跟裘老板说说，咋样？
1: 说了说了，好话说一大车了，没用。
0: 那咋办呢？
1: 没法办，没法办喽。我这就给你尽量争取了，这个月你才干了17天，这是一个月工钱，够哥们儿了吧？啊，不要就甭要了，
0: 给我给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哎，哥们儿，你看我这一身本事，我随便在哪儿还找不到一口饭吃，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呀，不过呀，我走之前我得提醒你一句啊，这姓裘的这爷俩啊，没一个好东西，那心黑着呢啊。
1: 谢谢。
0: 你看你谢个啥，咱兄弟俩到啥时候不是哥俩呀？是不是
1: 永远是哥们儿。
0: 行了，那我走了，保重啊。
1: 保重。
0: 走了走了。
1: 饿死你们。
2: 上里包子回来了。
3: 大当家的，
4: 镇里有没有海宁的把守？
3: 有几个当兵的，不过并不知道咱们来了。
4: 腰里有火点子吗？
3: 店里好像没有大财主。
4: 那我们这一趟杀虎口来的不值啊。

0: 倒是有个情况，大当家的应该感兴趣。
1: 什么情况？
0: 我见到了一个人。
1: 什么人？
0: 田青。
2: 啊？田青？
1: 二当家的，你不说田青被包头的海玲子杀了吗？
2: 没错啊，我亲眼看见他被包头的海玲子抓住了，还亲眼看见杀他的告示。

0: 怎么？难道大名鼎鼎的刘一刀想以众欺寡，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吗？
1: 废什么话，我他妈一枪毙了你！
2: 喂，对付这个杀了我老婆的人，我要自己亲手干掉他。
0: 什么？夫人不在了？
1: 你少装糊涂！你死期到了，大当家的，快花了他！
2: 对付他用不着这个。山里豹子，把我的刀拿来。二当家的，把你的刀给他。
3: 大哥，这
2: 给他。
0: 刘一刀，对付你，我用不着这个。

0: 大哥，
1: 刘一刀，人各有志。当初我就是不想落草为寇，再趁你不在，逃出了黑土崖。我现在也看出来了，你最近好像也不怎么走运。大路朝天，咱们各走一边吧。对，刘一刀，夫人什么时候死的我不知道，但是她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节哀顺变吧。
2: 哎，大哥，田青怎么说？他不知道夫人遇害这件事啊？
3: 大哥，他撒谎，他是怕我们找他报仇。我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4: 为什么？
3: 很简单，田青压根儿就是官府派到我们柳子里的卧底。他在大当家下山的时候，趁机放火烧了山寨，烧死了夫人。他本以为大当家的也会死在诺言王子的埋伏之下，可大当家的虎口脱险了，他怕我们找他报仇，所以故意设置了一个假死的圈套。如果不是冤家路窄，让我们今天在这碰上他，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还活在这个世上。这个田青太阴险了，不杀田青，天理难容啊。
5: 梁老板。
6: 哎呦，师傅，哎呀，更啊，派人把您给请来
5: 了。不用请，你现在是老板，有事尽管吩咐。
6: 您坐坐坐。
5: 不不不，您呐不用张罗了啊，有话就赶快说，我那手头还有活呢。
6: 哎，赶紧坐下说、啊、哎，跟徒弟说会儿话、嗯、来来来。哎，师傅。嗯
5: 啊，
6: 师傅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别说我现在是个什么少掌柜，那就真当了大老板，那还得认您是个师傅啊。
5: 啊，不敢不敢吧。我老牛啊知道我吃几碗高粱米，你就再尊重我，也不过是一个掌桌的师傅带着穷哥们们给老板干活的命。
6: 啊，不不不，您说的是裘老板主事的时候，裘老板不病了，现在主事的是我，这规矩就得改。
5: 不用改，不用改，改了我还不适应
6: 啊。不，现在是我说了算。师傅，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一板子打过来的。这两天啊，我伺候我爹太忙了，您看我都忘了照顾您，给您倒夜壶了啊。怠慢您，您可别怪我啊。
5: 你臊我。
6: 哎，不，
5: 因为我打过老板呢，现在一想起来我就想把我这双手给剁了。
6: 哎，别介，这双手可不能剁，咱皮匠铺没了。

0: 且双手，那就得关张啊。
1: 不至于吧？嗯，你现在是行家了。
0: 您这是丧啊，我这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您教的吗？再说了，我不会的还多着了啊。比如说那熟皮子那个啥配方啥的我就不会嘛。
1: 这不过就是经验嘛，熟能生巧啊。哎，你现在是大掌柜的，不用学。这种下等的活你就交给我带着他们干就行了。啊，
0: 刘师傅，
1: 啊，
0: 我要真想学了。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您看这沙怎么样？我真想学，整他。
1: 哎呀，你现在长袍马褂都穿上了，不用下作坊，还学那个干什么？哦，对了，那池子得翻了。这帮小子，你要是一眼照看不到，他们就不给你玩活。
0: 哎，师傅。
2: 哟，当家的，是谁把你惹成这样了？
0: 姓牛的。
2: 牛师傅，他怎么招着你了？
0: 这老东西死守着配方就是不放。
2: 嗨，你就因为这事儿不高兴啊？再说他把咱们的皮子熟出来不就成了吗？
0: 你不知道，他现在这么牛就因为有了配方。我要是有了配方，我随时让他滚蛋。
2: 人家干得好好的，让人家滚蛋干嘛呀？
0: 那原来打我身上的板子、嘴巴、拳头、窝心脚都白打了。
2: 哟，你还记仇呢？再说了，这个徒弟被师傅打，不挺正常吗？也是出高徒啊。哎，对了，那个瘦猴怎么夹着行李走人了？
0: 让我给开了。
2: 啊？为什么呀？
0: 咱这作坊不能养懒蛋大爷。
3: 乔乔，乔乔，
2: 我爹叫我呢。哎，爹。
3: 丫头，杨满对儿是不是把瘦猴给开了？
2: 是啊。怎么了爹？
3: 哎，得了，开了就开了吧，反正瘦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要牛师傅的配方干嘛？
2: 满对说，牛师傅之所以那么牛，就是手里有配方。
3: 他是不是从牛师傅手里要来配方，就把牛师傅给开了啊？
2: 他如果得到配方的话，那随时可以让牛师傅滚蛋。
3: 他还说了些什么？
2: 他还说他不能白挨那些板子。哎，爹，爹，爹，
4: 韩大人回来了。
5: 好，坐先生。
6: 田青回来了，
5: 坐坐。
4: 哎，你的朋友呢？
5: 哦，他今天晚上去口外了，得替他给先生倒酒。
4: 哎，
7: 好好好，
4: 来
6: 倒酒，
4: 先生。
5: 先生。
4: 哟，
5: 这位是王南瓜。是我们一起走西谷的好兄弟，
6: 啊，
5: 他们一块儿回吉县
7: 啊。豆花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4: 介绍过了。
5: 好，先生，让您久等了。
7: 哎哎，不不不不，我敬你们二位啊，祝你们新婚之喜啊！
4: 谢谢谢谢，
6: 来来来，
4: 谢谢。
6: 哎，好，
4: 来南瓜哥。
6: 哎，
5: 先生，您看刚才太匆忙，还没来得及问您这是去哪儿啊？
7: 啊，跟你们同路。
4: 啊，
5: 跟我们同路
7: 啊？
4: 你也回吉县呀？
7: 哎呀，这裘老板呢，又给我派了个不讨喜的差事。俗话说得好啊，宁拆一座庙，也不破一桩婚。哎，我是去满对家，替满对给你姐姐送休书去。

0: 两满队把恩哥姐给休了，哎，这个梁满队尽力忘义的混蛋，真后悔当天怎么就没废了他。
1: 这梁满队也真是的，看着挺老实，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呢？
0: 其实据我所知啊，这梁满队也不是真心想休了你姐，他有老婆这事儿啊，一直瞒着裘老板和裘巧巧，也不知谁送了个大礼包。 里面装着驴蹄子和一封匿名信，把他有老婆的事儿啊，都告诉了裘氏妇女。哎，这裘老板一看，当场就气病了。驴蹄子和匿名信？嗯，不是你送的？
2: 那怎么会干那种事呢？
0: 我敢说，这梁满队啊和裘氏妇女都认为是你干的。
1: 随他们怎么想的？哎，
0: 其实这梁满队啊。 真是没想休你姐姐啊，都是那个裘老板和裘巧巧啊，连哄带吓的逼着他这么做的呀。就连这休书，也是事先裘老板写好的，让梁满队抄的。

哎，开枪！哎。

0: 老头子又唱上了。
1: 哎呀，满队这一晃走了快两年了。最近呢，这一点信儿都没有。现在想起来呀，还真不如当初不让他走西口了。这一天天老了，地里的活儿全压在丹丹一个人的身上，你没看见吗？丹丹的身子骨也不如从前了。
0: 就你知道疼儿媳妇，我能没看见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是担心啊，咱们俩老了，这也抱不上孙子。满队儿在口外又挣不到钱，把生儿育女的事儿都给耽误了。
0: 要不然，明天你去趟县城找黄先生写封信，让满队儿回来。别让丹丹在家里苦熬了。年纪轻轻的，这花花手到什么时候是头啊？你看他给满队儿做的那些棉鞋、单鞋，摞起来快有一房高了。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别王二爷拨算，闹个两耽误，钱钱没挣着，老梁家还影响了传宗接代。

0: 别打呼噜了，我让你别打呼噜了。
1: 别闹，丹丹。没事。
0: 你给我下去！
1: 做啥？
0: 你跟我睡在一张床上，还想着你以前的老婆？你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干嘛？
1: 没有啊。
0: 还没有？你在梦里都叫丹丹的名字了。我告诉你，梁满墩，丹丹这个人在你脑子里给我抠出去，只能记得我，听到没有？你以后再敢这样，小心我打掉你的牙。

0: 还记得这座庙吗？里面有魏万了师傅，长得很像你爹，还把两万多的脚伤给治好了。
1: 记得。哎，铁青，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再去看看万了师傅。行，去吧。 到那边歇会儿吧。

0: 我想见见万了师傅。
1: 万了师傅两年前就已经走了。
0: 不会的，小师傅，两年前我是来过这儿的，我见过他。
1: 这位就是山西祁县人士王南瓜。
0: 就是。
1: 阿弥陀佛，施主请稍等。这是万柳师傅留给您的。
0: 万柳师傅的人呢？
1: 万柳师傅两年前就已经走了，他知道你还会来找他，就把这个包袱托付给我，让我转交给你，说让你回家以后把里面的东西转交给你母亲，还让我嘱咐你不要再找他了。万了万了，尘缘已了。

0: 南国兄，回去把你爹的事儿在伯母坟头上好好念叨念叨。
1: 啊，哎呀，我总算能给我娘个交代了，我也没白活，总算见过我爹一面。我们村啊，有好几个像我这样的，爹在年轻的时候走了西口，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跟他们比起来，我知足了，我知足了。
0: 伙计，停下车。
1: 走，
0: 南国，就此道别吧。
1: 好，
0: 我们下个月初三早晨在这里会合。
1: 啊，那我走了。
2: 路上小心啊，南瓜哥。
1: 行，天青多保重。
2: 嗯、
1: 啊，问你娘好啊。
2: 再见。
1: 走了。

0: 我们这就去看一下我娘，让她有心理准备。
1: 行，你呀是丹丹的弟弟啊，你好好劝劝她，千万别让她想不开呀。
0: 好，走吧。

0: 是娘吗？
1: 娘，娘。娘，娘，
0: 天庆，儿子，
1: 我回来，回来了，
0: 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1: 娘，不是，不是梦。
0: 快起来，
1: 娘，
0: 你真回来了。我在梦里梦到过你100回了，这回是真的吗？啊，
1: 是真的，是你儿子回来了。
0: 是谁？是不是皮匠铺老板的女儿巧巧啊？
1: 不是。
2: 娘好。
0: 哎呦，
2: 儿媳妇给您磕头了。
0: 哎呀，让我看
1: 您的儿媳妇豆花。
0: 长得真俊呐、啊！快快快到快到屋里，
2: 哎，
0: 歇歇脚。
1: 来，
0: 哎呀，累了吧？
2: 娘，我来吧，
0: 能不累吗？这一高兴啊，就乐糊涂了。来，快进屋。
2: 哎，
0: 来，哎呦，来来来，
1: 哎，
0: 把那壶水都拿着。来，快来，豆花。
2: 娘，你慢点。
0: 来，来，快上炕歇一会儿啊。
2: 娘，你别忙了。
0: 哎呀，躺
2: 歇会儿吧，我自个儿来。
0: 哎呀，快快快，这一路上多累呀。
2: 我不累，
0: 快歇着啊。啊。我呀，这就去找你姐姐，让她给你回来做刀削面吃，可好吃了啊！
1: 哎，
0: 回来给你们做。
1: 吃什么刀削面？怪费事的。
0: 我这儿媳妇大老远的来了，而且是头一次回家，有什么费事的？
1: 娘，我们俩就吃点剩饭剩菜垫吧一下。一会儿我去县城多买点酒菜回来，咱们晚上再好好的摆上一桌，好不好？
0: 也好，这样晚上啊，把你姐姐的公公婆婆也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2: 啊。哦，娘，我去热剩菜剩饭，你跟我哥好好聊聊。
0: 哎呦，那怎么行啊？
2: 没事，
0: 你是刚上门的媳妇儿，怎么好让你干活啊？
2: 没事，娘。
0: 哎，
1: 娘，
0: 那告诉你，东西放在哪能

0: 点的。
1: 他们家总共就这么大点地儿，豆花找得到。您啊，今天就好好的当一回婆婆，来，坐这儿，让豆花好好的伺候伺候您。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

0: 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 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

0: 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

0: 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 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

0: 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他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哥。
2: 司马炎，老杨嘴。
3: 干碗大酱，干溜干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哎，何先生，这年景不好，也没什么好吃的啊。
1: 来，挺好的，挺好的，让你们破费了啊！
0: 来来来，
2: 别客气。嗯，我给你倒上。
1: 哎，好。哎，行了，别忙活了。
2: 自打田青和满墩走了西口以后，我们两家的日子全都放在丹丹一个人身上了。要不是丹丹没日没夜的干活，我们老两口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3: 娘，
0: 这丹丹九岁就到我们家了。跟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2: 是啊，丹丹对我们老两口那是没说的，孝顺呐。先生啊，你回到包头跟满墩儿说，好好干，千万别做对不起丹丹的事儿，让他呀多挣钱，我们都盼着呢，盼着他回来养活我们一家老小呢。
0: 净瞎说，咱们家除了老哪有小啊。
2: 你咋净捅丹丹的心窝子？丹丹，别听你爹在那儿瞎说，那就让他挣钱回来养活丹丹吧。嗯，
0: 好，好。哎，何先生，那田青回来了，满墩儿怎么没回来呀？
1: 他现在当老板了。
0: 是吗？
2: 啊！
0: 哎呦，听听听听，咱们老梁家祖坟真是冒青烟了。
2: 哎呦，
0: 我早就说过，咱家满墩儿肯定是会有出息的。
2: 嗯，
4: 这刚过两年，
0: 这就长出息了，当了老板了。好啊，
3: 先生，那田青呢？
1: 田青，
0: 田青刚才不是说了吗？是个外贵。哎，这么说，这田青得叫满墩儿管着。
2: 是啊，姐夫管着小舅子在理儿。
0: 对对对对，在理儿啊。来，何先生，来喝。
1: 哎，喝了。
5: 天青啊，我得问你一件事啊。
1: 什么事儿？
5: 前几天我收到你寄给我的钱了。
1: 怎么才到？那是两个月以前寄的。
5: 你借了多少？
1: 20块大洋。
5: 不，300。
1: 300？我没寄过，我哪有那么多钱啊？钱呢？钱现在在哪儿？
5: 我呀，是想告诉你，黄先生把咱家的债都还了，剩下的钱在我这儿，我拿给你。
1: 哦，

0: 娘，看来这事儿我只有回包头查一查了。
1: 对，这不明不白的钱啊，咱不能要。
0: 是啊，我只有回包头查一查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顶门立户了。
0: 娘，

0: 千青啊，我就等你回来，把村儿的事儿啊告诉你呢。
1: 到底啥事儿啊？
0: 整在我心里好多年了，应该让你知道真相了。
1: 娘，你有事瞒着啊？
2: 何先生，这次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满堆儿叫你烧钱来了？
3: 哎，不是，是让我接你们去包头。
2: 听听，听听，听听。
0: 哎，
2: 满堆儿叫咱全家到那儿享清福去了。哎呀，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哎，丹丹。去炒两个鸡蛋
0: 丹丹啊，把你给满堆做的鞋都带上，这会儿啊再也用不着你半夜三更一针一线的给满堆做鞋了。
2: 来来来来
0: 来，
3: 小三儿这个混蛋。
0: 天青，天青，夏家现在财大势大，听说又当上了县知事，我们斗不过他，暂时先咽下这口气吧。
3: 娘，小三这狗东西把村儿卖到哪儿去了？
0: 开始卖给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傻儿子，村儿就逃了回来，回到家以后啊，他爹娘就不行了，他娘咽气之前跟他说你还活着，他就走西口找你去了，半路上又被人骗了。
3: 村走西口了？
0: 其实那个开药铺的邹老板就是村家的老糟糠，村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呀。
3: 走西口，走西口，都是走西口闹的，苦命的村，苦命的姐。
0: 你姐怎么了？你告诉我，你姐到底怎么了？啊？豆花，你告诉我，你姐姐怎么了？啊？是不是梁满对她出事了？你快说呀！
4: 娘，我说了，你一定要挺住了。
0: 你说吧，我挺得住。
2: 哎呀，何先生，这酒你得慢点喝，喝急了他醉人呐！啊，
3: 我要不借这点酒劲儿啊！我这话我说不出口啊。嗯，
0: 咋了这是？
2: 先生啊，你这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啊，但说无妨，但说无妨。
3: 哎呀，哎呀，这次去包头啊，丹丹就别去了。
0: 咦，为什么不让丹丹去呀？
3: 这梁满对啊，把丹丹给休了
2: 啊！
0: 休了！梁满对把丹丹给休了，休了！那苦命的孩子，白天等，晚上盼，却盼来一个见利忘义的负心汉。你见利忘义，休了我的丹丹，天理难容啊！
4: 娘，你别难受了。
3: 这是休书，理由只有一条，说丹丹呢，没给你们俩。

0: 娘家生儿育女，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1: 放他娘的罗圈屁！他一走就是两年，就单单一个人在家，怎么生儿育女啊？他想休就休啊，我还活着呢。
2: 咱们两口子明天带着丹丹就去包头找他去。嗯，
0: 恐怕不行。哎呀，我就实话说了吧，他在包头又娶了一房。
2: 又娶了一房？
1: 他就是娶三房娶五房，那丹丹是他的结发夫妻啊，那也是老大。
2: 老话说得好，贫贱之妻不苟啊，糟糠之妻不下台。
1: 他这刚刚当了老板回来就休妻来了，这不是白眼狼陈世美吗？啊，
0: 他娶的是我们老板的独生女儿，当的是上门女婿，所以才当上老板的吗？哎，我说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啊？
2: 明白了。他是到那儿给人吃软饭，当孝子贤孙去了。
3: 这叫什么事儿吗？

0: 姐，喝口水啊。
1: 跟娘说句话吧，啊！要不然你就哭几声。
0: 姐，你心里有啥委屈，你哭出来好不好？啊！
2: 姐，等我回了包头，那就把梁满队的腿给打折了。
3: 满队是我从小抱大的，我比谁都了解的。他肯定是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才会这样。我不相信他会这么狠。我总是觉得这是一场噩梦。梦醒了，我的满队就回来了。只要他一天比一天好，我心里就高兴。天青，答应姐，永远别跟满队结仇啊！答应姐。
2: 你怎么能这么傻呢？
3: 你要是不答应姐，姐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0: 我答应你。
1: 你越是这样啊，娘心里越不好受。当初是为了你弟弟，娘把你送到老梁家，娘对不起你。
2: 娘，我没事儿。
1: 你去哪儿？
2: 娘，公婆明天要去包头了，我想包几个菜团子给他们路上吃。

0: 我做了些菜团子，你们留在路上吃。
1: 我明天就跟你们俩去包头，我去问问那个畜生。
0: 娘，
1: 你别拦我，干嘛？他还有人性吗？还有良心吗？他凭什么把我的蛋蛋给修了？凭什么？你别哭，不许哭。他眼睛里只有钱，是吗？是吗？
2: 亲家母啊，等我们到了包头，他要是不把休书给撤回去，我就扫到了他的腿。
0: 爹，满顿已经是裘家的上门女婿了，再说他这么做肯定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2: 有什么难事儿啊？离开老裘家他就不活了？以前没当养老女婿的时候不也往家里寄过钱吗？
1: 他寄的钱啊，那是田青为了孝敬你们二老给寄的钱，他哪来的钱？他一个学徒的白吃白干活。是啊，他有一次是给你们寄钱了，那是豆花把自己的耳环给了他，他去当了才给你们寄的钱。
3: 静姐母，你说的是真的？
1: 你去问他去。
3: 哎呀，
2: 满顿这么做就更对不住老田家了。我们老梁家祖祖辈辈是本本分分的庄稼汉的，怎么就出了这么个逆子？这两年要是没有淡淡照顾我们老两口子，我们老两口子这把老骨头早就变成骨头渣子了。咱远的不说，咱就说田青和满顿走西口那年吧，那齐心饿死了多少人呐。我们老两口子没死，那都是丹丹的功劳。哎呀，人做事啊得拍拍自己的良心呐。满顿修了丹丹，我们老两口子不修，我们俩就跟丹丹在一起过啊。
0: 爹娘，你们二老的恩情我都记住了，可是咱们齐县十年久旱，你跟娘都遭了一辈子罪了，该去享享福了。我想好了，只要满顿过得好，我咋的都行。娘，你就让他们安安生生走吧，我在家陪你。
1: 你这个傻子，你要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娘就忍了一辈子了，你怎么和娘的命一样苦啊？
0: 娘，娘，娘，你别说了。
2: 蛋蛋的，我们老两口子就是吃糠咽菜也不到包头去，满顿换了心肠了。我们老两口子不是白眼狼，不是白眼狼啊，我不能叫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啊。
0: 爹娘，你们要是不去包头，儿媳今天就跪死在这儿。
2: 孩子，
1: 快起来，起来！
2: 蛋蛋，快起来！

0: 亲家母，你快说句话呀！啊，快起来！
1: 亲家母，
0: 亲家母，你们就依他吧。心再高，也抵不过命啊。丹丹说的对，明年这年景啊，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们万一再饿出个什么好歹来，我们丹丹的心呢，会更难受的。娘答应你，起来，快起来，来，
1: 快起来，起来。
0: 老头子，我们去吧，我们不能再拖累丹丹了。我们老两口子光吃不干，别给丹丹添乱了。你看他都熬成什么样了？满墩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白养他了。去包头找他，我们去给他添乱。
1: 丹丹啊，丹丹，我们老梁家对不住你呀。
0: 走吧。

0: 娘，
1: 来来来，
0: 慢点，
1: 慢点，慢点啊！好，
0: 娘，你保重身体啊！哎，
1: 慢点，来来，
0: 别惦记，快点啊！
2: 慢点，
1: 来
3: 来，
1: 你先上。
3: 哎，好，你们先上。亲家母啊，这老了老了还得走西口，我们俩这把老骨头怕是得扔在包头了。
4: 嗨，说啥呢，你们这是享福去呢。
0: 娘，别胡思乱想，想家了就回来看看。
3: 哎，娘就是拼死也得回来看看我的好丹丹。
1: 孩子，这两年你为我们老梁家和满对是真够义气啊，我们花了你不少的钱呐、啊。
2: 梁伯伯，其实我给您烧钱也就等于是给我姐烧的，这点小事您不用挂在心上。
1: 受人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可是满对我都没法说了。
4: 行了，亲家，你就别说了。哎，当年要不是你接近我们，寿丹丹到您家当童养媳，我们活不到今天。天庆做那点事儿，那是应该的。
3: 亲家呀，丹丹虽然不是我们的儿媳了，可咱们两家可不能生分呢。好在满豆也是老板了，以后天庆有啥事儿就来找我们。他要是不帮忙，我们不会答应的。
1: 人呐、啊，人应该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呐、啊。
2: 您二老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哎，天青啊，往后啊，你不要再走西口了。
5: 为啥？
2: 为啥？裘老板的姑娘裘巧巧。他已经跟你结了仇了，
5: 这不至于吧？
2: 我在裘老板他们家，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啊，他从小就没了娘，这都是裘老板把他给惯的，养了一身的坏毛病。再说，那个梁满对儿，那心眼儿又尖又小啊，到关键时刻也会站在裘巧巧那边找你的麻烦的。
5: 谢谢先生的提醒。不过我已经答应裘老板两年之内不会涉足皮革行业，现在我和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就算他们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至于害了我的性命吧。
2: 那倒不至于，不过明前好挡，暗箭难防啊。
5: 好，我会多加强。

0: 小心点。
1: 哎，回包头别忘了找我啊。啊，
0: 一定。
2: 这把钥匙你拿着，家里的房子现着也是现着，你还是回家住吧。满堆儿做的这些恶事你别跟村里人说啊，村里人知道了你的日子该不好过了。要是有人问起我们老两口子去哪儿了，你就跟他们说我们去闯亲戚去了啊。
3: 爹，谢谢你想得这么周到，房子最怕没人住了，我会经常过去打扫打扫。
2: 哎，好孩子。
1: 时候不早了，赶快上路吧。
4: 是，
5: 亲家母，我们走了。走了，丹丹，
6: 多保重啊。哎，慢着点。
7: 娘，
6: 多保重啊。

0: 天晴，我太累了，你让姐睡一会儿。
1: 好，睡会儿啊。
2: 蛋蛋，
1: 娘，姐说她累了，想睡一会儿。
2: 傻孩子，你姐这是病了，快去县城请大夫去，快点啊！
0: 娘，
2: 蛋蛋，
0: 没事儿，
2: 快去，
0: 快去吧就好，
2: 快去。
0: 我想睡一会儿。
2: 睡吧，睡吧，
0: 让我睡会儿。
3: 哎，弄仔细点啊，把那个渣子什么的都捡干净，把壳子都捡出来啊。哎呀，哎呦，夫人，带出来玩了。
4: 青青，真是这个吗？这叫白纸。
3: 这是什么呀？
4: 看看这个是什么？什么呀？啊？什么呀？
3: 我不能吃这个苦。
4: 啊。哟。这什么？
3: 哎，别动，这是砒霜。
4: 哦，青青，这个不能碰，知道吗？
3: 哎，我给你拿个山楂玩吧，我跟你说啊，
4: 去吧，
3: 好吃，酸酸甜甜的。
4: 来，看看这是什么？
5: 请问你们这儿坐堂大夫在吗？
4: 坐堂大夫一会儿。青，你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5: 我刚回来。
4: 老刘，你帮我照顾一下孩子，我娘家哥哥来了。
3: 哎，好嘞，
4: 走吧，到我屋坐坐吧。
6: 吃了豹子胆了，明目张胆的把男人往家里领啊！老板回来看见了，还不打翻粗缸啊！
3: 哎，别管那么多，赶紧干活吧！啊，赶紧干活！
6: 哎，
5: 谢谢。你过得好吗？
4: 挺好的。自从有了青青，我就有了念想。孩子的小名叫青青，是我给取的。

0: 本来想叫念亲，可是我没敢。
1: 夫人，难为你了。夫人，你为我受了太多的苦。
0: 哥，是我对不住你。
1: 我娘都告诉我了，
0: 我还特意嘱咐过咱娘，让她啥也别说。
1: 我知道，你还嘱咐过何先生，你说天琴要是遇到好人，就不要错过机会，就让翠儿在天琴哥的心里死了吧。只有在他心里死了，别的女人才能在他心里活起来。就冲你这句话，你在我心里永远都不可能抹去。我天晴欠你的，下辈子一定还给你。
0: 哥，还记得你当年走西口的时候，我给你唱的那首歌吗？

可当时花儿都被你带走了，我就想我这一辈子要为你生为你死，无论你在口外活成啥样，我都等着你，想着你，每天盼你回来。我在梦里无数次梦见你骑着高头大马来娶我，可是醒来都是一场空。有一阵子我都不敢睁开眼睛，因为在梦里总和你在一起。哥，你要是当年没有走西口就好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 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0: 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

0: 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3: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昨天上午，中国新疆地区力士、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士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
1: 这两部著作呀，汇聚了全国80多位深耕新疆历史、宗教、考古、文化、边疆治理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历经100余次的研讨打磨编撰完成，对于正本清源、普及新疆历史知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新疆两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以丰富的史料、深刻的道理、朴实的文风，生动讲述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系统展现了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下新疆繁荣进步的恢宏史诗和多种宗教并存格局演进的历史图景，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
3: 这两本书的编写是对新时代治疆成就的历史性回顾和经验总结，其中的历史观、历史阐释、理论认识、基本立场等将在文化润疆及教育领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共识、凝心聚魂的作用。
2: 新疆两史的出版对正本清源、促进认同、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将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观念抵达人心，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
4: 两部著作科学回答了新疆历史发展、宗教演变的一系列重大根本性问题，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逻辑与生活的根基，为新时代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与实践借鉴。
2: 发布现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新书揭幕。

0: 主创代表介绍新书概况，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发布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我国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全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根本指引，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完整系统梳理新疆自远古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鲜明时代特征，深刻阐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开拓祖国辽阔疆域、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繁荣中华优秀文化、涵养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
2: 每条资料、每个图片、每个数据都经过精心核对，用故事来说明事实，更加体现了就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主题，立场正确，体系完整，史料扎实，对于这个我们新疆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帮助的。
3: 每一个结论都是由史料依据、由专家学者的结论最后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来形成一个定论。我们还运用了最新的考古发掘的坚持，用事实说话。
1: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全面贯彻党关于新疆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和基本政策，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整体高度，从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立场出发，构建全书主线主脉。全书精当安排古代史与近代史和当代史篇幅比例，古代史重在简明扼要讲清关键性重大问题，重点阐述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4: 特别是写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比较鲜活地呈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更好地引导我们的各族群众正确地认识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巨大成效，引导广大新疆群众坚定跟党走，积极投身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去。
5: 装备制造是新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字化升级与自主技术攻坚，实现采棉机全面国产化，高性价比的新疆制造农机推动新疆装备制造从跟随模仿走向自主创新，成功扬帆出海。
0: 走进波施然位于乌鲁木齐的智能工厂，一块巨大的数字化看板实时跳动着各类数据，订单一下来，系统自动分解任务，无人搬运车会从4000个储位的立体仓库取出物料送到相应工位，工人照着屏幕上的提示操作就行。车间另一头，一排排折弯焊接机器人高速运转。目前，波施然乌鲁木齐工厂产线设计效率3个多小时就可以下线一台采棉机。一台采棉机有3600个零部件，哪个零件有问题，系统里一查就知道。
6: 智能制造的功底呢，最终呀还是得看产品说话。那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6行打包采棉机，因为呢它每个小时啊能收30多亩地，那采收的同时呢它还可以直接打包，采净率啊超过了95%。那以前呢进口这样的一台机器需要将近900万，现在呢国产的只需要460多万。
0: 凭借持续技术攻坚，企业成功研发国内首台3行打包采棉机，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这里生产的4行、6行箱式采棉机也填补了国内空白。现在，企业可以生产拖拉机、采棉机、联合收割机、整地机、轻铸机，一共5大类、23个小类，覆盖棉花从种到收的各个环节。
7: 目前自主专利大概有250多项，采棉机已经拿到100%的国产化。目前正在攻克一个整机轻量化和新能源动力代替。
0: 凭借优质性能，波施然采棉机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产品还远销巴西、土耳其、埃及、澳大利亚及中亚多国。
5: 昨天，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2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14.5以来8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以及15.5期间主要发展目标及工作重点。
0: 14.5时期，8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3%，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9%，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迈入1000亿元大关，乙烯、1-4第二醇等生产基地建设全面推进，

里脊硅基等新材料产业延伸拓展，纺织服装产业实现全链条协同发展，新能源产业持续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水平稳步提高，经济综合实力再上新台。

0: 州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1: 实施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好技术走出实验室变成好产业，主动对接国家、自治区、河北省战略科技资源，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巴州转化。
2: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一批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建设。
3: 塔城地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峨眉县黄河旋风年产4.5亿克拉人造金刚石项目近日开工，项目总投资3亿元，建成投产后，产品除应用于传统工业刀具、培育钻石消费领域外，还将向半导体、 AI 算力散热等新兴赛道拓展，填补塔城地区超硬材料产业空白。
4: 项目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生产及外运成本，做好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
3: 在沙湾工业园区，新疆恒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加紧厂房改造，高速智能纺织机、自动穿鬃机等生产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投产后可年产3.2亿米四面弹纺织面料。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聚焦智慧化农业、科技产业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1至7月，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98个，其中新签约项目73个，总投资233.5亿元，目前已落地57个。正在建设的联动智能设施农业项目17，由20万平方米联动智能温室组成，目前10万平方米已投入使用。
5: 第一批果子会通过我们的供应链公司进入到深圳和上海的部分高端商超，年底预计我们20万瓶投产以后，它的产值是在2000万。
2: 今年黑龙江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60个项目加快落地，52个完成立项，37个已经开工，涵盖学生宿舍楼、农旅采摘园、冷链深加工基地等一批民生重点项目。
0: 新学期已经开学，在清河县高级中学，黑龙江省新一批援疆教师已经走上讲台，为孩子们精心授课。
6: 我感受到了孩子们求知欲望，我会将我的经验搬进课堂，通过文字的力量，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0: 校园内，学生宿舍楼建设已竣工验收。作为黑龙江省重点援疆民生项目，宿舍楼建设面积900平方米，配备76间6人间宿舍，可容纳456名学生入住。楼内阅览室、健身房、医务间等功能区齐全，还有24小时恒温热水。在富蕴县，援疆重点产业项目库额尔齐斯镇农旅采摘园迎来丰收，项目总投资1540万元，整体建设进度已达80%。采摘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采摘、观光、研学、露营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带动近100人就业。
7: 这里离县城较近，果蔬长势良好，还能售卖增收。
8: 依托黑龙江对口支援的平台优势，采摘园在技术引进、运营管理和市场对接等方面持续深化协作，逐步构建起龙江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长效合作机制。
2: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9月1号在北京举行，新疆公安英烈守护计划和深咖同心善行致远公益计划两项公益慈善项目获得表彰。
9: 新疆公安英烈守护计划由新疆公安英烈基金会于2021年5月启动，为全区公安烈士、因公牺牲及伤残民辅警家属提供物质帮扶加精神抚慰加长期保障三位一体服务，并创新设立24小时内及时慰问金制度，被公安部采纳并在全国推广。目前项目累计发放慰问金1063万多元。
10: 把帮扶工作做细做实，我们就是想让英烈家属在最难的时候有人惦记，有人帮扶。
9: 深咖同心善行致远公益计划由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深圳一基金公益基金会共同实施，2022年7月落地喀什市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围绕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项目集聚100多家爱心企业和机构，募集款物超2.4亿元，落地项目230多个，汇集群众超110万人次。
11: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我们湖边园送来了羽绒服、登山靴、保暖衣、护目镜等物资，我们也会继续坚守湖边岗位，为祖国守好边疆，
12: 创建了援疆统筹 专业支撑多方参

0: 参与制度保障的公益援疆新范式，体系化推出“幸福乡村”“一路同行”“美好校园”“守护童心”等十大关爱行动。
1: 中华慈善奖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的最高政府奖，于2005年设立，旨在表彰慈善活动中事迹突出、影响广泛的单位、个人、志愿服务等爱心团队、慈善项目、慈善信托等，
2: 发挥活江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广先进经验，培育更多本土慈善品牌，汇聚社会爱心，实实在在帮助到有需要的群众。
3: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1: 昌吉市多个社区联合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浴血牺牲的抗战先烈，集中观看纪录片《胜利》，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干事动力。
4: 看完《胜利》第九集和平降临的时刻，让我内心深受触动。和平来之不易，我会把爱国情怀落实到社区工作当中，立足岗位服务群众。
5: 战争虽远，历史不能忘，岁月虽安，初心不能丢。我要把这段历史讲给社区居民，讲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让大家都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砥砺奋进。
1: 策勒县举办主题演讲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退役军人、乡镇工作人员等11名参赛选手结合抗战历史、英烈事迹，讲述老兵感人故事，分享履职初心与责任担当。
6: 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当以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责的精神扎根于基层，继续完成先辈们没有完成的使命。
7: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束火把，在我们各自的土地上干净、热烈、无怨无悔地燃烧。
1: 拜城县第四小学开展主题班会对会，通过图文并茂的课件和抗战历史短片，带领同学们回顾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让孩子们深受震撼。
8: 作为新时代小学生，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3: 昨天，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在喀什开赛，喀什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在多项赛事中斩获佳绩。
1: 备受关注的斗鸡表演赛高手云集，喀什代表队参赛斗鸡进退有度、攻防有序，战术沉稳老练，灵活运用钻翅打背、欧背打胸、锁喉打头三大经典招式，层层递进，掌控赛场节奏，最终凭借绝对实力突围夺冠。
9: 非常高兴，这是我们通过前期3个月的准备、训练、演练获得的名次。我们这喀什队的斗鸡是从各个县市精选的优质斗鸡品种。
10: 今天过来观看斗鸡比赛，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斗鸡是我们当地很有特色的民俗活动，看到雄鸡奋勇搏斗，感受到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也体会到乡土文化带来的乐趣。
1: 斗空竹赛场同样精彩纷呈，赛场上队员们身姿飒爽，空竹凌空翻飞，流转自如，将斗空竹的韵律之美、力量之美完美呈现。这项赛事汇聚多支全疆精锐队伍，竞争十分激烈。喀什代表队凭借稳定发挥、灵动招式和默契配合，以18.83分的高分斩获项目冠军。
3: 在祖国西极，民警赵景兵坚守图尔嘎特口岸20多年，见证了这里通关效率持续提升，向西开放活力不断迸发。
11: 大家好，我是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赵景兵，我所坚守的地方是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国门。
12: 2003年，刚满18岁的我，来到了祖国西极乌加县图尔嘎特口岸。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对帕米尔高原有了难舍的感情。这些年口岸越来越繁忙，车辆从过去的每天30-100辆增加到现在的日均1100多辆。去年1月1日起，我们口岸实行7天14小时通关模式，货运量连续3年增长超过了75%。一辆辆满载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日用百货的跨境货车川流不息，奔赴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地。虽然这里海拔高、勤务时间长、四季风雪无常，但每当站在国门

0: 下时，我就懂得了坚守是值得的。看着口岸日益繁华，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个人的方寸坚守早已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日前结束，全区20多万考生被录取到1800多所院校。本次录取覆盖自治区普通高考、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三小生升高职三大类别。通过各批次正式志愿投档以及多轮次征集志愿，最大限度保障各组考生升学权益。
3: 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未来24小时我区将有风雨天气，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风口风力10到11级，南江、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今天夜间到7号，伊犁河谷、天山山区等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鲁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 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

0: 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如果重庆站里住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6: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突发。
5: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7: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0: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谁要去入高山？
2: 拔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
1: 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都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
1: 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

0: 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
1: 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金、唐、隋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
0: 哦，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
1: 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13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仍未作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

0: 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1: 哎，还不就是为了让我南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
0: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
1: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0: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平坦？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十三号只有几天了。
1: 说，我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
2: 两位司令官来了，
3: 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的，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2: 别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4: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你跟傅作义谈得怎么样。
2: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所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3: 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2: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5: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2: 事已至此，校长

0: 段组长，这边请。是，
1: 。
2: 今日非南京复命，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有几句嘱咐，你要仔细听着。
3: 次长，请说。
2: 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已成定局，在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了。但我等受校长栽培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到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3: 我明白，次长，不惜一切代价。
2: 我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
3: 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4: 如果在24小时内不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5: 报告，
6: 进来。
7: 司令员，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8: 他来。
6: 怎么说？
9: 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到哪说这事。
6: 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
9: 那现在怎么办呢？
6: 只能开战。
10: 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3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11: 是。
10: 张副官，

1: 我的职位，
2: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局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1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的有一江之厚，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2: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0: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干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
2: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3: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4: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也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3: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4: 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长杰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3: 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5: 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
2: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1: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依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2: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

0: 必须要赌一赌。
1: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0: 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1514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
2: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冰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昌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长杰。
3: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
2: 这个陈长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嗯嗯，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4: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5: 是。
4: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冻上了，大家快上来吧！

0: 我们的中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喂，是。
2: 刘亚楼，好，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反击总攻。同志们，
3: 胜利是属于你们的。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战役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 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城可以守三个月、六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冲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0: 幺五幺师的人呢？让他们赶过去啊！
1: 幺五幺师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0: 不可能啊，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支狗军汇集，快点。
2: 是。
3: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开始进攻天津了。
4: 你们已经开始了？
5: 是的，我们已经下了命令。
4: 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津？
5: 三天。
4: 不可能，你们就是用三十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
3: 三十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一年。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
5: 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吗？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儿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
4: 先谈北平的问题吧。

0: 长，虽然取不出弹头，但能止住血。
1: 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
2: 冷静点，
1: 你小兔子咋成了爆炸了？
2: 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1: 走啥？
2: 撤！

我怎么连个屁都不想了？啊！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臭炮，我连枪都没有摸过。你自己瞅瞅，小性子干的。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边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列车，我要去司令部。师长，
2: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3: 是。
1: 司令，攻坂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2: 白局一定放弃抵抗吧，司令。
4: 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长杰。

0: 小亮，准备炸包，是，把人给我炸了。OK，
1: 孔连长，我，高玉宝，嗨，
0: 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儿给炸了。
1: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0: 是吗？
1: 孔连长，等仗打完了，你一定来这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
0: 是吗？
1: 对了，我还帮你带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0: 你们好，
2: 你好。
0: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面打仗了，他俩出事怎么办？
2: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津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3: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您就让我们去吧。
2: 对啊，让我们去吧。
3: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0: 是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汤桥知道怎么走吗？
2: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0: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3: 好，
0: 二班长，
4: 到。
0: 你们班负责保护他们俩。
4: 放心吧，先生，
0: 我走。
3: 走，走。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0: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

0: 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0: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

0: 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吗？
0: 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
1: 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
0: 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作谈判的筹码，
1: 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陈长杰，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0: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0: 写成公开一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这可是我从打下来的。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没问题，古班长。啊！所有人注意！我还想啊，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人家有你们。
1: 你还不写小说呢？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个字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哎，
2: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1: 我能学呀、啊，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哎，
3: 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1: 学校那么漂亮，咱俩上学一定特别开心。
2: 那可不，哎，
1: 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2: 是吗？啊。
1: 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对呀、啊，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4: 好，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1: 你放心，我指定去。
5: 我也去。
1: 朱一鸣，
6: 这大人给我冲！
1: 走。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向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作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兄弟俩总归还有地方可去，可是现在，季明，下午在中原公司的楼顶你都看到了吧？多好的一座城！就这样落在了我的手。

怕了。

0: 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1: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2: 别动！
0: 他们进来了。

0: 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
0: 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3: 报告。
4: 邓先生，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长捷被俘。
5: 怎么会？
4: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1: 邓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0: 现在就这些了。
6: 来，每一个座位上，哎，摆一个碗，哎，来，哎，每一个座位上一双筷子。
7: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
6: 哇，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
7: 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
8: 哎，那个主席怎么没来啊？啊，
6: 对呀，
7: 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6: 哎，对，你去喊，把老毛喊了。

0: 好好喝一杯。
1: 好，
2: 哎，咱们大家啊，
0: 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
2: 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
3: 哎，你们几个多喝点啊。
4: 好，
2: 来，
4: 主席，主席，主席，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
5: 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0: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长杰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
6: 郑州书局几个地方之外，
0: 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二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
5: 嗯，那就好。还好。
0: 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
5: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
6: 嗯，
5: 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6: 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
5: 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
0: 好，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
6: 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
0: 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5: 梁先生说得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哎，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
0: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
7: 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0: 给荣焕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5: 恩来，你跟罗荣焕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0: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焕同志。不过呀，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5: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
2: 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国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3: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4: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5: 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8项要求进行改革。
6: 各位，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1: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0: 好，来，我敬各位，来。

0: 吃了这顿饭，有了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0: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结果是很危险的。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估计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一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1: 我会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0: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好。

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0: 来，他给你买什么了？
1: 好吃的，谢谢爸爸。
0: 好，走。

0: 走吧。
1: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之身，你见恶于行事，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司令，蒋总统的电报。

0: 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是和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1: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2: 这
3: 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1: 知道就知道吧。尽人事，耳听天命。
2: 是，司令。
1: 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3: 好。
4: 报告，
3: 进来。
4: 总司令，秘书长。
1: 出什么事儿？
4: 是何师长家出事儿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0: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
1: 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0: 还有，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见面，确定起义的最后细节。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身家

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

0: 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总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何思源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她找回来。
3: 是。

0: 婉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
1: 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带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带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
1: 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2: 走，我们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
0: 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1: 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婉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0: 不行，联合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1: 那怎么办？把你的衣服给我。
0: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1: 不行，这是我的事，你不能去冒险。
0: 冬菊姐，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

0: 作稳稳当当，缓一缓，接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6: 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

0: 做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运动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 一
6: 年之计
1: 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
1: 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

0: 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
1: 于到达驻地一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26，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事后重新登记审查。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2: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1: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2: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4: 我要回南京，我也回南京，
5: 我也要回南京，
6: 我也回南京。
7: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江西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10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呵
8: 呵，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9: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8: 效率很高嘛。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你跟他们说，
10: 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
8: 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10: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8: 没错，这种战

0: 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1: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东局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1: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
2: 他没事儿，那就好。董局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 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哎，这难道？ 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呀。哎呀，为什么就败了呢？因为，
0: 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 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看到没有？这是你的部队啊。

0: 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1: 是啊。

广西。

0: 主席啊，周副主席，副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副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3: 主席好。
2: 来来，副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4: 副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
2: 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
1: 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2: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

0: 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了。嗯，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傅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1: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2: 请总统放心。
1: 我一定守好长江。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利卷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这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江某人应该以身殉国，自羌语这中山陵之下，上报总理。 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 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讣告。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
0: 完了，主席。
1: 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
0: 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能有一天休息，我要逛遍整个。

0: 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呐。
1: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
2: 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不过信还是要写的。
3: 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都高兴高兴。
4: 是啊，主席。
3: 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嗯，
2: 好啊。
3: 哎，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0: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
3: 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0: 哎，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
5: 都说不定。好，走吧，咱们走了。
6: 好，走吧。
5: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级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原来啊，我们胜利了。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一，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

中华人民。

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0: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

0: 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0: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

0: 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3: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1: 嗯，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撤，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をつけろ。
1: 今だ今だよ。その前に動いてきたか。
0: はい。
2: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猴子，哟，去把王成柱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成柱听我指示。
2: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3: 啊，
2: 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2: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2: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2: 你说什么？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3: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顶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2: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合作。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练队。
1: 坂田练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

0: 咱们和他交个手。
1: 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新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三五八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0: 嗯，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在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0: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1: 段总，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
0: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了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
1: 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0: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2: 是。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3: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
2: 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3: 团长，要是把坂田连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
2: 没那么简单。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的。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3: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2: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3: 是。
4: 包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驾岭方向突围，由771团和7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5: 后撤？哎，坂田连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3: 团长，御驾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2: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部，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连队，从正面突围。
3: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2: 贾大彪，
6: 有。
2: 李征，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6: 李云龙。
2: 大点声。
7: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

0: 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1: 执行命令吧。
0: 是。
2: 带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给子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球啊，没来库德赛。
3: 一つ大隊を入力が足りない。我々の照明を強敵だ。見くびをではいけない。
2: はい。
4: 射撃过来。
5: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6: 勇者胜，
5: 弟兄们。

0: 小明，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0: 他说，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坂田连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快！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大营长没从这边变鬼子围了！
3: 快进这个！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个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2: 好！

0: 小鬼子们，快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对的，
1: 怎么样？
2: 对的。哎呀，我给西哥添雷电了。对的，
1: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
1: 团长，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儿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呢，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

0: 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一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习一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嗯，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锅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2: 报告，进来。
3: 小彪，
2: 嘿，
3: 伤怎么样了？
2: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拿两块。哎哎哎哎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2: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是客气话呀？
2: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2: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3: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2: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3: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2: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3: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2: 团长，你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3: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4: 这样回这枪法太差。

0: 这里太暴露了，你避一下！傻小子！
1: 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棍儿，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你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你的马？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2: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3: 完了不成，死的也成。
4: 停啊！大哥，咱们被包围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5: 团长，咱们同志支援咱们的。
6: 刘团长，
7: 得。
4: 又来事儿了啊！不会吧？不是早就受好去延安学习吗？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丁团长，
8: 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到。谁的命令？副总指挥。我的天哪！又出事儿了。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试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9: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 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 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

0: 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

0: 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

0: 是，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

0: 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

0: 是，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一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

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十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零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

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显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10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泥孵化出卵。新生小泥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泥，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泥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木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茧、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

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府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

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钱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

0: 洪翔。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10: 你信得过他吗？
9: 我信。
10: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9: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11: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2: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9: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1: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

0: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 然后在观景台前平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 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 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

0: 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2: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2: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

0: 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1: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这个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3: 对它清除、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4: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5: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6: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5: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 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7: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

0: 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十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二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一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行恳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0: 新疆多个口岸数据创新高，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
1: 昭苏春小麦刷新全国万亩方高产纪录。
0: 各地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主题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3号召开会议，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举一反三，排查重大灾害隐患，加快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摸底和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冰川灾害风险专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强化高海拔山区、重要交通廊道、口岸和人员活动集中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着力完

0: 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提升灾害风险预防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预制，完善高风险地带应急避险方案，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避让，完善设防标准等硬性要求，构建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区地县三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要加强跨境灾害协同监测防范，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灾害风险调查和监测识别，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认真落实评价考核各项任务要求，着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号，自治区与中国工程院在乌鲁木齐举行院士新疆行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更好发挥中国工程院智力资源优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给予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15-5时期，新疆面临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重要机遇。我们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在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实现更大突破。希望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不断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在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助力赋能，围绕能源资源、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以重点产业链建设为主攻方向，推动新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领衔攻关，加强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加、绿色算力等技术研发与应用，培育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塑造新优势。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上大力支持，切实发挥怀柔实验室、新疆基地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科研项目实施。在培养科技创新后备力量上协同发力，积极参与新疆高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锻造高水平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新疆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为各位院士专家潜心科研、专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张玉卓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成效显著，为工程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工程院与新疆合作渊源深厚，基础扎实，双方。

0: 在战略咨询、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力，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将持续深化院地合作，为新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工程科技思想库支撑，持续把院市智力资源转化为促进地方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好发挥工程科技对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助力新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聚焦新疆能源化工、绿色矿业、特色农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新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共育科技人才生态，聚焦新疆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产业发展以及高校建设等人才培养需求，推动更多院士团队参与新疆建设，为新疆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助力本土人才成长壮大，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黄璐琪、吴首尔斯拉木、尹飞虎结合此行考察调研成果，围绕能源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疆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即建设 AI 数字丝绸之路、新疆和兵团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做了专题报告，就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出建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威、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洪斌，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及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高校、产业园区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疆企业和区属国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对外开放口岸经贸往来愈发活跃，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多个口岸数据创下新高。
2: 随着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卡拉苏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车辆通关量实现大幅增长。今年一至八月，累计验放进出口商品车近1.8万辆，出入境人员超过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近20%和3%以上。
3: 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举措，常态化落实延时通关机制。出入境货检通道每日延时通关约2小时，让车辆随到随检，即来即走。
2: 依托免签政策、7乘24小时通关优化等措施，吉木乃口岸客货运输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一至八月，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1.5万人次，同比增长65.5%；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23万辆次，同比增长51.6%。
4: 我们一家人去哈萨克斯坦玩了几天，回来的时候口岸人虽然不少，但过关特别顺畅，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办完了。
2: 吉木乃边检站全面推行预约通关、错时验放等便利化举措，为生鲜农副产品、高附加值时效型货物开辟专属绿色通道，落实即到即查、快验快放。9月1号17点，一列满载机电设备、新能源配件和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截至当天，今年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全力保障出入境班列快接快换快发。
5: 紧盯口岸运量变化，动态优化宽轨场线路运用方案，合理利用换装线路，最大限度释放宽轨装卸通过能力，每周增加宽轨重出运量200车以上。
2: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两个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口岸过货2510万吨，同比增长8.2%，均创历史新高。
6: 作为南疆首个聚焦空天信息领域的产业园，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业务范围覆盖卫星测控、算力服务、数据交易等领域，聚力打造从地面到云端的数字新城。
2: 眼前是落户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的新疆丝路时空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正加快推进一加 N 空天信息数字应用中心项目。
7: 项目主要包括卫星地面站建设、空天信息数据平台建设以及空天

0: 信息应用服务三大板块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我国西部地区的卫星测控盲区，同时带动卫星制造、数据处理、应用开发等产业在新疆聚集发展。
1: 企业之所以选择在喀什市落户，主要看重当地丰富的算力资源和完善的平台优势。今年四月，南疆首个4000P 智能绿色算力中心在园区点亮，算力通了，数据活了，企业也跟着来了。目前园区已吸引10家重点企业落户，初步形成卫星测控、绿色算力等核心产业链。今年五月入驻园区的豪黎数据科技新疆有限责任公司，主攻智能驾驶、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领域的数据标注、采集与审核业务，现在已经承接到多个订单。
2: 现在我们的核心团队已经完全成熟，接到了很多猪六车企、支架以及医疗、广山等业务的数据标注订单，企业整体发展都是越来越好。
1: 未来园区将持续丰富产业生态，同时探索数据产权登记、资产入表等在制造、信用、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搭建数据交易安全服务体系，
3: 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引进空间信息方面的关联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入驻，涵盖咱们卫星的地面的测控、人工智能加、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标注、数据交易等方面。
1: 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日前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成落地，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联合植物保护研究所共同建设。黄尾病被称为棉花癌症，病菌侵入棉花维管束后会阻断植株养分输送，常规药剂难以渗透防治，且病菌可在土壤中长期存活，反复危害棉田。2023年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植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科研攻坚，通过系统收集菌种并进行基因组测序分析，明确了黄尾病菌共有8种致病型，其中侵染棉花的主要致病型有4种。科研团队将48亩试验田划分为16个独立隔离试验区，分区接种不同致病型菌株，历时3年建成标准化的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人工病谱可精准检测不同棉花品种的病菌抗性，有效解决棉花品种田间抗病性表现不稳定的行业难题。依托人工病谱研发的防控技术，已纳入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新疆棉区推广应用。
4: 黄尾病技术范围极广，可侵染38棵660多种植物。这一平台还能为各类农作物黄尾病抗性鉴定及绿色防控技术研发提供重要支撑。
5: 日前，在昭苏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测产专家组对春小麦万亩示范片开展实收测产验收，平均亩产680.62公斤，较此前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665.3公斤的原高产记录高出15.32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万亩方高产记录。
1: 示范田位于虎松土喀尔逊乡阿克塔斯村，测产专家随机抽取5个测产区域，实收总面积563.62亩。经过现场实收实测，扣除杂质、折算水分后，最终核定平均亩产680.62公斤。据了解，高产示范田全程推行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质融合高效种植模式，主推良春1758优质高产品种，集成运用先进技术，精细化落实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措施。
6: 今年我们收成特别好，颗粒饱满，科技人员给我们指导种田的经验，我们实在得到了实际的丰收成果。
1: 昭苏县是自治区小麦整建制推进重点县，当地立足全疆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定位，全力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7: 我们将系统总结昭苏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技术推广力度，持续助力粮食稳产，农户增收。
8: 河北省深耕文化润疆使命，一个个惠民项目落地8州，夯实基层阵地，以文旅相融架起冀江连心桥。
9: 这里是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乌夏克铁热克村，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些白墙灰瓦的建筑，就是由河北省援建的非遗传承馆。在这里，不仅塞乃姆、刺绣等本地特色文化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也成了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1: 非遗传承馆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馆内设有刺绣书画、乡里文化、传统服饰、根雕艺术4个主题展厅。

0: 2025年4月建成投用。
1: 通过沉浸式的展示、手工体验、研学互动的方式，把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交融文化真正的盘活利用起来，接待游客量达到了15万人次。
0: 离非遗馆不远，同样由河北省出资援建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成为了村民办事、党员学习、群众活动的好去处。
2: 平时村干部在这里为我们监督惠民政策、调解邻里矛盾，服务贴心周到，拉近了村干部和群众的距离。
3: 下一步，我们将激励乡村振兴，坚持硬件与软件齐抓，以文旅融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筑牢阵地，强基固本。
0: 十四五以来，河北省把文化润江作为援疆工作的重要内容，依托冀江情深、情满天山品牌，在文艺创作、阵地建设、非遗帮扶、青少年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支持轮台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已实施文化润江和交往交流交融项目74项。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4届4次理事会议暨文旅民企进边疆新疆行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50名文旅企业家齐聚新疆，聚焦产业升级和行业赋能，促成合作金额超3亿元。现场新疆多地集中推介优质文旅资源和重点项目。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发布与自治区工商联、兵团工商联及部分地州市战略合作签约成果，
4: 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意向，把资源进行有效的共同开发，在运营管理方面进行提档升级。
5: 新疆的旅游是我们这个差异化共结的主要的资源，我们30多年来管理成本的控制、保护性的开发、市场的营销的经验，把我们新疆的这些存量资产搞得更好。
0: 活动共达成14个合作项目，涵盖景区提升、文创 IP、 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9月2号至5号，企业家们还将前往乌鲁木齐、阿勒泰、土木舒克、喀什等地开展项目实地考察。截至目前，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组织企业在新疆累计投资320亿元。
6: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新疆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7: 这里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红船起航主题展在这里正式开展了。站在一个个展板、一张张照片和场景前，仿佛又把我们拉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岁月。
8: 展览以红船初心领航、抗战精神铸魂为核心，融合党史、军史和抗战史，借助实景复原、数字交互等多样化展陈方式，串联起红船起航的初心使命与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烽火征程。
9: 中国从弱小变得强大，一直初心不改。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好朋友们听，一起努力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0: 警察守护的是今天的平安，用心办好每一件小事，维护辖区稳定。
8: 托克逊县、沙车县、拜城县各中小学纷纷举办主题班会、少先队主题队会，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让红色基因根植少年童心。
7: 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8: 乌苏市、昌吉市、策勒县、洛浦县基层党组织辖区居民观看红色影片、诵读抗战故事、开展主题演讲，凝聚起各族群众爱国奋进的强大精神合力。
11: 以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责的精神扎根于基层，继续完成先辈们没有完成的使命。
12: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各地启动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
0: 在伊犁、塔城、亳州等地举办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上，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等一一亮相，吸引了现场观众驻足观看、互动体验。
13: 有科普展览，还有应急救护体验，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知识。
14: 看到机器人与其他演员一起跳民族舞之后，心里感到特别的震撼，我和我的朋友们看得都非常开心。
0: 在玛纳斯县举行的昌吉州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上，邀请业内专家围绕科技创

0: 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内容进行专题辅导。策勒县科技教育等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向各族群众普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科学知识。阿克苏市则把趣味科学知识、新奇科技体验带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1: 老师带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有意思，以后还要学习更多科学知识，探索未知的世界。
0: 哈密市持续实施充电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居住区充电条件优化两大民生行动，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发展。今年以来，当地除了建好家门口的充电站，还重点升级了加油充电综合服务站点。记者在这家刚完成升级的加油充电站看到，十个新投用的大功率快充桩可同时满足20台车辆充电，站点还同步配套建设了便民休息区，来方便车辆充电时司乘人员休息。
2: 总功率达到600千瓦，单枪最高达到300千瓦。到店充电有免费的饮品，我们的场地开阔，进出方便，人数比以前增加了。
0: 针对眼下进出江自驾车流大、车型多样的特点，国道沿线充电站还推出了电价优惠、新能源摩托车等新型出行车辆补能需求保障提升等举措。旅游旺季，312国道沿线充电站日均充电量可达1300至1400度，单日服务车辆超40台。
3: 到这儿，这个充电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比较快，第一程先到这个大海道。
0: 目前哈密市已实现一区两县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全市高速国省干线充电设施全部纳入全江智慧充电一张网管理，东江便捷高效的一小时绿色充电圈全面成型。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也有效拉动本地新能源汽车消费升级。2026年4月以来，哈密新能源汽车零售销量同比增长了近50%。
4: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此刻是3号凌晨的1点45分。我身后乌鲁木齐边检站的民警正在对来自香港的146名旅客进行验放。随着他们乘坐的 HB862 首航航班平稳降落，至此，香港至乌鲁木齐的客运航班由原来的每周24班加密至54班。
5: 这趟航班由大湾区航空公司直飞，每天往返1班，这也是继国泰航空、香港航空之后又一家香港航空公司开通两地直飞航线。
6: 我们这是第一次过来新疆这边旅游啊，天山天池啊，有很多的航班过来，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5: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往返香港航班593架次，出入境人员8.8万多人次，其中70%以上是来新疆旅游的游客。经香港中转来新疆的外国旅客超过10000人次，同比增长68%，主要来自新加坡、越南等82个国家。不少旅客也把乌鲁木齐作为中转枢纽，前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
7: 优化中转通关流程，保障商务、文旅、客流高效通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至乌鲁木齐至中亚的空中中转通道。
8: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设立新疆方旗女子组别。在9月2号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来自喀什地区代表队的5名高中女生一举包揽个人赛冠亚季军，并获得女子双人和团体冠军。
0: 这5名女生来自疏勒县实验学校，平均年龄只有17岁。
9: 我拿了3个奖牌，个人赛的、双人赛的和团体赛的，
10: 都拿了金牌。
9: 对，我一开始就是奔着这个冠军来的，坚定的相信自己。
11: 我们也没想到这次来会遇到小朋友，他们的旗路说实话别具一格。
0: 新疆方旗起源于民间智力游戏，2007年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2014年被列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每支参赛队伍为5人。
9: 因为方旗，我们之间关系变特别亲密。方旗使我们朝着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0: 新疆方旗规则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越来越多的学校将新疆方旗纳入课程。
12: 把新疆方旗纳入课后社团，开设区域课堂，普及其文化。组织校内对齐活动，让同学们感受传统体育魅力。
0: 如今新疆方旗历经土地硬

0: 棋盘和网上的发展已成为越来越多人喜欢的一种棋类活动，而作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更是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1: 通过比赛吧，推动新疆方棋的普及和规范化发展，不断的挖掘新人，不断的培养新人，不断的去组织各类群众性的一些体育竞赛。
2: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2号，新疆老年大学举办建校40周年活动，学校目前开设35个专业、202个教学班，在校学员6000多人，累计培养学员超10万人次，在全疆构建起区地县乡村5级老年教育办学网络，设立328个教学点。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的塔城首个乡镇科普馆，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乡镇科普馆今天开馆。科普馆设置人工智能展厅、前沿科技科普区、消防应急科普区、农耕工具发展科普区4大功能区域，涵盖农业生产、健康生活、应急避险、趣味科学等内容。
2: 民丰县今年首次规模化试种灵芝，眼下位于叶邑客乡灵芝种植基地的金边芝1号灵芝菌盖舒展，长势良好，即将迎来采收，预计总产量2吨左右。
0: 9月2号，且末县大石门水库开展增殖放流活动，20万尾珍稀土著鱼苗入库，包括塔里木裂腹鱼、重唇裂腹鱼、叶尔羌高原鳅等，有效补充车尔城河流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特克斯县，欣赏雨后的阿克塔斯草原美景。

0: 奶茶好了，喝奶茶尝一下。
1: 在伊犁，奶茶是日子的一部分，来的客人端一碗，邻里串门倒一碗，伊犁人的情分就泡在这碗茶里。如今这碗奶茶里还多了一点新滋味。
2: 自来水的压力特别小，有时候偶尔会停水。
3: 能不能给这个垃圾车或者环卫公司说一下，这个垃圾车一般在下午或者是刚好我们下班的那时候来的话。
1: 一大早，霍城县惠远镇河巷村的奶茶会如期召开，没什么讲究，院子就是会场，奶茶一端上桌，事儿就摊开聊了。在这儿没有不能说的话。
4: 在村后的那个将那个垃圾晚上的灯太黑黑的，那奶茶会的那个说的那解决了干部的工作的事太好。
2: 这个奶茶会我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这说，然后有什么困难诉求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提出来。
1: 没有固定议题，不设发言门槛，想说的想提的只管张嘴，聊的是家常，解的是疙瘩，老百姓愿意开口，村干部也乐意听。
5: 关于这个今天奶茶会啊，村民一共提出三个问题，或我们按照我们能当场解答的，我们就会当场给老百姓给个答复啊，如果我们是当场解答不了的，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0: 我们再到重案开会，想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有
1: 什么？从2023年到现在，何巷村每月一次的奶茶会越开越热闹。可刚开始那会儿，远不是这个阵仗。
0: 第一次的时候没有那么积极，来的当时就7到8个人。渐渐的解决老百姓问题之后，现在老百姓过来参加的也是强了。
1: 群众认不认可这事儿，就看他管不管用。奶茶会开得好不好，不是看来了多少人，还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事儿。
0: 你看现在挨家挨户都可以看到，家门口就没有垃圾，也没有说是很多的杂草。
1: 以前村里没垃圾车上门，最近的回收站得骑电动车将近1个小时，村民日常生活很不方便，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们来说更是一个难题。
2: 今天开车的时候，我们在百花街搞了一个奶茶会，然后这个奶茶会上面我们都说了这个建议，能不能送垃圾的车上门来，1个月5块钱，我们也省时间了。
1: 奶茶会上的诉求最终变成了现实，现在垃圾车定时上门，家门口干干净净。
2: 感觉到了村委会也很在乎我们的每一个意见，很努力地给我们解决我们的每一个困难，感觉到了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温馨。
1: 日子是一点一点好起来的，但好日子不只是环境干净，还得钱袋子鼓起来。何巷村地少，人均1亩多地，掰着指头算，1亩地忙活一年撑死了落个1000把块钱，致富增收根本不现实。
0: 现在就是确实按照这个人头分的话，1亩2分7，纯靠土地是没办法养活的，因为你这个1亩地你生产好了，你也就能收入放个1到1000块钱左右，你这个来养家糊口的话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
1: 奶茶会上，村里提出想把土地集中流转出去，村民拿着流转费再出去打份工，两头都有收入。但道理是这个道理，可真要动自家的地，各家各户的算盘可就打得不一样了。
3: 我们现在跟不上活，老了60岁了，我养牛5个羊油，这不愿意的些，就是我们自己种一下自己的草也我自己用一下，苞米也我自己给一下。
1: 每一块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有人靠它养牛羊，有人靠它保口粮，你让它一下子交出去，谁心里不打鼓呢？但没想到最后的路子还是奶茶会上喝出来的。
0: 也是南麦的一个长辈提的，就是想能不能给交换一下，在这个没流转的地块上面该多少亩地划出来，支了一个路子，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真的很好。
1: 村民们提出的想法就是给不想流转的村民在别处换一块同等条件的地，地还是他的，只是换了个位置，流转照样能成片推进，村民的顾虑也落了地。换地这事儿一传开，不少原本犹豫的村民也松了口。
0: 这个我们要大片种植，所以把你那边的5亩地吗，我从这一片地里面给你划5亩地，行不行？很多人都愿意换，今年才换的才74亩地，我们总共是1500多亩地已经流转完了。
1: 地流转出去了，村民腾出了手，但要真正增收还得有活干。前一天的奶茶会上，刚毕业的大学生莱兹拉就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4: 我就想着在我们会员镇家门口附近找个工作。
1: 就业这事儿涉及技术信息、岗位意愿，环环相扣，光靠村里发个通知解决不了。热不开提把这事儿记在了心上，他知道村里不是没人想干活，是缺一条靠谱的路子。
0: 是科克特拉，有个奶粉厂，我就想过去跟他们那儿对接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需要，我们能适合我们这大学生的就业岗位。
5: 那可可达拉离咱们这儿大概有多远？
0: 大概在10公里左右，而且我们这些村民都喜欢在家门口就业，他们这儿可以早上去上班，晚上就可以回来陪家里面人。
1: 热不开提想的很多，不能光传个话就算完了，得亲自去摸个底，人家要什么样的人，能给什么岗位。村民把信任交给你，你就得把路探清楚再带他们走。
0: 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能让我们大学生或者让这个我们老百姓打零工的适合的岗位？
6: 班人员的话，咱们可以到我们那个车间，这个就是也不需要太高的一个学历，初中以上啊，基本上都是
0: 可以的，
6: 那个就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咱们办公室人员的话，基本都是高中和大专以上。

0: 夜里走了一圈，热不开提，心里有了底，岗位是真的，需求是实的，他打算回去把村里有就业意向的人摸排清楚，让双方对上号。
1: 现在情况确实挺好的，收获也很多。在这儿，我们不仅给我们大学生找到了工作岗位，而且给我们的老百姓也有个装卸工的这个工作岗位。
0: 有事儿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从垃圾车几点来，土地怎么流转，到年轻人去哪里找工作，这些事儿不再是村干部拍板定，而是端到奶茶会上，大家一起聊，一起定。老百姓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干部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
2: 我们就是村子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这个村子的旁观者，我们也是村子的一个主任。村子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的生活也有保障了，参加奶茶会的积极性特别高。
3: 将群众喝奶茶、唠家常的生活习惯融入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这一创新让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亲身参与的日常实践，进一步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更好地保障了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其他地区加强基层治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鲜活的实践样本。
0: 河巷村的奶茶会开了这么久，村民们尝到了甜头，也慢慢转过弯来，自己的村子自己不操心，谁操心呢？参与不是替干部干活，是给自己谋日子。日子还长，事儿还多，但只要这碗奶茶还热着，人还围着坐，话还能摊开说，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4: 在汇远这个河巷村，让我看到一碗热乎乎奶茶不光能暖胃，还能煮开基层治理的新路子。过去基层治理有个挺普遍的困境，村干部觉得工作不好干，居民觉得村里的事跟自己没关系。那现在不一样了，这些问题不再是村干部决定，而是拿到奶茶会上让群众自己议自己定。这种变化就叫做居民的事居民议，居民的事居民定。那这不是一句口号，是奶茶会一壶一壶煮出来的基层治理经验。目前伊犁州已实现伊犁人的奶茶会行政村全覆盖，一碗奶茶溢出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也溢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子。

0: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1: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2: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3: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5: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想什么呢？
1: 想怎么报你的一争之仇呢？
0: 这么小心眼啊？
2: 你是不是拿我东西了？
0: 什么东西啊？
2: 欧秀安，你别装傻啊！你越界了，你知道吗？
0: 大家都是同事，好多事儿力所能及的，能帮就帮了。
1: 靠你熟人呢，太子做聪明。
0: 我还以为你是要谢谢我呢。没事，我把你当朋友。
1: 你别打着朋友的名义，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安全距离。停车。
0: 怎么了？
1: 下车。
0: 哎，该办的事儿都办了，别太担心。

0: 你是野草？
1: 军统电讯科来俊生，这是西食堂的霍老板。
0: 你好。
1: 我们坐一说吧。
2: 沈从武今天把军统站所有人都集合到了一块儿，先是说要伏击滇缅游击队，再就是军统内部发现了共产党，此人在军统已经潜伏了有3年，军统上下大大小小的重要行动他都有参与，并且还传递情报给共产党。沈从武说了，要是不把这个共党给揪出来，他就不走了。
1: 然后呢？
2: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肯定是被盯上了。今天为了来你这儿，我是一直挨到了后半夜才劫机会过来的。
1: 沈从武既然这么想知道野草是谁，我们可以提前给他一个答案，
3: 让他相信你才是野草。
2: 明白。如今军统站里只有我和野草两名同志。
3: 我想把电台交给李少棠，如果他是内鬼，沈从武会相信野草是跑了，如果李少棠是我们的人，电台就能够保护下来并保护他自己。
1: 你刚组装好的那个电台这次也要主动暴露，
3: 这次一定要给沈从武一个交代，告诉沈从武野草是谁，不然他会在军统站一直跑下去。
0: 明白。
1: 任务是这样的，霍同志，你约李少棠明天下午4点见面，把电台给他，明天下午5点你和俊生同志在码头会合，我会安排你们撤离重庆。
2: 好，我听从组织安排。
3: 霍达明同志，情况千变万化，要保护好自己。
2: 知道了。

0: 生。
1: 你好，李先生在吗？
0: 啊，是我。您哪位？
1: 你好，先生。你要的药材到了。
0: 一共是人参四两，三七二两，连翘七两，
1: 红花四两。您记得准时来取。
0: 好的，谢谢。
2: 小张，
0: 老来呢？
3: 不知道啊，早上就不在。
4: 哎，好久不见啊！
0: 哎，好久不见。
5: 你尽快回厂里，把门口偷个车。
0: 出什么事了？
5: 什么都不要问。下午四点来集市塔，八点再取草。走了。
6: 怀疑什么？霍达明要离开重庆？
1: 是的，沈主任，他约了我下午四点去集市塘取。
6: 该到收网的时候了。
1: 沈主任，我计划提前过去，打乱他们的计划，说不定能一网打尽。
6: 那我就帮帮你。
7: 所有人先放下手头的工作，沈主任有话要讲。
8: 各位，我们已经找到了和野草对接的共产党员，野草的身份马上就要查清楚了。行动组全体人员出动支援，下面由文副站长布置工作。
9: 为了确保行动的保密性，重新。

0: 从开始到结束，任何人不得单独行动，马上就出发，纪实堂药房，准备收网。
1: 是。
2: 现在什么情况？
3: 野草找到了，
4: 准备收网了。
2: 在纪实堂药房。
5: 对。
3: 别想了，快走吧。

0: 你们就先回去吧，我去找一下。邱水同志，按照组织的规定，扫尾工作全部搞好。这个市区宜昌的船票，到时候会有通知接应你们。好，然后去延安。
1: 哎，那位霍同志呢？人呢？
0: 应该在来的路上吧。时间还来得及，再等等。
2: 老板，来取货。
3: 药还没包好吗？不是约了4点吗？
2: 都是救命的，等不了。我这只抓药，救命！
4: 您的货能救吗？
3: 进来吧。
2: 怎么提前了？
3: 战略有事，临时调走了所有人。我也让周围的特务都撤了。
2: 突发情况，电台要交给你保管，组织会和你联系。
3: 明白。电台在哪？
2: 跟我来。
3: 小心，李同志，这种时候你们联系，千万要慎之又慎。
2: 明白。

0: 这是联络使用的电台和密码本，你千万收好了。
1: 好好，那我怎么跟组织联络？
0: 继续潜伏，组织会联络你的。
1: 不行，霍同志，你必须告诉我和组织的联络方式，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就彻底失联了呀。啊，霍同志。
0: 李同志，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
1: 为什么？
0: 我们还没有百分之百确认你是我们的同志啊。你放心，就快了。水泉等的人来了，
2: 小心！
1: 我明明已经让他们撤离了呀，现在怎么办？
0: 他们是盯了我很久了，我肯定是跑不掉了。这样，我想办法去引开他们。
1: 你带箱子走。
0: 给，
1: 不行，我走上。你是我的上线，我得保护你。要走一起走，咱们总得试试。这样，你这里有没有其他暗道啊？
0: 暗道，现在都被围起来了，
1: 哪还有什么暗道啊？你要是一暴露，就完蛋了。
0: 他们是冲我来的，我先出去。
1: 等等，霍同志，无论如何，我都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要走一起走。
3: 门口的人听着，
1: 陈红，
3: 国难当头，你们的兄弟姐妹正在与日寇浴血奋战。而你们呢，却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这是什么？是民族的败类！
4: 都听好了，我只要活口。
5: 沈主任，什么意思啊？沈主任，
4: 李科长，感谢你为党国效忠。上，
5: 沈主任，
6: 别管。

0: 你们都是为了你所谓的信仰白白送死，不值得呀！信仰？你他妈知道什么是信仰？滚蛋！ 我告诉你们，我霍某人誓死杀鬼子保家乡，为此死不足惜。你们这些人倒行逆施，绝对没有好下场。
1: 刘火口。

0: 我们的船差不多要开了，你先走吧。货通知还没到，要不我去找他一趟。俊生同志，啊，你记住，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组织会有新的任务交给你。
1: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秋水同志，保护好自己。

0: 小姐，小姐，我呀准备收摊了，要不你买个地瓜回去吧。我这地瓜呀可甜了。
1: 不用了，谢谢。
0: 哎，好。

0: 我刚去了棋牌店，老林跟我说你在这儿。
1: 白天发生了太多事情，出来想一想。
0: 电台被沈从容拿走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拿回来的。
1: 你不能出手，太危险了。电台指向的是来俊生，我已经安排他撤离，也想顺势把他做成野草，这样沈从容就不会再继续搜查野草。
0: 原来你们一直都在保护我。
1: 霍同志是自杀的，
0: 他死的时候在现场。哪怕他被抓走了，我都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的，至少还有活着的可能。
1: 他是怕连累我们。
0: 就是姐，老林跟我说他是你，他是你亲弟弟。
1: 这个老林还有没有一点组织情？

我不会白白牺牲的，秦墨卿同志，不要让任何事情影响你的情绪。霍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

殿下有个非常棘手的情况，应该立刻上报组织，马上停止滇缅游击队的行动。可是我们的电台现在只能静默。我哥那儿有个电台，我可以想办法。

这是和上级联络的 A 级密码吧，一定要保管好。 等风声过去之后，我们再见面。是。

0: 你怎么在这儿？路过，正好碰见你回来了。那是沈主任派来盯梢的。看见了。那怎么了？我晚上不能出来跟同事说说话，不能出来散散步。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我知道你没事儿。你为什么帮我？你不是也经常帮我吗？再说我那也不算帮忙吧。你人好。你说，一个人。 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你觉得信仰是什么？信仰，我觉得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
1: 让他肩上有责任，让他明确目标，知道自己要前进的方向，并且为了信仰，他会义无反顾，永远向前进。
0: 你有信仰吗？当然有。
1: 那希望你能好好保持。我希望你跟我的信仰是一样的。嗯，没事儿，快回家吧，好好睡一觉。
0: 嗯，你先走吧。

0: 怎么样，那个电波动了没有？
1: 报告陈主任，在过去的24小时内都没有可疑电波出现。
2: 霍达明惹出这么大动静，野草这条线的电台很有可能被禁了。
0: 那也未必，电台密码本都是线索，总能查得到。
2: 但在过去的24小时里，他们都没有汇报，这说明消息还没有传回公大。
0: 电台盯紧喽，有什么动静立马向我汇报。
1: 是。
3: 不好意思了，各位。
4: 霍小姐今天好少。
3: 哎呦，难得难得啊！
5: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啊，太平路那里堵的是一塌糊涂，什么消防车、警察车都围在那里，还有好多穿着便衣的特务拿着小本本在那里问来问去的。听说呀，是药店的伙计报复老板烧了铺子，他们哪在抓那个伙计呢？
6: 高太太，这你就不懂了吧？
7: 我跟你们讲呀，那才不是抓什么放火的呢，要么干嘛是特务在问呀？警察们就好了嘛。
8: 大小姐回来了。
9: 我哥在吗？
8: 秦爷和三姨太一早就去公司了。
9: 谁在里边打牌呢？
8: 二姨太和几位太太。
9: 知道了，你先忙吧。
6: 实际上那个药铺啊是个共党的窝点。
10: 共党？
6: 所以嘛，今天好多当官的都出动了耶。
5: 你怎么清楚啊？
6: 就是呀，你也不看看我们家莫青是谁。
11: 军统内部人员，我消息里关着呢。
3: 哎，莫青回来了。
6: 就莫青回来了。莫青回来的正好，来，快快快跟他们都讲一讲。哎，那个教父抓共党的事怎么样了啊？他们都不信我的。
3: 是啊，讲讲。
9: 几位太太要是太闲了呢，就多打打牌，多逛逛街，其他的事儿少打听，别给自己跟自己家里人招事儿。玩吧。啊，
3: 坐下打牌吧。
5: 是是，打牌吧，打牌吧，
3: 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你摸牌，
3: 来来来，你摸牌摸牌。

0: 时候不大喜欢有人进那书房。
1: 知道了，上完香就走。
2: 这个发报机不是原装的，是由收音机和这堆七拼八凑的零部件改装而成的。其实原理和结构并不复杂，但是这个人的改装技术绝不一般，没有个三五年的经验根本办不到。
3: 赖俊生在总部的电讯处干了几年了？
4: 他是民国29年联训班的，当年9月进的电讯处做检修工，算下来已经有3年多了。这3年来，总部电讯处每日下班后的日常设备检修维护工作都是由他来负责的。这么想来，他确实有单独接触大量密电的机会，而且时间上也与野草出现的时机基本吻合。
3: 现在想起来吻合了。
5: 早干什么去了？
3: 我们做了小4年的检修工，一直干着毫无油水的差事，一不升迁，二不挪窝的。你们排查的时候就没觉得有问题吗？
4: 2年前曾经提拔他做了电讯处考核股的股长，但因为来俊生脾气特别臭，没2天就把科里的人得罪了个遍，所以又被赶回来做了电检员，还监管了电讯处的小仓库。这其中有不少零部件都是军统内部跟军方专用的，来俊生应该是利用职务之便从库房偷出来的。
3: 来俊生人呢？
4: 跑了，他没有上班。我们找人问过他的家邻居，都说没注意他回没回家。昨天盘查库房的时候他就应该有警觉，所以就说家里有急事先走了。这是盘查之后的清单，其他零部件还在一一核查，但这节干电池它应该是这个礼拜才弄出来的，所以库房还没来得及动手脚。
6: 沈队，野草抓到了吗？
3: 抓到了。
6: 人在哪儿？
3: 野草。

你在他面前没有提到野草吧？我当然没有说过。现在我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你可别看不起我。云杰，你真的进步了。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哪怕是我。

0: 秦老爷。哎，
1: 莫青回来了，来来来，上菜上菜。
2: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不用等我了。
3: 今天我生日，没有你怎么能行啊？
2: 生日礼物。
1: 哎呦，还是莫青最贴心。
0: 我也回来了。
3: 莫青，我跟你讲啊，你哥啥也没给我准备。
2: 反正我花的也是我哥的钱。

0: 我准备的跟我哥准备的一样。
1: 你呀，就是向着你哥哥。
2: 来吃饭。
1: 吃饭。
0: 哥，今天还请了别的客人了吗？
2: 没有啊，就我们这一家人。
3: 那门口那辆车是谁的呀？
4: 那个车不是中午就停在那儿了吗？
3: 中午啊。哎呀，老爷，该不会是你在外面得罪什么仇人？那仇人找上门来了吧？
2: 胡说什么呢你？
3: 我这心里不踏实呀。
0: 哥，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1: 不是，你吃了饭再走吧，莫青。
0: 先吃，别等我了。
3: 莫青啊，莫青啊，今天我是不是哑？吃饭都吃不踏实的，是不是？
1: 老爷，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

0: 巴士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

0: 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先生，请问先生有预定吗？
1: 刚刚有没有一个20多岁的女人走进来，穿的是……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暂时不接待没有预定的客人，请回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两杯酒。
3: 二位找我呢吧？跟路我一路也辛苦了，这杯酒算我的，一杯威士忌。
1: 这位小姐怕是认错人了吧？
3: 沈主任心思细腻啊，还换了一拨人跟我。你们两个回去告诉沈主任，跟着我可以，但是别碰我家人，否则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没想到被秦小姐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是总部的人，我们抓人要有证据。如果让我们真的找到你的把柄，别说是你，包括你的家人，都不会好过。
3: 那你就试试看吧。
5: 秦墨清，你卫生巾站是你们家开的吧？你站给你面子，我们可不碰你的臭脚。啊！秦墨清，你敢开枪吗？你打死我，你怎么交代？
3: 你算个什么东西？打死你还用交代？
6: 公共场合，别动不动就掏枪。再说了，都是金统的兄弟，分什么重庆站总部？咱们的枪口不能对着自己人吧？秦科长。这两个兄弟也是奉命行事，别跟人家过不去啊。你俩也不用担心，秦科长大度着呢，不会记你们仇的。
3: 滚吧。
5: 撤。
6: 怎么这么冲动啊你啊。
7: 缅甸那边说共产党游击队撤了，这也说明野草成功的发送了情报。
0: 沈主任，您真的觉得来俊生就是野草？
7: 我也不希望是他呀。我带着老板的命令来到了重庆站，布了这么久的局，可结果呢？
6: 你现在总部？
0: 我觉得不是。虽然发报机是他从总部偷的零件组装，他家的电表也改装过，可疑电波的位置就在他家，他在电讯处的位置也能很轻易地接触到核心情报。还有围捕霍达明的时候他突然消失，虽然这很明显是畏罪潜逃，但是就因为这桩桩件件都对得上，才觉得事有蹊跷。
7: 直觉啊，
0: 如果这就是共产党给我们布的局，
7: 他们可是牺牲了一个人的。
0: 我们不能用平常人的贪生怕死来定义共产党，他们是有信仰的。
7: 你说说看，你什么想法？
0: 我觉得，他们就是想把目光全部引向蓝军生，一方面提前安排蓝军生撤离，但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保护真正的野草。
7: 凭你的直觉、啊、你说说看谁是真正的野草？
0: 秦墨清或者欧小安。那天所有人都在站里、啊、只有他们两个人外出。
7: 这两个人我是派着人盯着的，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抗日医院，而且孙秘书后来也去核实过了，欧小安一直在接受治疗，秦墨清呢犯了低血糖晕倒了。
0: 晕倒了？他不是去陪欧小安治疗的吗？为什么会晕倒？这个低血糖犯得太蹊跷了。
7: 你是觉得秦墨清问题更大了？我反反复复确认过了，秦墨清在医院的时候确实处于昏迷状态，而且他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医护人员的眼睛。
0: 沈主任，秦墨清的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他和鲁斯博士的关系不一般。
7: 这么跟你说啊， 秦墨卿的问题我已经汇报了，老板的批复是慎重对待，没有实打实的证据切勿妄动。
0: 是因为他哥是秦巨武的，
7: 上面事情少打听。这样，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新的证据的话，就这么结了。你最近不也挺辛苦的吗？那你就早点回去睡觉。

0: 药房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1: 怎么了？
0: 值得尊重，回去给他上炷香。
1: 听说他叫霍达明，但也不知道是真名还是伪装的名字。
0: 挺佩服这帮人的，为了战友，为了情报，什么都干得出来。你再看看咱们军统那几块料，
1: 你今天也是跟踪我吧？别说你是路过啊，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哎呀，
0: 谢什么呀？你不是也救过我吗？虽然我一直有点摸不清楚你，但是我觉得你特别像我一朋友。
1: 像谁啊？
0: 我一直以为他只给军统做事呢，后来我才知道这哥们儿对我隐瞒那么多事儿，

0: 那你为什么要帮他纠结去哪儿？所以，薄景安到底是什么人啊？
1: 我想不起来了，我回去好好治治脑子，想起来了跟你说。我先回去了。

0: 担心的是他们跟你动手，所以这才把秦科长喊来，亲口跟你汇报。
1: 老文老冯，咱们现在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明白吗？哎，这个沈主任已经把野草抓住了，他还不走，开始盯咱们的人了。哪天他再编出什么莫须有的代号来，你说这是要把咱们站都掀了呀？
0: 哎，就是啊，
2: 咱别激动，他不是说开会吗？先听听他怎么说。
1: 现在就开会。
3: 啊，坐坐坐坐坐。
4: 这次的行动，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蓝军生的事儿，我已经派总部的人去彻查。不过啊，重庆站未必就没有其他共匪。
0: 陈主任，是不是要有什么新的线索了？
1: 哎，老板，有新的线索，咱们也不应该知道。就像这次抓捕野草，如果咱提前知道了，那现在又得多出多少说不清楚的事儿啊！
4: 是。魏站长的意思我明白，没有抓到共匪，确实是我沈某人的责任。这我自然会向老板汇报的，材料我正在写。要不，咱魏站长过目一下？
1: 不敢。沈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们重庆站通共这件事情是不是调查清楚了？如果可以结案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正常恢复工作了。不过，如果沈主任和老板还想继续查，我们也表个态，那咱们就从上到下彻查到底，先从我们三位站长查起。如果发现我们有一点点通共的嫌疑，不用您开口，我们自己到老板面前自行了断，如何？还有，昨天您的手下对我们站的秦科长非常的不礼貌，作为重庆站的站长，我还想跟主任要个说话。

0: 那今天我就不跟你们来虚的了。我们远征军找到810的消息是假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揪出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统的特派员野草。这是老板派我来的主要任务。现在野草已经被揪出来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也可以回总部跟老板汇报经过这次行动。 可以说，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的圆满，这要感谢在座的各位鼎力的支持和不懈努力。那接下来呢，要找到810和毒气弹，这也是老板特别关心的事情。这就仰仗在座的各位，再接再厉，为党国费用。
1: 是。

0: 诸位，这次任务能够圆满成功，全部仰仗重庆站每一位的优秀表现和鼎力支持。我沈某回到总部以后，一定会给重庆站申请一个大大的褒奖。
1: 谢谢沈主任，还请沈主任保重身体。
2: 我也会，重庆站就是您的家，
1: 欢迎您随时回来指导工作。
2: 再见了，各位。

0: 那沈主任真是够有定力的啊，事儿都办成这样了还圆满成功呢。
1: 就看他回到总部在老板面前怎么圆满成功。
2: 不是你们二位真相信啊，那野草是总部的电检员？
1: 只要不是重庆站的，管他是谁，咱们只要赶紧把810和那些毒气弹找，在老板面前就好交代。哎呀，你还别说啊，这沈主任一走，我这心里空空落落。现在野草已经抓住了，总部那边最关心的应该是810。这样，小苗，你替我跑一趟缅甸。
3: 这么重要的事情，派我去？
1: 不派你去，我派谁去啊？
3: 李科长和欧孝安都可以啊。
1: 欧孝安说李少棠是日本间谍，李少棠呢说欧孝安是共党，两个人身份都没搞清楚呢，我怎么派他们去？现在全站上下，我最信任的只有你，明白吗？哦，还有，我让毛仁兴啊跟着你去。现在810那边啊情况不明，如果遇到什么事儿，别就想着往前冲，自己小心一点，明白吗？
3: 明白。
1: 去吧。
4: 秋蕊姐，情报已经发过去
5: 了。很好，这段时间我们的电瓶寂寞，所以你要辛苦一些了。
4: 那个沈从武也撤回重庆总部，
5: 那是不是表明军统内部关于野草的事情已经结案了？他们取消了对你的怀疑？
4: 暂时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恐怕也没那么简单。现在军统的主要任务都放在810和毒气弹这两件事儿了。
5: 军统一直这么积极的在找810和毒气弹，他们的目的肯定没有那么简单。母亲，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控制住情绪，只有你在军统好好的潜伏下去，林杰同志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
4: 林杰，所以他叫王林杰。
6: 红汤糍粑，会长，糍粑，红汤糍粑。不是，要不要来点糍粑？

0: 你是？
1: 鲁斯医生你好，我是欧小安的同事，我来了解一下他的治疗情况。
0: 好，请坐。欧先生的治疗不是由秦小姐负责吗？
1: 哦，秦科长啊，这不是前两天在您这出了点状况吗？他应该也跟您交代过吧？
0: 你指的是什么交代？
1: 他不是。

0: 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吗？怎么您不记得了？司机长，您放心，您的回答不会给秦科长工作造成任何影响。我也只是奉命调查此事，您尽管说。
1: 他当天低血糖晕倒，一直在医院啊。
0: 他的体检报告里没有低血糖的问题。
1: 低血糖很常见的，早上没吃东西，或者劳累过度，都有可能犯。输点葡萄糖就逐渐能恢复了。但是如果情况严重的，恢复就会慢一些。你们的工作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
0: 确实，秦科长工作非常拼命。您方便给我看一下病历吗？
1: 可以。
0: 谢谢。听说您和秦科长很早就认识啊？
1: 我在上海的时候，他是我的学生。秦小姐非常好学，我曾希望她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可惜她最后没有选择当医生的这条路。
0: 那她毕业之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1: 非常少。
0: 据我了解，您的夫人跟秦家关系很不错呀。
1: 我太太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主管援华物资的事，与秦锦如先生以及贵政府的一些人会偶尔参加一些私人聚会，仅此而已。
0: 当天下午2点到4点，秦科长一直都在医院，直到欧秀安治疗结束才离开，对吗？
1: 是。
0: 您方便带我看一下治疗室吧？
1: 没问题。就这儿。
0: 欧小安就是在这治疗的。
1: 是的。

0: 欧小安一共在这治疗过几次啊？效果明显吗？
1: 总共治疗过四次，效果还是有的。
0: 那他有没有记起什么呀？有没有相关的记录？
1: 抱歉，有关记忆具体内容我们没有记录的，不妨您去问他本人。
0: 当然，打扰了无所事。欧小安为党国为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军统对他康复非常重视，劳您费心。

0: 前两天拉过这两个人吗？没见过。那我替你说话。好嘞。
1: 怎么了？刚才卢思博是来电话了，说林少棠去找他们。林少棠找他干嘛呀？
0: 你不知道吗？
1: 我哪知道？哎，我那布条呢？

0: 好好休息，再来换休。哎，都麻利点啊！
1: 接不出来。
2: 长官，你们这儿一共多少辆车呀？
1: 拉白班都多少人？

0: 我们车行啊，一共20辆车，有40个车夫，分是一两半。
1: 让他们看看谁拉过这两个。
0: 来，都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2: 过来，老板。
0: 和我看清楚了，有没有拉过这两个？
3: 不需要的。
0: 仔细看。
3: 没卷过。
4: 哎，老板，两个男的，我晓得。
0: 老齐，你确定见过？
4: 啊。
0: 啊，你忙吧。
3: 好。
0: 哎，老齐，过来。长官，老齐说他拉过。
4: 长官，这个，
1: 您先去忙吧。
0: 我没事儿。
1: 来，你说。
4: 哎，20多天前在医院门口上的车，我拉的。
1: 你再仔细看看清楚啊，20多天前拉的人，你现在还记得？
4: 因为这个客人特别奇怪，好像在找啥子东西。我带他把整个重庆都跑遍了。
1: 他找什么呀？
4: 我记得他好像问我，重庆有没得啥子门牌号？九五四八，我晓得重庆没得恁多长的门牌号，跟他说没得，他就让我找95号和48号，这个可就多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
1: 谢谢，去忙吧。
4: 哎。

0: 李少棠进去了，进去了。他打电话约的你。
1: 对。
0: 他是不是去医院查到什么？医院查没查到我不知道，但是刘家车行就说不准了。刘家车行？刚才我查了一下，他是从刘家车行打的电话。
1: 没东西，看我干嘛呀？我脑子也失忆了，不行了。你抓紧吃吃，我走了。
0: 哎，干嘛？
1: 我等你吗？这么干嘛？
0: 万一呢？
1: 没有万一，我跟他聊聊，快走吧。
2: 少棠，坐坐坐，咱们之间别客气了，对吧？你今天也差我一天了，这一桌算我犒劳你的好吧？
3: 谢谢。<笑>
2: 你回重庆也有客了，从你回来开始啊，就一直指认我是日本间谍，到三堂会审，再到现在，咱们不得已合作，我觉得咱们的误会越来越深了，得解解。
1: 咱们之间那都是误会。
2: 对吧？你天天跟着沈主任屁股后边混，那沈主任天天就派人盯着我。你能不知道？哼，现在野草抓住了，发现我不是空档了，才想起来请我吃饭。来不及了，兄弟。那你不还一直指认我是日本间谍的吗？你不是吗？
1: 你觉得我是吗？
2: 那你就是啊。这么紧张干嘛？喝酒。
1: 哎，算了，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围捕共产党的行动之前，你和秦墨卿去了鲁肃博士那治疗。秦墨卿晕倒，直到你治疗结束，他才醒过来。我想不明白啊，他为什么会晕倒？这个事儿啊，你得请秦墨卿吃饭，问问他。嗯，我是这么知道。
2: 对了。 我呀，还问过司医生，但你知道医生嘛，嗯，只能给出一些症状上的判断，他没有办法帮我排除一些人为因素，
1: 还有人为因素？
2: 嗯，可不是。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故意装晕？
1: 哦，
2: 还有一种可能啊，被人打晕了，
1: 太有可能了，
2: 是吧？
1: 我一直这么觉得。

0: 都确认过了，秦墨卿晕倒后呢，是一直处在监视之中。但你虽然说呀，是一直待在鲁斯博士的治疗室里，但实际情况是，根本没人看见你啊。哦，那个治疗室的窗户啊，很久都没有擦洗，上面积了很厚的灰。但我今天发现啊，偏偏只有那一扇窗前的窗台上被人擦洗过。说，这是不是应该有人想清除离开痕迹？
1: 哎呀，我说少腾啊，你就这么查案呢？啊，先预设我已经跑了，然后再开始查我逃跑的证据。
0: 也有每个人的查案方式嘛。你不说也没关系，我呀可以让鲁斯博士说真相。
2: 你还对他动手？人家什么背景你不知道？
0: 知道，美国红十字会理事的家属嘛，他的太太掌管着援华医药物资的事。不过，如果他真的帮共党传递情报的话，恐怕局座也不会不管不问吧。
2: 你说这个沈主任啊，拍拍屁股就走了，给你留在这儿，天天死盯着我，非说我是共党，你图什么呀？
0: 不是吗？今天请你来啊，其实就是想让你告诉我，你离开医院究竟干什么去了？
2: 真想让我告诉你啊？
0: 当然。
2: 兄弟，你不是还查吗？自己查吧，啊，怎么自己查？

0: 真是年轻有为啊。
1: 不是嘛，并且呀、啊、还一表人才。
2: 过奖过奖。
0: 来来来，
3: 母亲回来了。
0: 母亲你过来。

0: 周少校，来，我给你引荐一下。
1: 宝清，这位是周若飞上校，这位是我亲妹妹，秦墨清。秦小姐，你好。哎呦，不好意思，手上全是油。啊，
0: 您是，忙了一天肯定饿坏了。
1: 妹妹，周上校年轻有为，现在在军委会秘书厅已经是科长了。嗯，厉害厉害。什么上校？
0: 周若飞上校啊，
1: 对对对，周上校啊，那个哥，你先好好陪陪周上校，我先上去了。哎，
2: 墨清，哎，
1: 墨清，
2: 好好说啊。
0: 你怎么能走呢？我明知道周上校是过来认识你的，干嘛去？
2: 墨清啊。
1: 这周若飞啊，早就把你打听好了，虽然家底确实浅，那么一点点，但是胜在年轻就颇受赏识，未来可期呀。而且中常委有好几个人都等着当他的老丈人呢，不是好不容易打牌打来的资源，你可别让他跑了。
2: 是是是，不让他跑了，你们赶紧去帮我抓着就行啊。那个周上校，不好意思啊，先失陪了，你们先聊。
3: 墨清，
2: 啊，
3: 这墨清真是。
0: 这墨清真是啊！不好意思啊，周少校，我这个妹妹啊都被我平日里给宠坏，但是她其实是外冷内热。<笑>
3: 对对对对对，
1: 没事。秦小姐的性子我也是有所耳闻，巾帼不让须眉，我很欣赏的。哦，对了，不知秦小姐平日里有什么兴趣爱好，或者喜欢什么东西，比如花、首饰。哼，
0: 我这个妹妹啊，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她都不感兴趣。嗯，
2: 谁说的？
4: 我们家墨清平时喜欢穿旗袍的。哦，
5: 对对对对对，她三不五时啊，就会一个人去旗袍店定制新式旗袍。平时啊，不穿制服的时候，还是很会打扮的。
4: 旗袍？你也问我这么多了，让我问问你吧。好呀，尽管问。
5: 当时楼明远。
4: 确实把你发展成了共党，对吧？我就是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军统的卧底，还是中共的叛徒，或者你就是日本奸细？
5: 我想，我知道。
4: 不管我现在说什么，我会相信我。你说说看，要不如这样，从现在开始，我和你一起找证据，证明我的身份。
5: 怎么证明啊？你可以在我家安装窃听器，甚至可以直接住到我家。你想要做的事，我全部尽量配合。
4: 尽量配合可不行，我想知道的，你都得让我知道。可以合作。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从医院离开就都干什么去了？ 现在没有人跟着我了吧？没有人，尽管说。那天我确实从医院出来了，我是去见一个人。见谁啊？这个人。
6: 9548，
4: 每一个被关在八幺零的人，都有一个编号。我也是，9548就是当时跟我一起逃出八幺零的同伙。
5: 你的意思是有人和你一起逃出？
4: 对。你是不是特好奇这么重要的信息？
1: 我之前怎么不上报？站里没有可信的人啊，而且我也是经过这几次的治疗才慢慢想起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到底是谁，具体长什么样子，我完全不知道。要不是他前一阵子写信息给我约我见面，我连九五四八代表什么都不知道。
2: 约你见面？
1: 我有一天下班回家，发现口袋里多了一张字条，上面是九五四八写的摩斯密码，约我下午3点在朝天门码头见面。
2: 那你怎么能够确定这个布条就是九五四八给你？
1: 这个布条就夹在字条里面。我看见这个布条之后，我想起来当时我们有一个约定，我们逃跑的时候说之后怎么联络对方。九五四八告诉我，他会用他编号的这张布条来证明他的身份跟我联络。
2: 秦科长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所以你为了见九五四八弄晕了秦科长？
1: 沈主任说了，我们内部有内鬼，所以这件事情只有我和九五四八知道，谁都不能说。
2: 那你和他见面了吗？
1: 没有，他那天没露面，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
2: 这个九五四八还知道些什么？找到他是不是就可以找到810？
1: 对，他跟我不一样，九五四八没有失忆，所以他知道更多关于810的信息，他也能证明过去4年我都在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九五四八知道关于大乔的所有密谋，包括大乔安插在军统内部的内鬼到底是谁。
2: 你还有其他线索？
1: 没有了。
2: 如果这个人真的那么重要的话，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找到他。
1: 是啊，
2: 现在就上报给战场。
1: 现在不能上报。野草虽然抓到了，但是杀害安藤的日本奸细还没找出来。这个消息漏出去，九五四八就危险了。我相信只要他还活着，他肯定会联络我。但是在那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你不是一直想证实自己的身份吗？这就是个好机会。我们从这开始

0: 他是80少校810搜索小队队长郭俊成。
1: 郭少校。
0: 郭少校，弄好
1: 弄好呀。啊，对了，我叫毛仁新，我是这个重庆站稽查室的。不过我不是长官。啊，这位在此。
2: 810搜索行动进展如何了？
0: 报告长官，根据重庆站提供的坐标，我们已经搜了好几天了，什么都没找到。
2: 那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
3: 我命令现在所有人立刻出发寻找810。
0: 长官，兄弟们都搜索好几天了，他们也不是铁打，今天都这么晚了，咱们休息一晚上，明天出发。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 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 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如果重庆站里住了一个日本间谍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9: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8: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不畏生死吗？
9: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歌舞同乐，举杯相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行恳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0: 新疆多个口岸数据创新高，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
1: 昭苏春小麦刷新全国万亩方高产纪录。
0: 各地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主题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3日召开会议，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举一反三，排查重大灾害隐患，加快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摸底和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冰川灾害风险专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强化高海拔山区、重要交通廊道、口岸和人员活动集中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着力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提升灾害风险预防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预制，完善高风险地带应急避险方案，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避让，完善设防标准等硬性要求，构建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区地县三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要加强跨境灾害协同监测防范，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建立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灾害风险调查和监测识别，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认真落实评价考核各项任务要求，着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

0: 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号，自治区与中国工程院在乌鲁木齐举行院士新疆行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更好发挥中国工程院智力资源优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给予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15-5时期，新疆面临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重要机遇。我们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在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实现更大突破。希望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不断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在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助力赋能，围绕能源资源、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以重点产业链建设为主攻方向，推动新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领衔攻关，加强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加、绿色算力等技术研发与应用，培育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塑造新优势。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上大力支持，切实发挥怀柔实验室、新疆基地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科研项目实施。在培养科技创新后备力量上协同发力，积极参与新疆高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锻造高水平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新疆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为各位院士专家潜心科研、专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玉卓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成效显著，为工程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工程院与新疆合作渊源深厚，基础扎实，双方在战略咨询、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力，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将持续深化院地合作，为新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工程科技思想库支撑，持续把院士智力资源转化为促进地方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好发挥工程科技对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助力新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聚焦新疆能源化工、绿色矿业、特色农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新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共育科技人才生态，聚焦新疆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产业发展以及高校建设等人才培养需求，推动更多院士团队参与新疆建设，为新疆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助力本土人才成长壮大，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黄璐琪、吴首尔斯拉木、尹飞虎结合此行考察调研成果，围绕能源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疆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即建设 AI 数字丝绸之路、新疆

0: 将和兵团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做了专题报告，就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出建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威、自治区合兵团领导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洪斌，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及有关同志，自治区合兵团有关单位、高校、产业园区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江企业和区属国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对外开放口岸经贸往来愈发活跃，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多个口岸数据创下新高。
2: 随着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卡拉索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车辆通关量实现大幅增长。今年一至八月，累计验放进出口商品车近1.8万辆，出入境人员超过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近20%和3%以上。
3: 持续深化入关便利化举措，常态化落实延时通关机制。出入境货检通道每日延时通关约2小时，让车辆随到随检，即来即走。
2: 依托免签政策、7×24小时通关优化等措施，吉木乃口岸客货运输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一至八月，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1.5万人次，同比增长65.5%；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23万辆次，同比增长51.6%。
4: 我们一家人去哈萨克斯坦玩了几天，回来的时候口岸人虽然不少，但过关特别顺畅，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办完了。
2: 吉木乃边检站全面推行预约通关、错时验放等便利化举措，为生鲜农副产品、高附加值时效型货物开辟专属绿色通道，落实即到即查、快验快放。9月1号17点，一列满载机电设备、新能源配件和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截至当天，今年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全力保障出入境班列快接快换快发。
5: 紧盯口岸运量变化，动态优化宽轨场线路运用方案，合理利用换装线路，最大限度释放宽轨装卸通过能力，每周增加宽轨重出运量200车以上。
2: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两个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口岸过货2510万吨，同比增长8.2%，均创历史新高。
6: 作为南疆首个聚焦空天信息领域的产业园，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业务范围覆盖卫星测控、算力服务、数据交易等领域，聚力打造从地面到云端的数字新城。
2: 眼前是落户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的新疆丝路时空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正加快推进一加 N 空天信息数字应用中心项目。
7: 项目主要包括卫星地面站建设、空天信息数据平台建设以及空天信息应用服务三大板块。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我国西部地区的卫星测控盲区，同时带动卫星制造、数据处理、应用开发等产业在新疆聚集发展。
2: 企业之所以选择在喀什市落户，主要看重当地丰富的算力资源和完善的平台优势。今年四月，南疆首个4000P 智能绿色算力中心在园区点亮，算力通了，数据活了，企业也跟着来了。目前园区已吸引10家重点企业落户，初步形成卫星测控、绿色算力等核心产业链。今年五月入驻园区的豪黎数据科技新疆有限责任公司，主攻智能驾驶、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领域的数据标注、采集与审核业务，现在已经承接到多个订单。
8: 现在我们的核心团队已经完全成熟，接到了很多Q6车企、支架以及医疗、广山等业务的数据标注订单，企业整体发展都是越来越好。
2: 未来园区将持续丰富产业生态，同时探索数据产权登记、资产入表等在制造、信用、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搭建数据交易安全服务体系。
9: 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引进空间信息方面的关联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入驻，涵盖咱们卫星的地面的测控、人工智能加、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标注、数据交易等方面。
2: 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日前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建成落地，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联合植物保护研究所共同建设。黄尾病被称为棉花癌症，病菌侵入棉花维管束后会阻断植株养分输送，常规药剂难以渗透防治，且病菌可在土壤中长期存活，反复危害棉田。2023年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植物保护研究所

0: 独立隔离试验区，分区接种不同致病型菌株，历时3年建成标准化的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人工病谱可精准检测不同棉花品种的病菌抗性，有效解决棉花品种田间抗病性表现不稳定的行业难题。依托人工病谱研发的防控技术，已纳入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新疆棉区推广应用。
1: 黄尾病寄主范围极广，可清染38棵660多种植物，这一平台还能为各类农作物黄尾病抗性鉴定及绿色防控技术研发提供重要支撑。
2: 日前，在昭苏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测产专家组对春小麦万亩示范片开展实收测产验收，平均亩产680.62公斤，较此前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665.3公斤的原高产记录高出15.32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万亩方高产记录。
0: 示范田位于虎松土喀尔逊乡阿克塔斯村，测产专家随机抽取5个测产区域，实收总面积563.62亩。经过现场实收实测，扣除杂质、折算水分后，最终核定平均亩产680.62公斤。据了解，高产示范田全程推行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质融合高效种植模式，主推良春1758优质高产品种，集成运用先进技术，精细化落实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措施。
3: 今年我们收成特别好，颗粒饱满，科技人员给我们指导种田的经验，我们实在得到了实际的丰收成果。
0: 昭苏县是自治区小麦整建制推进重点县，当地立足全疆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定位，全力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4: 我们将系统总结昭苏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技术推广力度，持续助力粮食稳产，农户增收。
5: 河北省深耕文化润疆使命，一个个惠民项目落地巴州，夯实基层阵地，以文旅相融架起冀江连心桥。
6: 这里是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乌夏克铁热克村，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些白墙灰瓦的建筑，就是由河北省援建的非遗传承馆。在这里，不仅塞乃姆、刺绣等本地特色文化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也成了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0: 非遗传承馆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馆内设有刺绣书画、乡里文化、传统服饰、根雕艺术4个主题展厅，2025年4月建成投用。
7: 通过沉浸式的展示、手工体验、研学互动的方式，把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交融文化真正的盘活利用起来，接待游客量达到了15万人次。
0: 离非遗馆不远，同样由河北省出资援建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成为了村民办事、党员学习、群众活动的好去处。
8: 平时村干部在这里为我们监督惠民政策、调解邻里矛盾，服务贴心周到，拉近了村干部和群众的距离。
9: 下一步，我们将激励乡村振兴，坚持硬件与软件齐抓，与文旅融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筑牢阵地，强基固本。
0: 十四五以来，河北省把文化润疆作为援疆工作的重要内容，依托冀江情深、情满天山品牌，在文艺创作、阵地建设、非遗帮扶、青少年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支持轮台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已实施文化润疆和交往交流交融项目74项。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4届四次理事会议暨文旅民企进边疆新疆行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50名文旅企业家齐聚新疆，聚焦产业升级和行业赋能，促成合作金额超3亿元。现场新疆多地集中推介优质文旅资源和重点项目。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发布与自治区工商联、兵团工商联及部分地州市战略合作签约成果，
10: 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意向，把资源进行有效的共同开发，在运营管理方面进行提档升级。
11: 新疆的旅游是我们这个差异化共结的主要的资源，我们30多年来管理成本的控制、保护性的开发、市场的营销的经验，把我们新疆的这些存量资产搞得更好。
0: 活动共达成14个合作项目，涵盖景区提升、文创 IP、 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9月2号至5号，企业家们还将前往乌鲁木齐、阿勒泰、

0: 乌木舒克、喀什等地开展项目实地考察。截至目前，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组织企业在新疆累计投资320亿元。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新疆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这里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红船起航主题展在这里正式开展了。站在一个个展板、一张张照片和场景前，仿佛又把我们拉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岁月。
3: 展览以“红船初心领航，抗战精神铸魂”为核心，融合党史、军史和抗战史，借助实景复原、数字交互等多样化展陈方式，串联起“红船起航”的初心使命与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烽火征程。
4: 中国从弱小变得强大，一直初心不改。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好朋友们听，一起努力，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5: 警察守护的是今天的平安，用心办好每一件小事，维护辖区稳定。
3: 托克逊县、沙车县、拜城县各中小学纷纷举办主题班会、少先队主题队会，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让红色基因根植少年童心。
2: 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3: 乌苏市、昌吉市、策勒县、洛浦县基层党组织辖区居民观看红色影片、诵读抗战故事、开展主题演讲，凝聚起各族群众爱国奋进的强大精神合力。
6: 以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责的精神扎根于基层，继续完成先辈们没有完成的使命。
7: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各地启动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
0: 在伊犁、塔城、亳州等地举办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上，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等一一亮相，吸引了现场观众驻足观看、互动体验。
8: 有科普展览，还有应急救护体验，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知识。
9: 看到机器人与其他演员一起跳民族舞后，心里感到特别的震撼。我和我的朋友们看的都非常开心。
0: 在马纳斯县举行的昌吉州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上，邀请业内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内容进行专题辅导。策勒县科技教育等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向各族群众普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科学知识。阿克苏市则把趣味科学知识、新奇科技体验带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10: 老师带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有意思，以后我还要学习更多科学知识，探索未知的世界。
0: 哈密市持续实施充电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居住区充电条件优化两大民生行动，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发展。今年以来，当地除了建好家门口的充电站，还重点升级了加油充电综合服务站点。记者在这家刚完成升级的加油充电站看到，10个新投用的大功率快充桩可同时满足20台车辆充电，站点还同步配套建设了便民休息区，来方便车辆充电时私乘人员休息。
11: 总功率达到600千瓦，单枪最高达到300千瓦。到店充电有免费的饮品，我们的场地开阔，进出方便，人数比以前增加了。
0: 针对眼下进出疆自驾车流大、车型多样的特点，国道沿线充电站还推出了电价优惠、新能源摩托车等新型出行车辆补能需求保障提升等举措。旅游旺季，312国道沿线充电站日均充电量可达1300至1400度，单日服务车辆超40台。
12: 到这儿，这个充电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比较快，第一程先到这个大海道。
0: 目前哈密市已实现一区两县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全市高速国省干线充电设施全部纳入全疆智慧充电一张网管理，东疆便捷高效的一小时绿色充电圈全面成型。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也有效拉动本地新能源汽车消费升级。2026年4月以来，哈密新能源汽车零售销量同比增长了近50%。
13: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此刻是3号凌晨的1:45，我身后乌鲁木齐边检站的民警正在对来自香港的146名旅客进行验放，随着他们乘坐的 HB862 首航航班平稳降落，至此香港至乌鲁木齐的客运航班由原来的每周24班加密至54班。
3: 这趟航班由大湾区航空公司直飞，每天往返一班，这也是继国泰航空、香港航空之后又一家香港航空公司开通两地直飞航线。
14: 我们这是第一次过来新疆这边去旅游啊，天山天池啊，有很多的航班过来，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3: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往返香港航班593架次，出入境人员8.8万多人次，其中70%以上是来新疆旅游的游客，经香港中转来新疆的外国旅客超过10000人次，同比增长68%，主要来自新加坡、越南等82个国家。不少旅客也把乌鲁木齐作为中转枢纽，前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
15: 优化中转通关流程，保障商务、文旅、客流高效通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至乌鲁木齐至中亚的空中中转通道。
1: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设立新疆方旗女子组别。在9月2号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来自喀什地区代表队的5名高中女生一举包揽个人赛冠亚季军，并获得女子双人和团体冠军。
3: 这5名女生来自疏勒县实验学校，平均年龄只有17岁。
16: 我拿了3个奖牌，个人赛的、双人赛的和团体赛的，
17: 都拿了金牌。
16: 对，我一开始就是奔着这个冠军来的，坚定的相信自己。
18: 我们也没想到这次来会遇到小朋友，他们的旗路说实话别具一格。
3: 新疆方旗起源于民间智力游戏，2007年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2014年被列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每支参赛队伍为5人。
16: 因为方旗，我们之间关系变特别亲密。方旗使我们朝着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3: 新疆方旗规则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越来越多的学校将新疆方旗纳入课程。
19: 把新疆方旗纳入课后社团，开设趣味课堂，普及其文化，组织校内对旗活动，让同学们感受传统体育美丽。
3: 如今新疆方旗历经土地、硬地、棋盘和网上的发展，已成为越来越多人喜欢的一种棋类活动，而作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更是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20: 通过比赛吧，推动新疆方旗的普及和规范化发展，不断的挖掘新人，不断的培养新人，不断的去组织各类群众性的一些体育竞赛。
7: 下面请看简讯。
3: 9月2号，新疆老年大学举办建校40周年活动，学校目前开设35个专业、202个教学班，在校学员6000多人，累计培养学员超10万人次，在全疆构建起区地县乡村5级老年教育办学网络，设立328个教学点。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的塔城首个乡镇科普馆，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乡镇科普馆今天开馆。科普馆设置人工智能展厅、前沿科技科普区、消防应急科普区、农耕工具发展科普区4大功能区域，涵盖农业生产、健康生活、应急避险、趣味科学等内容。
21: 民丰县今年首次规模化试种灵芝，眼下位于叶邑客乡灵芝种植基地的金边芝1号灵芝菌盖舒展，长势良好，即将迎来采收，预计总产量2吨左右。
3: 9月2号，且末县大石门水库开展增殖放流活动，20万尾珍稀土著鱼苗入库，包括塔里木裂腹鱼、重唇裂腹鱼、叶尔羌高原鳅等，有效补充赤耳城河流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特克斯县，欣赏雨后的阿克塔斯草原美景。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伊犁河谷、昌吉州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伊犁河谷南部、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西部、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在喀什地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未来两天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南江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请防范风沙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等不利影响。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2到21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6到20度。石河子多云，7到25度。昌吉多云，11到23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2到33度。哈密多云转晴，16到31度。塔城多云，10到25度。克拉玛依多云，12到22度。伯乐多云，12到23度。伊宁多云，12到24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1到34度。阿克苏多云，18到30度。阿图什多云，18到30度。喀什多云，20到33度。阿拉尔晴转多云，15到32度。和田晴转多云，19到32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

0: 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隙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1: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2: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再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直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摊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气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气。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的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木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便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羊、鹅喉铃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莫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莫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莫尔峰它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莫尔它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那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1年的这个禁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3: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

0: 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1: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2: 你
3: 好，阿姨。
2: 嗨，你好。
3: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2: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3: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根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2: 对，
3: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1: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2: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1: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4: 今天是真冷啊，又遇到下雪了，没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1: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5: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4: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这一张，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6: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1: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0: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1: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 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余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他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

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息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木、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衡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争取涨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安吉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新疆对外开放口岸经贸往来愈发活跃，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多个口岸数据创下新高。
1: 随着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卡拉苏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车辆通关量实现大幅增长。今年一至八月，累计验放进出口商品车近1.8万辆，出入境人员超过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近20%和3%以上。
2: 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举措，常态化落实延时通关机制，出入境货检通道每日延时通关约2小时，让车辆随到随检，即来即走。
1: 依托免签政策、7×24小时通关优化等措施，吉木乃口岸客货运输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一至八月，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1.5万人次，同比增长65.5%；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23万辆次，同比增长51.6%。
3: 我们一家人去哈萨克斯坦玩了几天，回来的时候口岸人虽然不少，但过关特别顺畅，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办完了。
1: 吉木乃边检站全面推行预约通关、错时验放等便利化举措，为生鲜农副产品、高附加值时效型货物开辟专属绿色通道，落实即到即查、快验快放。9月1号17点，一列满载机电设备、新能源配件和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截至当天，今年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全力保障出入境班列快接快换快发。
4: 紧盯口岸运量变化，动态优化宽轨场线路运用方案，合理利用换装线路，最大限度释放宽轨装卸通过能力，每周增加宽轨用出运量200车以上。
1: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两个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口岸过货2510万吨，同比增长8.2%，均创历史新高。
0: 作为南疆首个聚焦空天信息领域的产业园，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业务范围覆盖卫星测控、算力服务、数据交易等领域，聚力打造从地面到云端的数字新城。
1: 眼前是落户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的新疆丝路时空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正加快推进一加 N 空天信息数字应用中心项目。
5: 项目主要包括卫星地面站建设、空天信息数据平台建设以及空天信息应用服务三大板块。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我国西部地区的卫星测控盲区，同时带动卫星制造、数据处理、应用开发等产业在新疆聚集发展。
1: 企业之所以选择在喀什市落户，主要看重当地丰富的算力资源和完善的平台优势。今年四月，南疆首个4000P 智能绿色算力中心在园区点亮，算力通了，数据活了，企业也跟着来了。目前园区已吸引10家重点企业落户，初步形成卫星测控、绿色算力等核心产业链。今年五月入驻园区的豪黎数据科技新疆有限责任公司，主攻智能驾驶、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领域的数据标注、采集与审核业务，现在已经承接到多个订单。
6: 现在我们的核心团队已经完全成熟，接到了很多猪六车企、支架以及医疗、广山等业务的数据标注订单，企业整体发展都是越来越好。
1: 未来园区将持续丰富产业生态，同时探索数据产权登记、资产入表等在制造、信用、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搭建数据交易安全服务体系，
7: 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引进空间信息方面的关联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入驻，涵盖咱们卫星的地面的测控、人工智能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标注、数据交易等方面。
1: 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日前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成落地，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联合植物保护研究所共同建设。 黄尾病被称为棉花癌症，病菌侵入棉花维管束后会阻断植株养分输送，常规药剂难以渗透防治，且病菌可在土壤中长期存活，反复危害棉田。2023年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植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科研攻坚，通过系统收集菌种并进行基因组测序分析，明确了黄尾病菌共有8种致病型，其中侵染棉花的主要致病型有4种。科研团队将48亩试验田划分为16个独立隔离试验区，分区接种不同致病型菌株，历时3年建成标准化的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人工病谱可精准检测不同棉花品种的病菌抗性，有效解决棉花品种田间抗病性表现不稳定的行业难题。依托人工病谱研发的防控技术，已纳入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新疆棉区推广应用。
8: 黄尾病寄主范围极广，可侵染38棵660多种植物。这一平台还能为各类农作物黄尾病抗性鉴定及绿色防控技术研发提供重要支撑。
0: 日前，在昭苏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测产专家组对春小麦万亩示范片开展实收测产验收，平均亩产680.62公斤，较此前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665.3公斤的原高产记录高出15.32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万亩方高产记录。
1: 示范田位于虎松土喀尔逊乡阿克塔斯村，测产专家随机抽取5个测产区域，实收总面积563.62亩。经过现场实收实测，扣除杂质、折算水分后，最终核定平均亩产680.62公斤。据了解，高产示范田全程推行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质融合高效种植模式，主推良春1758优质高产品种，集成运用先进技术，精细化落实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措施。
9: 今年我们收成特别好，颗粒饱满，科技人员给我们指导种田的经验，我们实在得到了实际的丰收成果。
1: 昭苏县是自治区小麦整建制推进重点县，当地立足全疆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定位，全力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0: 我们将系统总结昭苏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技术推广力度，持续助力粮食稳产，农户增收。
0: 河北省深耕文化润江使命，一个个惠民项目落地8州，夯实基层阵地，以文旅相融，架起冀江连心桥。
11: 这里是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乌夏克铁热克村，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些白墙灰瓦的建筑，就是由河北省援建的非遗传承馆。在这里，不仅塞乃姆、刺绣等本地特色文化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也成了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1: 非遗传承馆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馆内设有刺绣书画、乡里文化、传统服饰、根雕艺术4个主题展厅，2025年4月建成投用。
12: 通过沉浸式的展示、手工体验、研学互动的方式，把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交融文化真正的盘活利用起来，接待游客量达到了15万人次。
1: 离非遗馆不远，同样由河北省出资援建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成为了村民办事、党员学习、群众活动的好去处。
13: 平时村干部在这里为我们监督惠民政策、调解邻里矛盾，服务贴心周到，拉近了村干部和群众的距离。
14: 下一步，我们将激励乡村振兴，坚持硬件与软件齐抓，与文旅融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筑牢阵地，强基固本。
1: 十四五以来，河北省把文化润江作为援疆工作的重要内容，依托冀江情深、情满天山品牌，在文艺创作、阵地建设、非遗帮扶、青少年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支持轮台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已实施文化润江和交往交流交融项目74项。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4届4次理事会议暨文旅民企进边疆新疆行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50名文旅企业家齐聚新疆，聚焦产业升级和行业赋能，促成合作金额超3亿元。现场新疆多地集中推介优质文旅资源和重点项目，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发布与自治区工商联、兵团工商联及部分地州市战略合作签约成果，
15: 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意向，把资源进行有效的沟通开发， 在运营管理方面进行提档升级。
16: 新疆的旅游是我们这个差异化供给的主要的资源，我们30多年来管理成本的控制、保护性的开发、市场的营销的经验，把我们新疆的这些存量资产搞得更好。
1: 活动共达成14个合作项目，涵盖景区提升、文创 IP、 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9月2号至5号，企业家们还将前往乌鲁木齐、阿勒泰、图木舒克、喀什等地开展项目实地考察。截至目前，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组织企业在新疆累计投资320亿元。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新疆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7: 这里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红船起航主题展在这里正式开展了。站在一个个展板、一张张照片和场景前，仿佛又把我们拉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岁月。
18: 展览以“红船初心领航，抗战精神铸魂”为核心，融合党史、军史和抗战史，借助实景复原、数字交互等多样化展陈方式，串联起“红船起航”的初心使命与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烽火征程。
19: 中国从弱小变得强大，一直初心不改。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好朋友们听，一起努力，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20: 警察守护的是今天的平安，用心办好每一件小事，维护辖区稳定。
18: 托克逊县、沙车县、拜城县各中小学纷纷举办主题班会、少先队主题队会，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让红色基因根植少年童心。
21: 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18: 乌苏市、昌吉市、策勒县、洛浦县基层党组织辖区居民观看红色影片、诵读抗战故事、开展主题演讲，凝聚起各族群众爱国奋进的强大精神合力。
22: 以退伍退色、退役不退责的精神扎根于基层，继续完成先辈们没有完成的使命。
0: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各地启动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激发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科学热情，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 在塔城、亳州等地举办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上，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等一一亮相，吸引了现场观众驻足观看、互动体验。
23: 有科普展览，还有应急救护体验，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知识。
1: 在马纳斯县举行的昌吉州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上，邀请业内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内容进行专题辅导。策勒县科技教育等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向各族群众普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科学知识。阿克苏市则把趣味科学知识、新奇科技体验带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24: 老师带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有意思，以后还要学习更多科学知识，探索未知的世界。
18: 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的塔城首个乡镇科普馆——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乡镇科普馆今天开馆。科普馆设置人工智能、前沿科技、消防应急、农耕发展四大功能区域，磁悬浮地球仪、农作物生长周期 VR 触控屏、中医诊断把脉器等互动展品一应俱全，内容覆盖农业生产、应急避险、健康生活、趣味科学等方方面面。村民和学生驻足观摩、动手操作，在趣味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
24: 看到很多有趣的科普展品，我学到了不少课本以外的科学知识，
25: 既能学习种养技术，也能了解防灾健康方面的知识。以后我们会经常来参观学习，把学到的科学知识用到生产生活当中。
26: 今后我们将充分用好这一个阵地，常态化开展科普体验、科普宣讲等活动，面向青少年和广大群众普及科学知识，不断提升群众科学素养，以科普赋能乡村振兴。
0: 今天，乌鲁木齐往返香港新增直飞航线顺利首航，进一步畅通粤港澳大湾区连通新疆、中亚的空中通道。
2: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此刻是3号凌晨的1:45，我身后乌鲁木齐边检站的民警正在对来自香港的146名旅客进行验放，随着他们乘坐的 HB862 首航航班平稳降落，至此香港至乌鲁木齐的客运航班由原来的每周24班加密至54班。
18: 这趟航班由大湾区航空公司直飞，每天往返一班，这也是继国泰航空、香港航空之后又一家香港航空公司开通两地直飞航线。
3: 我们这是第一次过来新疆这边旅游啊，天山天池啊，有很多的航班过来，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18: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往返香港航班593架次，出入境人员8.8万多人次，其中70%以上是来新疆旅游的游客。经香港中转来新疆的外国旅客超过10000人次，同比增长68%，主要来自新加坡、越南等82个国家。不少旅客也把乌鲁木齐作为中转枢纽，前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
4: 优化中转通关流程，保障商务、文旅、客流高效通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至乌鲁木齐至中亚的空中中转通道。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新疆方旗项目首次设置女子竞赛组。昨天，经过多轮博弈，喀什地区疏勒县实验学校的5名女高中生一举包揽个人赛冠亚季军，并将女子双人和团体冠军收入囊中。
18: 这5名女旗手平均年龄只有17岁，是赛场上最年轻的队伍。个人赛中，阿米乃·阿布都热西提斩获1等奖。古利米热托和提、古利米热艾买提获得2等奖，阿伊帕夏阿利木和阿伊乃泽尔阿利木江获3等奖。而在双人和团体项目中，这个组合也展现出了绝对实力。
5: 我一开始就是奔着这个冠军来的，坚定地相信自己。我在比赛当中遇到了克拉玛依这个对手，输了1把。回宿舍以后，我们的老师根据他的习惯和记录给我们分析，最终也是把他打败了，获得了冠军和亚军。
6: 他们的记录说实话别具一格，因为我们平时都是中规中矩的，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就是每天训练的这个计划就打乱了。
18: 新疆方旗是流传于天山南北的传统非遗旗艺，旗盘为7横7纵交叉成49个点，对局分为布子、走子、吃子3个阶段，旗手通过落子、挪子形成方、塔子等旗形，制胜方法多样，最终以对方无法组成方旗形或被迫认输决出胜负。从2007年入选非遗至今，新疆方旗在规则中求新，在棋盘外拓路，越来越多的校园将新疆方旗纳入校本课程。
7: 把新疆方旗纳入课后社团，开设区域课堂，普及其文化，组织校内对旗活动，让同学们感受传统体育美丽。
8: 通过比赛吧，推动新疆方旗的普及和规范化发展，这方面不断的培养新人，组织各类群众性的一些体育竞赛，早日把新疆方旗纳入全国民游会这个正式比赛项目。
18: 近日，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慢热球表演项目完赛，和田地区代表队发挥稳定，以18.63分的优异成绩摘得桂冠。慢热球是流传民间的传统民族球类运动，玩法与现代曲棍球相近，赛场不设守门员，运动员手持木质曲棍传接奔跑射门，节奏明快，对抗观赏性强，裁判组从竞技专业性、赛场风貌、团队配合等多个维度综合打分。2019年，慢热球亮相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021年，成功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7: 今后我们更加努力，传统好，让推荐好，发展好这个项目，让更多人知道传统的一个体育项目。
6: 通过这次比赛选拔最优秀运动队，为了全国的民族运动会做储备人才。
1: 9月2号，且末县大石门水库开展增殖放流活动，20万尾珍稀土著鱼苗入库，包括塔里木裂腹鱼、重唇裂腹鱼、叶尔羌高原鳅等，有效补充赤耳城河流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真是。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奶糖。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
2: 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5: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雄风，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系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

0: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1: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就是冲下来大量冲积扇、冲积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2: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再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个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摊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器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器。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木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

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羊、鹅喉铃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或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木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木尔峰它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木尔它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走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经验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
3: 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1年的这个禁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一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4: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0: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5: 你好，
1: 小巴。你好，阿姨。
5: 你好，你好。
1: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2: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1: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根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2: 对，
1: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0: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0: 七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1: 今天是真冷啊，又遇到下雪了，没能想到七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可能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0: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2: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么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3: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对，那种，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1: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最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0: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4: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他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

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

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来人！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谁买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0: 妈，哎，
15: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喂，哎呀，六岁，你搞哪里啊？
16: 妈妈，你爸来啦。
10: 大家好呀！
17: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常常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金秀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和少平哥相遇。
1: 哎呀，香得很啊！这兰香手艺有进步啊！啊，哎，是不是这位小五啊？
2: 哥，说啥呢？
3: 少平哥，我哪舍得让咱家兰香来做饭呢？
1: 咋舍不得？该做就得让他做。
2: 哎呀，不跟你们贫了。哥，我这次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
1: 啥事情？搞得那么沉重。
2: 我在想，矿区的工作，你是不是考虑调动一下？

0: 这两个文件都是给你的，
1: 一份是通报表扬你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另外一份是批评你作为班长在元旦期间带领喝醉酒的工人下井，违反了规章制度，决定记大过一次。
2: 不管是表彰还是批评，回去咱只管继续淘汰。
1: 孙少平，出了这个事，你以后还想回去淘汰？
0: 咋？
2: 连你也不想让我再继续干了？
1: 我是区长，为了煤矿，我是想留住你们这些好班长的。我甚至现在都想让你跟我回去。作为年长你几岁的一个老大哥，我也想平心静气的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几句话。少平，你不像我们这些草人，我们的命是要留在这个矿上的。你是个文化人，你是要在省城过活的。你的脸伤成这个样子，我看着都心疼。你不在的这几天，我叫俺嫂子当代班长。按照你的法子，待的也不错。你要是决定不回去了，俺嫂子就能接好你的班，这个你放心。哎，反正我就是这意思。话跟你说了，你自己想想吧。

0: 给你的信任。
1: 信？
2: 谁给我写的？我家人？不对，家里人不知道我在这里。那是谁写的？是不是霍英子？你把信给我。
0: 是我给你写的。

自从少平出事以后，慧英就领着明明天天伫立在路口等少平回来。她毫不怀疑少平一定会好起来，并且会回来找他们。

0: 来办一下十五号床孙少平的出院手续。
1: 好嘞，我帮查一下哈。嗯、
2: 孙少平，
1: 哎，孙少平的出院手续已经办完了。
0: 什么？
3: 秀，该走了，我不能留在你身边。在我眼里，你还只是个孩子。我把你和兰香一同看作是自己的亲妹妹。
4: 你是那样热情、漂亮，无疑会是一个令男人骄傲的妻子。但是我和你的差异太大了。我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你是个大学生，我怎么能和你结婚？你在信上说，毕业后准备去我们那里的煤矿医院当医生。我相信你能真诚地做到这一点，但我能忍心让你这么做吗？唉，兰香一再跟我说，按你的学习情况，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我为什么要耽误你的前程呢？如果因为我的关系让你来大牙湾，实际上等于把你毁了。
3: 我也许一辈子可能和你无话打交道。我祝愿亲爱的金秀美和顾耀民，或是别的一个男人，幸福的生活。
4: 另外，替我转告兰香和仲平，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关心和好意，但我不能离开煤矿。我对煤矿有了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一些人因为苦而竭力想要逃脱受苦的地方，而一些人恰恰因为苦才留恋受苦的地方。至于那本书，我要倾注生命去完成它。写作是艰苦的，就如同挖煤和耕地，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才能一寸一寸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我无怨无悔。

0: 生，在外县生下孩子后不久，田福堂终于彻底回心转意，承认了这桩姻缘，把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都接回了双水村。
1: 好，
2: 好了吧？
3: 对，好了，打到了。
2: 来，放着，放着，来，放着，放着。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横排竖排都要对齐啊，
5: 好，
4: 用眼睛看好啊。
2: 好，
0: 孙家人已经无比沉痛地获悉，原溪县医院对秀莲的诊断结果是肺癌。
6: 好看不
7: 好看？嘿，这次水下的时候长得太俊了，弄得跟今天要结婚一样，像个新媳妇。哎，秀莲，我记得咱俩成亲那天，你的脸上画了两个红球球，咋不画了？
6: 现在不流行那个。
7: 哦，
6: 给我扎上吧。咱结婚那会儿，日子多么喜欢，我在想，等日子好了，我还要跟你举行一次像样的结婚仪式。没想到今天就实现了。
7: 哎呀，今天不算，放心。重新再给你办一次结婚仪式，我还要看你脸上的红球球。
6: 好，快等着。
8: 哎呀，
2: 这还可以哦。
4: 好着呢。
2: 这就是亚洲戏，到时候啊，让少南、秀莲和县里的领导一起说金杯。
9: 对。
10: 少南呐，
9: 哎，
10: 我总觉得还是照一块红绸子算了。这个杯面儿，我总觉得是那个……
11: 哎呀，你找不着红绸。
4: 哎呀，是个红的就行了。我本来还想拿个这个红球衣往上盖的，太小了。
7: 这个是我和秀莲结婚的时候，润叶送给我们的杯面啊。
4: 哎，
7: 这。
12: 少安哥，
7: 好，
12: 谢谢你能聘请郝红梅当这个学校的老师。
7: 哎呀，咱们两家人不要说谢啊！
12: 哎，
7: 这挺好。
4: 好着呢，好着呢。
12: 哎呀，我
4: 好
12: 着呢。
13: 哎呀，这世事正是变了。你家少安比你们孙家可是走了大话了。
14: 也好着呢。润生他带着婆姨回来了，还给你带回两个娃来。你这润生越来越好了。
13: 我家润生这也算是浪子回头。你看现在郡武也接任我当了支书了，我现在就是普通老百姓，什么也不管了。那以后咱哥俩可以尝辣了，喝点小酒啊！
14: 你就是咱双水村的退休老干部。

0: 娘，是黑子。
1: 明明，
2: 你是不是自打出生就没离开过煤矿，没去过外面？马上要过年了，少平说带你去外面，去最好的世界，好不好？
3: 那是最好的世界。
2: 这最好的世界啊，就是那片平凡的世界，是少平叔的家乡，那片黄土原。
4: 你现在是大作家了，是光荣的回家乡。黑板滚面，听到炮响，心都在抖。

0: 跟我一块回家过年吧，家里人多心不疼。
1: 我和命命是外人，咱能肯定会来。
0: 你们不是外人，你是我姐，你命是我外甥。
1: 对我和命命来说，最好的时节平凡的时节是这个大家完美狂，我们在这儿等你回来。

0: 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1: 爸，你这个对联贴反了。你看，趁着晌午回家去县医院看眼秀。
2: 秀莲一个人不能行，你走，不管了。
1: 哎，那你跟奶奶能行？
2: 能行。
1: 爸，我在想，今天咱家这个年过怎么过？
2: 还过剩呢，谁都没说回。
1: 我把秀莲接回来过年吧。
2: 不能行，大夫说不能动，就是不能。
1: 秀莲想回来，小黑停一下啊！
3: 这是回家过年吧，
4: 山哥？
1: 哎，几岁了你？
4: 叫舅舅好。
5: 叫舅舅好。
4: 叫舅舅。
6: 舅舅。
1: 哎呀，这妈，太好了！舅舅又不聋，咋这么大声呢？
5: 哎，假的，除了走得慢点跟真腿一样。
1: 慢啥慢？你看你骑个自行车都能拖两个人还慢。
5: 山哥，你这是啊，
1: 我这不是去趟县医院把秀莲拉回来过年吗？
4: 山哥，我们在双嘴村等你，把秀莲嫂子接回来，咱们一起过年。
1: 好好，一起过年。
5: 那走了
1: 啊，那你们先走吧啊。

0: 这是俊山哥，他包着不撒寿，卖给他酸脸嘛。这大过年的，
1: 就是啊，俊武，你这个直说是咋当的？你把这个大队搞成啥样了啊？田汉生，我知道你是咋想的，啊，你现在包了鱼塘又钱了，想把当年自己开过的拖拉机买回去张扬一下，我不同意啊。
2: 是不是？
3: 都成废铁了，开不动了，咋就不能卖？
0: 那不行，
4: 不行，
0: 这个拖拉机在队里已

0: 已经20多年了，他已经不是拖拉机了，他是命。福高，你是个副直属，你站在边边上一句屁话不说，这就是你的态度啊？你要买回去，我们都不同意。放手，放手，放手！
1: 你什么不同意？
2: 不是，从头再来，以后好好做人啊。
3: 哥，咱爸去年就放了。你允许假释，说明你改造的好，这是个高兴的事。你难受啥？不难受。
4: 你们都不嫌弃我，他接我回家。
5: 也没说回啊，你咋回来？
6: 过年嘛，咋都要回。
7: 姐夫，我来帮你啊。哎呀，别呀！哟，姐。这灯笼不错啊！
8: 哎，一会儿你俩放炮，慢些啊！
7: 好。
8: 哎，
9: 来帮我一下。
8: 来了来了，
10: 你咋乱扔东西呢？
11: 快来快来
8: 来来来，快别去捣乱啊！别捣乱。哦。
12: 哎呦。
13: 我把
12: 倒着贴。
8: 好嘞。哎呦。
5: 那个是谁啊？
6: 爸，他就是吴仲平，我对象，我俩一起回来过年嘛。
5: 哎，可不能让他看见你干这。
6: 我来吧，爸，没事的。
5: 来来，
14: 叔，仲平给您拜年。
5: 哎，哥，哎，不，快请。那个，我知道。你是省委副书记的娃，是高干的。南乡先生都说了，俺家世代都是农民，别嫌弃啊。
14: 叔，我父亲给我讲过，这说起来，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
5: 嗯，哎，进屋吧，啊，进屋。
6: 奶奶，
15: 慢点哈。
8: 哎，
15: 好嘞。
6: 快勤快得很。
16: 哎呀，我不行，我比我们家猫蛋差远了。他跟你一样，年年考试都拿状元，是不是？
17: 现在呀，咱家就差少平了，也不知道他心里啥时候能放下小夏。这么多年也没个着落，愁人呀。
18: 吴佐平，吴佐平在哪呢？
16: 哎，在这儿呢嘛。仲平，这是二爸，二爸仲平啊！
18: 哎呀呀呀呀呀！
16: 二爸，
18: 你就是蓝翔的结婚对象吴仲平。哎，我是蓝翔的二爸，爽水村的子伟。
16: 哎呀呀呀！
18: 我代表爽水村欢迎你，
16: 欢迎欢迎欢迎！
19: 你这个死鬼，是谁代表爽水村去放炮去？
18: 放炮要圣洁的吗？现在当务之急的是啊，咱们家老老少少的，这过年住到哪的啊？窑洞咋分配？谁住新窑？谁住老窑呢？
16: 哎呀，二爸，要我说过年还是图个热闹的嘛，对不对？要么都住老窑，要么都住新窑，分开做个事的嘛，对不？
17: 哎，对着呢。
19: 哎呀呀，这咋行嘞？这老窑咋能住下这些人嘞？
16: 哎呀，要不然死个这，男的都住老窑，女的都住新窑，挤一挤嘛，对不对？哎，
18: 对，
16: 挤一挤嘛，挤一挤多好
18: 啊！妈呀，你说呢？
6: 奶奶，这样行吗？
20: 润叶，润叶，
21: 奶奶，
15: 奶奶，有润叶来了！
20: 哎呀，润叶，
18: 小钱，小钱，
20: 润叶，
18: 小钱，
20: 润叶，
17: 奶奶。

0: 哎，你还认识我不？
1: 认识，润叶吗？
2: 润叶姑娘，
0: 又说，
3: 夏倩。

0: 不在，不是双儿娃跟秀莲不在。
1: 慢点啊！
2: 你把两边的月亮敲松了，他们找不到你了，可着急了。
1: 呀，你还管这个？过年了，俺就想让你高兴。哎，你咋还捧着两个苹果出来？
2: 这过年了嘛，平平安安的。
1: 真行，奶奶等着你吃饺子呢。
3: 哎，少安啊，天快黑了，你这一路拉回去能行？我给你找个人吧。
1: 哎呀，不用我能行，这路上我熟得很，哪里有坑哪里不颠，很清楚。
3: 行，那你慢点啊。哦，慢点啊。
1: 哎，家里带好啊。
3: 好，
2: 走了。
3: 慢点。
0: 小夏，今天过年，我来陪你待一会儿。文台啊，你妈是应该来的，可她一时糊涂犯了错误，不过你放心，你妈会回来的。

0: 是妈的好闺女。
1: 少侠，
2: 你的那个少平还是那个平凡的少平，还是那个逃探的男人。他现在考上了省煤炭技术学校，还写了一本书，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纪念他曾经生活过的岁月和土地。

0: 我想起来想，原来上的县里中学，哎呀，有日子没有过来了，我想来看一看。那个索家里子折穷啊，少平在这他上学吃了不少苦，每天吃的都是黑面馍。
1: 吃的是病菜。这几天每天都下一场雨夹雪，这草场上就像烂泥潭一样。哥，那钱，他是早就叫人给踩烂了。
2: 能找着的，我找着。啊，
1: 哥，
2: 哎，
1: 这雪，我不上了。
2: 我已经给学校交过退学申请了。为什么要退学申请？谁让你退学的？谁让你退学的？赶紧把退学申请书给要回来！去呀！我带你去，走走走走，把申请书给要回来！你干事啊你！你要干事！

我从这牙缝里抠出5块钱来，想给你改善改善伙食。叫你跟同学这一嫁给大伯有

来说，上学幸福着呢。是这啊，今天咱哥俩必须把这钱给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先把学费交上啊。哎呀，好了，不难受不难受啊，来来，王哥一块找钱啊，必须得找出来。哎呀，这家里啊，只要有个上学的就不穷啊，再苦再烂吧，这日子也不怕，又有希望。

0: 这雪我少，当时我就跟他说，这黄河水总有秋的一天，这家里只要有一个上学的就有希望。
1: 我也正想回来。

0: 来想
1: 哥，
0: 这个
1: 是仲平，我在信里跟你提到过的，过完年我们就结婚了。呀，哼，
0: 哥，好后色啊，好着呢。
2: 来想，嫂子，
0: 秀莲，这次仲平过了年就和咱来想成亲了。
2: 好，
3: 哥，我和来想怕你们看不见路，就来接你们。
0: 哎，没事没事，
3: 哥，我来。
0: 哎呀，不用，哎呀，我这个自己就可以了，你就照着路就好了啊。
1: 嫂子，让仲平在前面给咱们打灯。
0: 哎呀，坐，
3: 带路。
0: 客气啥嘛，坐，哥。够黑的，你长得啊。哎。

们家。

0: 素的。
1: 哎呀，就是咱们村过年放的滑炮，是这个炮把天又亮了。

0: 你闻，说香。
1: 四香，哎呀，这个滑泡的味道四香。哎，说到这个味道，我想起你嫂子刚到咱们家的时候，一身的老陈醋味儿，熏得你都不敢在这个屋子里看书了。啊，走了走了。哥，
2: 听吗？
1: 咋了？
2: 嫂子。
3: 秀莲，秀莲，你咋了？你醒醒，秀莲，秀莲，你醒醒，秀莲！
4: 你嫂子的药呢？
2: 药呢？
3: 快，你帮我找找你嫂子的药。
4: 在这儿，在这儿。
3: 水呢？水呢？蓝雪，快倒水，给我倒水。
0: 哥，我现在快上医院呢。
3: 上什么医院？哎呀，
2: 哥，嫂子她不行了。
3: 什么不行了？

秀莲，你咋了？都到了家门口了，过了年了，咋了，秀莲？奶奶在家等着你吃饺子呢，秀莲。秀莲啊，你怎么

0: 对，
1: 哎呀，你可不能有事儿，咱得继续往前走。往前看。
2: 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份责任，我不要你负这份责任，我想让你重新选择。爸，咱不分这个家，这个家是你跟少安的命。
1: 你要把岗找下，
2: 我忘不了这个烂包的家，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

0: 秀莲。
1: 流下眼泪。

0: 睡着了。
1: 要吓死人了你啊。哎呀，没事了啊。你嫂子没事好着呢。

0: 这欢乐是多少痛苦所换来的。
1: 这片黄土地，醒了。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

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Since we have nothing more to say, let machine guns and cannons talk for us.
1: Gentlemen.
2: 판석에서 얻을 수 없는 것을 전장에서 얻을 거란 생각은 절대로 하지도 마.
3: 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们还是会回到谈判桌。到时候，你们一定会自觉地收回这个厚颜无耻的方案。
4: 开城谈判破裂后，联合国军仰仗海军优势，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妄图将战线大大推进到三八线以北，而我军则遵照毛主席和致思的指示，与敌人展开了寸土必争的阵地战。
5: 英在坚守阵地，大量的杀伤了敌人之后，奉命撤出了346.6高地。现在上级命令我们三营要重新夺回346.6高地，并坚守住该高地。
6: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这次的对手，那是有上百年历史的美军王牌——奇异师，战斗力很强啊！
7: 什么王牌啊？我们都给他打成王八。
5: 不打败王牌，哪显得出俺们才是真正的王牌啊！好，决心要给我体现到你们具体的战斗方案上。现在我要把营里的作战计划和任分配先说一下。营指挥所决定今夜12点发起进攻，炮火准备后，8连9连担任主攻，从山脊向1234号阵地发起冲击。
8: 祁连助攻，从北坡进攻5号阵地，争取要在天亮前结束战斗，立即修筑工事，转入防御，防止敌人在天亮后反扑。任务都明确了吗？
9: 明确了。
8: 各班派人来领弹药啊！
9: 是。
8: 快去领弹药！
9: 是。
8: 各班派人去领弹药。
9: 各班派人去领弹药啊！是。各班去派人领弹药。是。你们有啊？快去！有了。够了。有你表现的时候。是。
8: 派人去领弹药。是。记着，一定要做好准备。
9: 何文杰。
8: 派人去领弹药了。
9: 是。
8: 副连长。
9: 团长，有大麻令没有？
8: 什么大麻令？
9: 美军的大麻令啊！
8: 我
9: 就凭那个兵院。
8: 回去。
9: 各班派人去领弹药，派人去领弹药。连长，我和连长和赵元去营里了，这次真要打了吗？
10: 让你干啥就干啥，咋还那么多问题了呢？是。各班派人去领弹药。你们两个给我去领弹药。是。
9: 团员去领弹药。
10: 团长，
9: 小龙呢？赶紧收拾下，重新换岗。是。
5: 我有一件不明确，
11: 讲，凭什么让我们打助攻啊？而且只分给我们一个5号阵地，我们7连哪点不如8连9连了？<笑>
12: 就3个步兵连，总得要有人打助攻吧？那你说，怎么安排合适啊？
11: 那就简单点，按顺序，啊，7连8连主攻，9连助攻。
12: 哎，我说你个刘家龙啊！
5: 昨天我刚新吃了美国的牛肉罐头，喝了老白干，你今天就踩我的台，你就乖乖的服从营长命令得了。
11: 啊，这样啊，你把主攻让给我，我给你5号罐头。
5: 行了，老刘，每次都是你们7连真攻强韧我，这次你就让着点9连吧。
12: 就是。
5: 哎，8连长，你还在这打横炮，我告诉你，这任务我真定了，连你的我都要了。
11: 营长，
5: 你要让我们7连打主攻，1234号阵地，我全包了。 你还能抽出一个连当预备队，
11: 刘家龙，我见过霸道的，没见过你这么霸道的。
12: 对，
5: 这叫霸气，有底气才霸气。我们7连完成任务，那又从来没含糊过。

0: 话啊？怎么都不说话了？美国的牛肉罐头你也吃了，老白干你也喝了，怎么没有劲儿整了？我和营长很喜欢你们刚才的战斗热情，整出了杀气、豪气、霸气。但是打仗总是要有分工的，还是听营长的决定。
1: 训练指导员，
0: 到。
1: 你怎么不发表意见呢？这都吵成一锅粥了，你这是任凭风浪起，混做钓鱼台嘛？啊？
2: 是啊，你怎么不说话呀？那平时营长和教导员最重视你的意见，不是你快给咱七连说说话。
3: 二虎，
0: 到。
3: 注意警戒。
0: 是。
3: 山东，山东，小。小安东不见了，我就要看小差了。这两天听说要投入战斗，状态一直不好。
4: 你留在这新山岗，其余人跟着我一块出去逃兵。
5: 是。
1: 我没啥说的，服从营长的任务分配。
6: 哎，看李指导员这个态度啊！哎，
2: 不是，你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那你就甘心当配角？
1: 主攻、助攻不都是进攻吗？咱也不是预备队。那再说了，那营长也没说，说咱拿下了五号阵地，就不能去接着打四号、三号、二号、一号阵地，是不是营长？
7: 没错，谁打下来，就是谁的功劳。
1: 刘小龙啊，你委屈啥呀？
7: 我问你，为什么让你们连从北坡进攻五号阵地啊？因为那个方向才是敌人最主要的防御方向。
1: 营里是把硬骨头交给你们啃啊，重用。我认真的呀，研究了这个地形和敌人的这个防御部署啊。如果我们祁连不能够及时的拿下这个五号阵地啊，那敌人的侧射火力就会威胁到主攻部队，严重阻碍主攻部队的进展。但是，如果我们拿下了五号阵地，我们可以顺着敌人修建的这两条交通壕去进攻三号和四号阵地。这么说吧，哎呀，那谁是主攻谁是助攻那还不一定呢。
2: 说得好，我们祁连啊有信心把助攻打成主攻，咱们啊战场见啊。
7: 我为啥让你们在这儿争来争去，就是要看你们对营里的这个作战方案他究竟理解到什么程度了。吵了半天啊，除了李延年，谁都没有说到点上。李延年说的那就是营里的意图。但是祁连啊，
1: 你们不能轻敌冒进。五号阵地敌人火力配置很强，为什么要给你们一个助攻的名号啊？就是不想给你们太大的压力。
4: 营长，连长和我呢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动静大了一点，怕营里不同意。
7: 没关系啊，大胆说。
4: 好，那就是呢，在进攻前的两个小时，我们再做最后的一次火力侦察。因为最近呢，敌人一直在修建新的工事，我怕他增加了很多新的火力点，有很大的变化。
6: 这样会不会提前暴露了我们的进攻意图啊？惊扰了敌人？
4: 不会，反而会麻痹敌人。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那每天晚上我们都去骚扰敌人，但是这两天因为我们做这个战前准备，没有去袭扰侦察，那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啊。
2: 如果袭扰到后来敌人都不再上当了，只有少数火力点还击，大多数不再暴露了，怎么办？哎呀，
4: 所以呢我们这回要做的像一点，要像是真的进攻。这样呢，等我们回来平静下来以后呢，他们到了晚上就会觉着安全了。那刚才只是一次袭扰，两个小时以后我们

0: 其不意的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是，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袭扰侦察的这枪炮声啊，提前清理雷场和铁丝网，把队伍带上去，潜伏到前沿。
0: 对了，这也是我们这个建议的重要的理由。哎，
2: 这个好。
3: 对对对，没错。
2: 刘家龙、李延年啊，
1: 你们的建议很好，
2: 我马上向团里请示，建议把进攻时间推迟到凌晨两点。12点的时候再发动一次大型的袭扰活动。
4: 我就是要挑一个敌人觉得最不可能的时间啊，
2: 打他们措手不及。
5: 哎，老刘啊，你们青连今天真是出尽了风头啊！看到营长和教导员给你们夸的。
6: 哎，这风不风头倒无所谓，不过你们这个战前侦察的主意啊，那确实不错啊。哎
1: 呀，打乱了营里的作战计划，我以为还得挨批呢。你瞧，歪打正着，哎，我们七连这好想法，那就是蹭蹭蹭的往外冒。
5: 别说你胖就喘啊！行了，就此告别了，咱们346.6高地上见。
1: 再见。哎，老李，老李，
7: 哎，哎，咋着？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5: 感谢，真心的感谢。哎
0: 呦，咱哥俩多少年的交情了，那我的想法不就是你的想法吗？刚才你说的提前清理进攻障碍、部队潜伏那个方法很好啊，我可没想到呢。
1: 那倒是。这咱俩就好像是一对这个好伙计，哎，那个就那文化词他怎么说来着？
0: 珠联璧合，祥德益彰。
1: 哎，就是这词儿，就是这词儿。我呀是真挺佩服，这别人呢都是争功，你呢有好事从来不独占，大气，有水平。哎，说好了啊，以后无论到哪都咱俩搭班的。
0: 你别老耍嘴皮子，有好东西罐头啥的给我留一个。哎，
1: 给给给给。
8: 行啊，你个小安东，长本事了啊，还敢逃？逃到天边上，你能把他给抓回来？
9: 找逃兵，枪毙了他！
10: 这不是小安东吗？
9: 抓逃兵吗？
8: 小安东，
10: 怎么回事？
8: 小安东，小安东，你怎么回事？那山子你敢烧毁啊？
0: 好啊，你个王八蛋！到现在你还敢包庇他？
8: 来了啊！
0: 他这是开小差，是逃兵，你这个王八蛋怎么当呢？
8: 除我理了他。我也录了你的党员班长，
11: 连长，执行纪律员得有证据啊！
1: 证据，
12: 看，这是什么？带着便衣，还带着那么多干粮，这干什么？
13: 不会是抓兔子迷了路了吧？
12: 走，
14: 全连集合吧。
1: 我当着全连的面枪毙了他！
15: 全连集合！
16: 三营的这个建议非常好。
17: 对，你要收到指挥的。
18: 报告，团长同志，市里来人要见你。
16: 好，请。
18: 是。
16: 来，大家分头准备。
18: 是。
16: 走。
17: 你要收到指挥的吗？
19: 哈哈。陈队长。指
16: 挥的吗？曾副科长，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哦，对了，你们蹲点调查。有结论了吗？
19: 是，确实有了初步结论。
16: 坐下说，坐下说。
19: 季部长，你先说吧。
20: 是。在曾副科长的带领下，我们保卫股全体出动，对所有原报告失踪人员进行了逐一审查核对，全部确定为牺牲。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前一段时间敌机对我团准确轰炸，不是内部人员叛逃所造成的。
16: 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啊！哎。不过这个敌人他们怎么了解我们驻地的情况？
20: 这一点还是请曾副科长说吧。
19: 最近侦察科抓了一个美军的舌头，据他交代，我们对面的美军心理战部队来了一个台湾的特务，名叫王觉仁。此人对我军的情况十分熟悉，据说他曾经两次化妆成我军潜入我军的驻地，估计驻地情况的泄露就和此人有关。
16: 上次轰炸的确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个狗汉奸比美国佬还可恨。
20: 团长，前段时间我们保卫股和团里汇报过，在驻地发现过可疑人员，自称是友邻部队的侦察员。后来我们根据团里的指示通知部队，如果再遇见可疑人员全部扣押。
16: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谢股长，一定要加强部队的安全保卫工作。
20: 是。
19: 自从这个汉奸来了之后。

0: 后，敌人对我们的策反宣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加有欺骗性、迷惑性。这个冒充我军侦察员的家伙还和我们的战士进行攀谈，打听过一些人。之后了解，他打听的都是原国民党军的
1: 解放战士。
0: 看来他是想策反我军的
1: 解放战士。
0: 根据这个情况和友邻部队的经验，我建议对咱们团的解放
1: 战士
0: 做一次审查摸底，对解放
1: 战士
0: 较多的连队暂停执行作战。
2: 曾鹏科长，这个建议是代表你个人还是师里？
0: 情况紧急，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师里汇报。我听说你们三营马上就要攻打346.6，而三营的解放
1: 战士
0: 基本都集中在七连，所以能不能调整一下，把七连换下来？
2: 七连，那是刘家龙和李延年的连队。
0: 对。
3: 队长，向可真，向前，高！

0: 小安兜，把脑袋抬起来，看着我。你这么做，对得起你们班长不？
1: 知道员，你别说了，我对不起你和班长。
2: 好好想想，人不能糊里糊涂地活着，也不能糊里糊涂地死。今天，我们连里出了一件奇耻大辱的事情，丢脸呐！把我们气脸的脸都丢尽了。大家看看，就是这个张安东，带着便衣。 和一大包的干粮，开了小差，我们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这是我们为国立功的机会，大家说，是不是？是。可这个张安东，他觉得不是，他临阵脱逃，贪生怕死，大家说，应该怎么办？
3: 主公呢？
4: 主公呢？
5: 直接站上纪律。
2: 张安东。
5: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6: 我没什么可说的。
2: 横竖也是死，二营上就没几个活人回来了。好你个小安东，临死了还给我动摇军心，二营的同志牺牲了那是英雄。你当逃兵被枪毙那是狗熊。
5: 是，
2: 二营是牺牲了不少同志，可是他们完成的任务，打死了至少两倍以上的敌人。
7: 立功受奖，不计其数，军事首长统领嘉奖，打出了我们志愿军的威风。大家说，你们是要当英雄立功，还是要当狗熊逃跑？
1: 英勇作战，
8: 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人人立功，正当领受。
1: 亲爱的同志们，听我说。 我张东最后求你们件事，无论谁或者回国，替我告诉大柳树镇高山队的战友，我是为他死的。让他是个好人，我是为他死的，我不是逃兵。
2: 就为了个女人，知道吗？
9: 没出息！是，就是值！我的命是上交给的，我的姓也是上交给的，我为他做什么都值。
10: 好，你要为他死，我成全你。连长，连长，连长，你就饶他一条小命吧，这孩子命苦啊！二妞可是他如父如母的亲人啊！你要怪就怪我，是我没带好他。
2: 你就让他上战场杀敌立功，将功折罪吧，连长！我求你了，
5: 班长！
2: 我还没找你呢，你自己倒蹦出来了。这连连谁不知道？你把小安东当儿子一样看。要是没有你惯着他，他也当不了逃兵。你给我起开！我毙了他，我带人找你算账。
5: 连长，
2: 连长，
5: 起开！连长，
2: 连长，连长，连长，
5: 立即归队。
2: 指导员，你知道违抗命令的后果，服从命令。

0: 三营的作战会议已经开完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四个小时以后部队就要出发了。临战调整部署，兵家大计，我看还是不要破坏三营的安排。
1: 陈团长，我再给你通报几个情况吧。一个，友邻部队在对解放战士的审查摸底中查出有国民党军官冒充我军士兵到了前线悄悄准备叛逃，幸亏被及时发现。第二，我们在本师其他团的清查中发现有个别
2: 解放战士
1: 私自保留敌人空投的宣传品和叛逃用的所谓安全路点。第三，陈团长，您知道师长、政委曾经多次强调要吸取兄弟部队五次战役后期的经验和教训，做好政治保卫工作。
0: 接三营，三营长马上和教导员到团部来一趟。
3: 连长同志，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影响连队政治工作的严重事件，请你把枪收起来交给我处理。
4: 好，别手软，有责任我跟你一起担着。
5: 大家除了对张安东临阵脱逃的行为感到愤怒之外，一定很奇怪，这个张二妞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能让张安东连命都不要了。
6: 指导员，你就给讲讲呗，让她死个明白。
5: 好，我讲讲这个事儿啊，在连里的除了我和八班长真没有人清楚。有两件事我先说在前头。第一个呢，就是这小安东自个儿说的，她的命是二妞给的。第二个，大伙儿会更加的吃惊，这小安东啊是靠二妞给养大的。
7: 这二妞得大小安东多少岁啊？
5: 不大，他比小安东还小。
8: 我是小安东了，小比他还小。
5: 这张安东啊刚记事儿的时候呢，父母就不在了，他一直是靠着流浪乞讨为生。大概是他七岁的时候吧，来到了这个靠山屯附近，他想那进村乞讨。这好几天呢都没要到吃的东西了，一下子呀就饿倒在了村外边的一片田野里头。他正赶上二妞放羊从这儿路过，就发现了他。一看呢他是饿的，就喂他干粮。那当时的小安东就跟死人一样啊，啥也咽不下去。当时啊这个只有五六岁的小姑娘，你们知道她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6: 指导员你快讲吧。
7: 指导员你快说吧，我们都想听。
5: 二妞啊用自己的嘴把羊奶吸出来喂进了小安东的嘴里头，把他救活了。后来呢这二妞啊就把他安顿在一个山洞里头了。这每天呢把放羊带的干粮哎都拿给他吃，宁可自个儿饿着。这小安东也帮着他干点活，这慢慢呢这两个人这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等着小安东长大以后啊就自己出去干活养活自个儿了。这两个人呢就建立了感情，一个是非你不嫁，一个是非你不娶。最后呢这二妞的父母啊就认可了这个未来的女婿。这小安东他本来就无名无姓，来到张家那就姓张了。他还依稀的记得呀，他是从安东跑过来的，就叫张安东了。那要不是国民党抓壮丁呢，现在孩子得有几个了。那跟着国民党一路就到了湖南，是跟我们的一次战斗当中啊逃跑，差点让军官打死，是被八班长给救了。他看着我们这个队伍呢官兵平等啊，就跟了我们加入了解放军。大家说说二妞这个姑娘好不好？
9: 好。
5: 可爱不可爱？
9: 可爱。
5: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样可爱的女

0: 女人那多了，千千万万。武班长，啊，你老婆一个人照顾这两个孩子，还有你生病的老父亲，他好不好？
1: 好。我老婆那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婆。
0: 那你为什么不在家陪着老婆孩子，非要当兵打仗呢？
1: 报告指导员，我们那是解放区，不打跑，国民党胡乱下腿，就没法过日子，连命都没了。
0: 副指导员，
2: 走。
0: 你那个对象我看着也不错呀，那来连里看你，一个人啊，挑着一担子的军鞋，全连一人发了一双，他好不好？
3: 好。俺和俺媳妇儿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俺媳妇儿又贤惠又能干，长得还漂亮。
0: 除了这些呀，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大家说说，你们想不想家乡的亲人？
4: 想。
0: 好，我请大家呀把眼睛都闭上，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自个儿的家乡，想想你的亲人，再想一想我们入朝以来这一路上看到的凄惨的景象。村庄被战火摧毁了，那到处都是来不及掩埋的百姓的尸体，还有那些失去父母无人照管的可怜的孩子。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途中休息，到溪边去取水喝，来到溪边一看呢，那水是红色的，那上游的溪畔倒着几个刚刚被美国的飞机炸死的洗衣裳的父母。那如果这些个事情发生在你的家乡，你的亲人身上，你们会咋样？
5: 指导员，我想不下去了，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在我的家乡发生。
6: 为朝鲜人民报仇！
7: 为朝鲜人民报仇！
0: 小安东啊，我们过鸭绿江的时候你也看着了，那美国的飞机把炸弹都扔到城市的村庄里了，那儿离你们靠山屯不远了吧？
8: 不远，就几十里地。
0: 几十里，飞机几分钟就飞过去了。飞机要飞到你们村里，你咋办呢？
8: 我就是担心飞机炸了俺家。
0: 就算你顺利逃回去了，飞机飞过去了，你有啥办法呢？你跑都来不及。你
8: 石小云，我知道
5: 错了，
8: 你别说了，不把美国鬼子打跑了，我没有好日子过。我不该把你别人国民党都给忘了。
0: 同志们，道理很简单也很残酷，简单的大家都明白，要想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只有打胜仗，要把美国鬼子打得不得不罢手为止。残酷的是，可能到了和平来临的时刻，
9: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了，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
0: 但是
9: 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0: 大家说说，
9: 为了祖国和我们的亲人，我们怕死吗？
4: 不怕。
9: 啊，敌人的飞机和大炮吗？
4: 不怕。
9: 能不能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把美国鬼子打回到谈判桌

0: 我相信大家，指导员，饶了他吧。
1: 小恩东知道错了。

0: 是我违反了战场纪律，同志们，记住我这个教训：宁打英雄死，莫打狗熊生，更别当狗熊死。
1: 老袁，
0: 把眼睛闭上，跟你的二妞告别，彻底告别。
1: 二妞。

0: 我想了半天，我不同意调整部署。全团换哪个连都不如我的机连。
1: 这次作战计划调整到了凌晨2点进攻，那到天亮只有短短的不到3个小时。要打下来，要在天亮前完成防御部署、调整完计划、修筑完工事。部队用的不顺手，我无法保证我能完成任务啊。
2: 如果在战斗中出现了政治保卫事件，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曾副科长，你原师长个时候，咱越不能着急啊。你听我给你介绍一下祁连的基本情况，也许你会改变对祁连的看法。你知道我们营为什么要把这些解放战士都主要集中起来给祁连吗？除了他们的确确认之外，最重要的考虑是祁连有一个团结有力的党支部，有一个优秀的指导员，那就是连年同志。 他的政治工作成绩在市里边都已经挂了号了，这个咱们大家伙也知道。据我了解，这些解放战士啊，到了祁连之后没有多长时间，连年同志就把每一个解放战士的个人经历、家庭情况、思想状况，以及每一个人的个人优缺点，他都抹的是一清二楚。别说在咱们这个解放战士里边没有暗娼的这个敌人军官或者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就算是有，也都让连年早就给挖出来了。所以。
1: 我赞成我们营长的意见，不要调整祁连的任务。就算他工作做得好，我们验收一下总可以吧？平时的思想工作和集中审查的效果不一样。根据友邻部队的经验介绍，那个被发现的敌人军官平时伪装得很好，甚至受过多次的表扬和嘉奖，可就是禁不住集中审查，一下就暴露。再说，我也不是无事生非，我这掌握的敌特打听的5个人的名单，就是你们祁连的。
0: 不经审查，谁能保证他们就没联系上？而且我这次来，市政治部也给了我必要时集中审查的权利。
3: 官都比我大，我服从命令。张副科长，你们
4: 行了，
3: 都别说了。大敌当前，作战任务第一，我决定进攻作战部署不变。 等顺利拿下3、4、6.6高地之后，祁连再撤下来，听从曾副科长的安排。另外，我再调一个连给你，作为你的预备队，就这么定了。
0: 是，团长。
3: 我那儿忙着呢，我先回去了。
0: 等等，
3: 记住，你一定要给我们打好了。
0: 团长，放心。

0: 小安东，作为逃兵，你已经死了一次了。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为了一个二妞而活着，而是为了保卫千千万万的二妞而活着，成为一名英勇的志愿军战士。
1: 今天的事情讨论一下，上不到营部开会，研究作战方案。是。小三，这是俺们班的，帮交给连首长。还有个事儿，你得给评评理。 糊弄祖宗？
0: 俺们班文盲多。 就那么一个赵拯星，就上过那么几天初小，认识那么几个字儿，今天就笑话俺说俺这名字不好。
1: 你名字哪儿不好啊？
0: 他说宗，就是祖宗；衍，就是
2: 敷衍。
0: 对，衍就是敷衍，敷衍。他告诉俺说就是糊。

0: 糊弄的意思，这连起来不成了糊弄祖宗了？
1: 俺爹是没文化，但俺这名儿，
0: 可是俺爹花了一斤小米儿，请私塾先生给起的，我可能起这么一名啊？
2: 笑什么？
1: 哎，别生气啊，不是你糊弄祖宗，是那个赵整形他糊弄你。
2: 糊弄俺？
3: 二班副，你知道有个忠臣药叫五子衍宗丸吗？那药专治男人不生孩子的。
2: 你啥意思？你是说俺这名是药材？啊，还能生孩子？
3: 对。哎，生孩子不是女人该干的事情吗？
1: 哎，你们都别捣乱了啊！陈元宗，你的名字的意思啊，是让你繁衍后代，继承你老祖宗的意愿。说白了，让你早娶媳妇，多生孩子。
2: 早娶媳妇，多生孩子，
0: 这是俺爹的意思。
4: 班长，他们八班就是怂，班长怂，所以就怂一窝。哎，
5: 不要说别的呗，就说咱们自己。
4: 那我不可能当逃兵，咱们班五班也不可能出逃兵，是不是？
6: 对，
7: 是。
5: 好。
4: 哎，班长，咱们班不是还有个老落后呢吗？老落后。
5: 哎，
4: 老落后。
8: 哎。
9: 能不能别老可我一个人埋汰？
5: 人家叫老落后你就答应了啊？你不觉得丢脸？
9: 嗯呐，我就落后了咋的吧？没有落后咋嫌你们先进呢？
4: 怎么能
5: 说话呢？
4: 这不是开小差吗？
9: 没个纪律你们！
5: 落后才，请你正面回答一下这个小虎同志啊，关于开小差的问题。
9: 开玩笑呢吧？咱指导员那枪法你们是没看见是咋的啊？抬枪就崩，那子弹嗖家伙擦了小安东那头皮都过去，说不伤的哎还就不伤的。那班长你不特等射手吗？这玩意儿搁您你敢吗？
5: 指导员那个枪法那确实是啊，
9: 是不是
5: 让你说开小差了？你说上枪法的问题了？你
9: 那不是一回事吗？我没有小安东那么多悲情的故事，让咱们指导员手下留情，所以咱也不敢跑啊。那跑不就是死吗？是
5: 吧？哦，那你就是因为怕死才不跑的？那指导员的话，你都到屁放了啊？
9: 咋就跟你们说不明白了呢？我从国民党那个案过来的，所以我对咱指导员的话，那比你们谁体会都深。
5: 好，叫。
0: 早娶媳妇，多生孩子。哎，俺是真对不起俺爹起这个名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旋风，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系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

0: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1: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域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2: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再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个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直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摊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气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气。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木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风，以为。

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岩蜥、狼、鹅喉羚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木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木尔峰它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木尔，它这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

0: 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摩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摩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经验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上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摩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1年的这个禁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3: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0: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4: 你好，小巴。
1: 你好，阿姨。
4: 你好，你好。
1: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4: 好的，好的。
5: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6: 我们有很多园子。

0: 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1: 对，
0: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2: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3: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2: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4: 今天是真冷啊，又遇到下雪了，谁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2: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5: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6: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这一张，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4: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2: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7: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2: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

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天山深处，在1700余年间的每一个夜晚，清冷照射在克孜尔石窟的崖壁上。38窟里漆黑一片，却又灯火通明。一场盛大的五岳之宴已进行了千百年。

天宫祭月图，立于下部佛说法图之上。那是一条金佛通往极乐的道路，简单而直接。数不清的信众曾仰望其间，想象着极乐天宫的模样。28身祭月天环绕在佛像周边，弹琵琶，打开鼓，拨箜篌，奏排箫，吹碧笠，舞璎珞。那是一支器乐完备的秋瓷乐队。秋瓷绵延上千年，鼎盛时期，秋瓷居36国之中，天际隆起，腰果丹毛，万计饮酒，实力强盛如斯，才能开凿气势宏大的石窟寺群，更使得乐舞、绘画、雕塑艺术飞速发展。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李白写下这千古名句之时，三十八窟壁画中的横笛已经成为中原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又何止是横笛，壁画中二十余种乐器精品皆入中原，

际遇，反弹琵琶的飞天，常常飘带里都露出秋词的万种风情，操弄银琴铜鼓的玉指巧手，沿河西走廊一路东行，吸引着长安的视线，如沙浪起伏，瀚海狂歌。丝绸之路在一轮明月下的身影飘摇流动，秋词长安，同声共感，气息相连。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西域的歌舞为中华文明输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白居易该是在多么近的距离里欣赏，才写出这般栩栩如生的诗句。而犹抱琵琶半遮面，早已成为中华艺术中永恒的经典意象。那是生命在每一处方寸间的张扬，那是历史

张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下战何人？何事告官？
1: 回大人，小人是西州商贩史福纳，小人儿子金儿今年只有10岁，本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只因这该杀的赶车人如今身死未卜啊。
2: 大人啊，小人的女儿祥子也是如此啊。
0: 你们谁来说说事情原委？
3: 回大人，小人张游鹤，同为西州商贩，与史福纳、曹默茂是多年的街坊。
0: 上前两步说话。
3: 是。

0: 人，昨天早上
1: 买包子啦，热乎乎的包子，来来来，买包子啦，哎，热乎乎的包子，哎，来来来。
2: 惊驾！惊驾！

0: 大人，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小人喊来了史佛纳和曹墨茂，又帮忙喊来大夫，可是
1: 孩子怎么样了？
2: 大夫说能不能醒来只能看两个孩子的造化了。
1: 赶车人跪上前来报上名字。
2: 小人康世芬。
1: 张由贺所说可属实？
2: 属实。
1: 按我大唐律例，赶车牵牛需当道行走，遇到行人需大声呼唤避让，何故能碾压到无辜孩童，酿成如此大祸？你有何话要说？
2: 小人不是故意的呀，那牛他不听小人使唤，小人实在是拉不住啊。
1: 哼，事到如今还敢狡辩。
3: 这是一场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驾车伤人案，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唐宝应元年6月康世芬行车伤人案卷，记载了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审理此案的官员叫舒，他三次提审肇事者康世芬，康世芬的雇主敬琛奴作证，拉车的牛是新租的，康世芬并不是故意伤人，素与康世芬交好的何福婚也愿意出面担保，史称保姑，担保康世芬会照顾受伤的孩子，不会逃跑。根据唐律疏议相关条款的规定，康世芬保姑期限是50日，他今后的命运要根据这50日之内金儿和祥子的病情来判定。孩子最终有没有康复，康世芬的命运如何，一切都已在千年的风声里消散，但案件审理的卷宗和所依据的唐律疏议则让我们身临其境地看到了火焰山下千年前的人间悲欢。康世芬必然会受罚，但大概率会活着。唐律疏议在法律层面、量刑层面体现出轻刑理念，唐朝以宽容之心对待民众，以完备的法律体力治理一个广袤的疆土。唐律疏议成为封建法典的范本，后世宋、元、明、清接受其影响，并辐射日本等国家。瞧，今日种种皆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一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五摄氏度，且连续三四天平均气温接近零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十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零下五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显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10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天目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

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寒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鱼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

指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了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陆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衡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老板，你得有一手吧？
1: 哎，石哥。
2: 老杨嘴，
3: 咱们大酱干溜，咱们牛肉就趴点，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1: 因为变得年轻了。

0: 专门对付特密组，组织叫什么名字？
1: 幽灵。
0: 幽灵。
1: 领导者是谁？
0: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的代号叫佛手。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属于他的队伍，只是奉命配合他的行动。你们怎么联络？住宅信箱，我会定期的去查看信箱。他们近期有什么行动？我知道将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具体是什么行动，我不清楚。
1: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为了防止你身份泄露，莫晚暂时还给你。
2: 你昨天去哪儿了？整个财务部都在找您呢。
1: 啊，知道了。别动，放那儿吧。你出去吧。
2: 是。

0: 修车厂的任务失败，你们怎么看？
1: 模板应该是他们的任务，交接完成后就立即撤退了。
0: 我们遇到对手了，我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1: 这个人是谁？
0: 佛手。
1: 那纪云中的作用是？
0: 他是连接我和佛手之间的桥梁。佛手前面有两面盾牌，我要你们尽快清除。
1: 是。我们在信箱边上的居民楼里发现了一个嫌疑人。
2: 说吧，陆峰马上就来参加这个行动。
1: 是阿飞修车厂的工人。
3: 怎么说？
4: 秦云中没交接模板。
5: 他怎么解释的？
4: 他说除了咱以外。
3: 那模板呢？
4: 在他办公室。
0: 这次魏部修车厂的行动不能再失手了，任主任有令，如有反抗果断处置，尽量抓获的。
1: 是
3: 是。
2: 陆峰留下。纪云中就是火鹤。
3: 我知道了，
0: 他现在是我们的人。
3: 他是我们的人？什么时间开始的？
2: 昨天晚上
3: 我们围捕修车厂的时候。
0: 纪云中是找到佛手的关键，所以他必须活着。你去给他做贴身保镖。
3: 那刚才的任务，
0: 蓝冰会完成。一队人已经在纪云中家里了，他们全部听你指挥，
2: 不能有任何意外。

0: 出什么事儿了？缉云中叛变了，其他人呢？都死了。四具尸体都是凶杀场的，有一个跑了。松下家的刺杀行动，其中一个杀手应该是他，还找到一些制作炸弹的下脚料和烧毁的图纸，已经送去分析科了，明天就会有结果。
1: 我倒要看看这个佛手到底有多大法力。

0: 死了四个人，霍飞侥幸逃脱，而且那批炸药已顺利转移出去了。陆峰怎么样了？
1: 他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由您来主导命运的时刻了。

0: 金融会议不是取消了吗？
1: 有人正式通知你取消吗？这次金融会议关系到政府的命脉，也关系到你的前途，抓点紧吧。

0: 这是一张被焚烧过的地图残片，通过这些残片我们拼出了一些建筑物及街道，再通过这些建筑物的轮廓标志以及街道地形，我们推测这是政府大楼的周围，再把这些残片放在政府大楼的地图上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确定你们拿来的这些焚烧残片是一张政府大楼的地形图。
1: 那些炸药呢？
0: 从留下来的炸药样品来看是高密度炸药，威力非常大，从现场的线头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制作了一批，但是在现场却没有发现，很有可能已经被转移。

0: 他们为什么选择在政府大楼？马上会有一个金融方面的秘密会议。这种级别的安保措施，应该是由我们特密组来安排的。为什么我们没接到通知？可能是为了避免泄密，开会前几天再通知吧。进来。
1: 处长，警卫司令部的金部长在会议室里等你。知道了。你去查一下黑社黄鸭的买卖情况，看看有谁见过这个人。
2: 是。
1: 现在谁在保护金云中？
3: 陆堡垒。
1: 让他盯住了。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金云中。你去吧。 如果幽灵。

这次的金融会议是南宁政府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会议，集中了财政部的部长、日本顾问团的团长钟守卷、发行的工程、大通、通商、四明、实业、国货以及交通和中国银行的各大行长都会出席。

0: 这次金恩会议开会的地址，是不是在政府大楼？这谁告诉你们的？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1: 是，这是高端级别，你怎么会知道的？我策反了一个军统的高级间谍，他告诉我。 军统为了对付我们76号，特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幽灵，领导人代号佛手。
0: 那个被策反的特工是谁啊？
1: 他现在在为我们工作，实在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幽灵下一步的巨大阴谋
0: 是什么？

0: 金融界齐聚一堂，碰他一声，全儿完了。
1: 埋葬了他们，就等于敲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不战而亡。

0: 哥，你干嘛去了？
1: 怎么了？
0: 刚才季云中将的电话机响了。
1: 什么内容？
0: 我们收集参加金门会议的人时间、地点，还有人员的。
1: 报告给处长了吗？
0: 没有啊，我得等你回来啊。
1: 那你快去，我看上金云中。
0: 等过去了。

0: 谁见过这个人？
1: 见过他吗？
0: 谁见过？
2: 我见过。他在我们这儿还订货。
1: 买的什么？
2: 火药。
1: 你看仔细了吗？
2: 没有，就是他，特别壮观，没还价。
3: 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4: 我是孤儿。
3: 我第一次见你，好像是松下千雄介绍的。你从小在上海长大？
4: 嗯。
3: 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

0: 我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叫幽灵吗？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又像幽灵一样随时消失。你不用担心。
1: 明天的行动我会保护你，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你就趴下，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0: 你那边顺利吗？那个杀手叫霍飞。
1: 效率这么高啊！你以前是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长大的，
0: 对，教会开的，恩泽孤儿院。
1: 那个霍飞跟你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
0: 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

0: 没见过，也许资料是伪造的吧。明天的任务准备好了吗？处长不希望有意外发生。希望不会。幽灵突然联系金云中，想到的就是金云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1: 时间和地点，他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们在试探金云中，看他可不可靠。
0: 他们要利用金云中。
1: 金云中是银行行长，他一定会参加这次金融会议。用他做内鬼，即使临时改变时间和地点，他们会第一时间获得准确的情报。
0: 我们查获的那批黑市军火商人交代，公寓里查获的那种炸药稀少，很难形成规模化破坏。他们的目标会不会不是袭击政府大楼？另外有风声在传言，缉云中可能已经投靠美机关。
1: 赶紧把魔板拿回来。

0: 你已经被通缉了。
1: 我知道。
0: 行动之前不要出去，整个上海都在找你。

0: 像也来了。
1: 处长，好久不见。
0: 欢迎你参加行动。
2: 南京那边的人陆陆续续都到了，财政部长周佛海、财政顾问董大中、商统会主席尚云天，上海方面四大银行行长为了拉拢关系，私下都举行了欢迎仪式。
1: 目前任何人没有受到时间或地点的变更。
0: 明天是一场恶战，你们在座的也许有人会回不来，也可能所有人都回不来，但明天是你们人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你们付出的一切将被世人所铭记。各自准备吧。

0: 明天上午10点，幽灵让火鹤离开政府大楼。10点？现在我们的暗哨已经安排在政府大楼的各个路口了，凡是有大型车辆或者可疑车辆都会被记录在案。他们的车是不可能靠近政府大楼的，包括政府大楼的地下排水通道通风口都派了我们的人。10点，看来是稳操胜券的意思了。
1: 我真想看看他怎么把炸弹运进去的。明天你们俩跟着我。

0: 那么，纪云中呢？他的作用已经完成了。那明天我们的计划是什么？瓮中捉鳖。任主任下令，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明天不知道死活，我想把我心里话告诉你。明天活着再说吧。
0: 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你就是我这辈子非去不可的人。
1: 已经有喜欢的，啊，他真幸运。你也很优秀，你会找到你的爱情。
0: 我可以等你，
1: 不用等，我不想耽误你。
0: 没关系，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些话必须要说出来，否则就。 就没机会了。
1: 你明天会没事的。

0: 明天给你配把钥匙吧，免得把我们家门锁弄坏了。
1: 好，你明天就配。
0: 你明天有时间来拿吗？
1: 你明天上班吗？
0: 上。
1: 大通银行吗？
0: 你明天去哪儿？
1: 抓人。
0: 有把握吗？
1: 来了就跑不了，所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来。
0: 军人只能执行命令，就像你必须去抓人一样。就算你想放他一条生路，你还是得去。你后悔吗？
1: 你是说遇到你吗？不后悔。
0: 我后悔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现在就不会这么痛苦。
1: 现在的痛苦，是我们曾经的快乐换来的。
0: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向我开枪，我不会怪你。
1: 换成你，你能？

0: 我就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什么人啊？漂亮，有多漂亮？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啊，我第一次见到她，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
1: 真的？
0: 那得好好庆祝一下。等有时间，带我见见弟妹。
1: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0: 我的车呢？
1: 季行长，请上车。
0: 为什么突然派车来接我？这和流程不符。
2: 季行长，请上车。

0: 车队怎么还没到？我带人去看看。不用了，我们等的不是金融界的大佬，我等的是佛手。今天的金融会议不在这里举行，我另做了安排。
1: 那边的房屋？安排好了。
0: 我在中央储备银行重新设立了一个会议地点，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我连开会的人都没有通知。

0: 你不是去政府大楼的吗？我们会安排您准时到达会议现场。会议在哪举行？
1: 我已经把这儿布置成了一个屠宰场，进来我很欢迎，但想要出去，比登天还难。

0: 牌。
1: 不是已经禁烟了吗？怎么还有车进来？
2: 是日本人的车吧？
1: 怪不得，日本车牌我们没有行李检查，可以通行。
3: 处长，他们是利用日本车牌把炸弹运进来的。
2: 好办法。

0: 打电话去中央储备银行，让他们拦住季云中。是。
1: 怎么回事？我们上当了！所有人去中央储备银行，快！
2: 所有人，你最快的速度赶到中央储备银行，快走！
1: 快！
0: 打电话回通讯组，他们离中央储备银行最近，告诉严森，无论如何要拦住季云中，绝不能让他进入会议中心，快！
3: 处长，电话打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不需要开会地点，只需要有人参加会议。

0: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

0: 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

0: 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么鬼啊？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能不通知就换地方？
1: 我的秘书还在政府大楼里。你马上给沈校打电话，叫他来见我。啊，
2: 周部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先进去吧。
3: 哼，您请。
4: 季云中在里面。
5: 在。
4: 季云中是站长查探，悄悄疏散与会人员，

0: 他们人呢？
1: 都去会议室了，会议马上开始。
2: 小心，他射向我炸弹！

0: 宣布危机解除吗？
1: 这就是佛手的计划吗？
2: 周部长的会议是否照常进行？
1: 谁在总部？
2: 行政组的都在这儿。
3: 马上回总部。
4: 好，回总部。

0: 别动。
1: 峰哥，我抓到一个。
2: 别开枪，有活口。

0: 连队死了。
1: 丁生也死了。陆峰中枪了，生死不明。
0: 车迷所损失惨重了。

0: 杀手果然是华翔。
1: 整个布局是从赌场开始的，表面上是暗杀我，其实是想阻止我们抓捕韩天，因为韩天只是一个诱饵。佛手用韩天把松下千雄带入我们的视线，让杀手留松下千雄一条性命，目的是让松下千雄一死引出火核，火核炸响，把我们引向金融会议的炸弹袭击。而佛手真正的目标是我们

1: 他轻而易举地从资料库拿走了模板，这个局环环相扣，漂亮，一切都是佛手策划好的，军统里没几个人有这能力。 而且佛手的行事手法，也不在军统那几个顶尖高手的行列。下这么大血本，不可能只为了两块模板。他
2: 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佛手对这很熟悉，他来到我办公室，打开保险柜。
1: 紧接着去资料库拿走模板，像回家一样。他在找东西，然后用放火掩饰其目的。他在找什么呀？我也很想知道。佛手。
2: 我一定把你挖出来，先从那个内鬼下手。你有怀疑的对象吗？你呢？
3: 围捕修车厂失败，肯定有人偷了保险。
2: 进来。什么事？ 如果没事，
4: 特民组有间谍。

们中间有人是幽灵的卧底。如果我是你，我会立刻站出来，这样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

0: 你不是内鬼，我不是。
1: 我让你把枪放下。
0: 你当我是傻子吗？啊！你还有你，你们他妈当我是傻子吗？

0: 我知道，只要一旦被怀疑了，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1: 不管什么死的不明不白，我不会。
0: 你放开处长。
1: 我放了处长，你们能放了我吗？
0: 你不是内鬼，我们自然会放了你。
1: 这么好骗吗？啊！

0: 别动，
1: 别走，都别走。

0: 微捕行动之前，修车厂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从我们当时的监听组打过去的。
1: 谁的电话？
0: 陆暴雷。

0: 报告首长，秦毅来电。
1: 这事态的发展和中央的研判是高度一致的。青衣不负组织重托，提前识破军统炸毁政府大楼是假，攻击特密组的资料室，抢夺法币模板才是意图所在。这军统搞了个声东击西，青衣就假戏真做，借力打力，既削弱了特密组的有生力量，要把法币模板归还重庆政府，一举两得啊。货币乱发，民生遭殃。

0: 这个怎么突然就不去政府大楼了呢？我也是行动之前在临时接到通知的，但是咱们真要去了，谁都回不来。是啊，
1: 弄得我一宿都没睡着觉。
2: 博士想要见你。

0: 你的任务只成功了一半。
1: 如果都成功了，我就没命在你面前了。
0: 你私下联系了上面，为什么？
1: 那是流程，我要报告任务结果。
0: 但你也报告了一些流程之外的事。
1: 昨天我已经穿上了炸弹背心，如果忠诚还值得怀疑，那么怀疑我的人就有问题了。
0: 你别误会，我并不是怀疑你，只是你应该把最重要的情报先报给我，而不是由重庆方面转交给我，这样便于我们更直接有效的工作。这是花向宇从回国的游轮上获取的两份情报，一份是关于韩天携带法币模板要在上海交易，另一份是日本军部丢失了一份绝密档案。你汇报的事情应该跟这份绝密档案有关系吧？
1: 我不是你们幽灵的人，况且我是直接对上面负责。恕我直言，你的权限不够，

0: 沈笑在策反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关于我家人的死，他给我看了一份资料，说是周天伟做的，然后嫁祸于日本人。
1: 资料真实吗？
0: 谁知道呢？
1: 周天伟3年前就死了。

0: 如果方便，我想让你帮我送回重庆。我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但现在是非常时期，特密组已经开始通缉你了，先熬过这一阵子吧。不行的话，我可以自己走。这段时间谁都不能从这儿走出去，这是命令。
1: 特密组有一个叫陆峰的人吧？怎么了？
0: 今天他本可以一枪打死我，但是他把我放了。陆峰是你安插在特密组的间谍吧？

0: 还没找到季云中。
1: 没有线索，这些人就像从空气里消失了一样。
0: 陆峰怎么样了？
1: 恢复得很快。
0: 子弹没有伤到任何器官，也没有伤筋动骨。
1: 他挺幸运的。内鬼不是已经抓到了吗？您还在怀疑他？
0: 第一，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得不让人怀疑。第二，这个枪伤过于巧合，很像是老道的枪手所为，有故意为陆峰避免嫌疑的可能性。第三，他和那个霍飞的关系都是从同一家孤儿院出来的，太不正常了。启动对陆峰的政审，你秘密调查陆峰，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1: 是。

0: 在资料库门外找到电商的尸体，有人在背后找我开枪。
1: 子弹穿过你的身体，但没有伤害任何器官，哪怕是往左几毫米或者往右几毫米，你都会丧命。我们找到内鬼了，卢堡垒。他用监控室的电话通知的霍飞，导致你们去修车厂抓捕失败。
2: 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位子。
3: 是。
4: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5: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出入。特勤组化妆成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那儿，还有两个上海本地人。
4: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
0: 我什么时候能回特密组？
1: 你暂时不能执行任何任务，还需要政审。
0: 为什么？
1: 因为华翔宇。

0: 主任。
1: 特密组这次很难堪啊，金融会议被破坏，机密资料库被烧，法币模板丢失，这些都已经成了把柄。
0: 这次确实遇到了对手，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够抓到副手。
1: 十天之内抓到副手，要立军令状。
0: 我立军令状，十天之内抓不到副手，军法处置。
1: 近期天皇特使就要来访，在此之前我要听到好消息。
0: 是，谢谢主任。

0: 主要是一些正着方的口供，佛手要这些口供干什么？不是要，是销毁。知道秘密是什么吗？秘密就是一个人的弱点。明天可以让人来打扫这里了。
1: 穆局长，
2: 季云中现在怎么样？76号正在抓捕他，
1: 立刻把他带到重庆来，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0: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

0: 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全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0: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我们马上去办。

0: 季云中死了，是司机，年龄28岁左右，头部中弹。
1: 怎么了？枪手的枪法非常精准，而且居然预先在弹头上刻了十字。

0: 男性，52岁左右。
1: 他叫纪云中，这次的损失都是他造成的。
2: 是近距离射杀？
1: 什么意思？
2: 枪手应该盘问过他，然后灭口。不出意外，就是冲着他来的。
1: 这说明他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0: 怎么，你认识啊？没想到枪手刀法也这么好。嗯，看来他是靠枪手最近的了。哦，对了，还有个新发现，您跟我过来一下。
1: 我们在死者的车里、轮胎上、还有衣物上、鞋底发现了同样的金属丝。

0: 进来。
1: 留个纪念，这是咱们俩唯一的合影。

0: 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从你家里出来了。
1: 你还知道什么？
0: 他是76号藤米组的人，你应该也知道吧？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们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我跟你一样纠结，所以我想找机会向上级引荐他。上次修车厂被围，就是峰哥给我打电话通的信儿。
1: 你确定是陆峰？
0: 当然了，而且那次是他第二次救我了。
1: 他也救过我。
0: 那这么说，峰哥会不会是自己人？
1: 希望是吧。
0: 要真是就好了，我们兄弟俩又可以在一起了。之前我还总担心我们俩路不同，有一天会刀枪相向。
1: 你们真的认识？
0: 我骗你干嘛呀？在孤儿院的时候，峰哥就一直照顾我，我们俩是生死兄弟。你要是不相信，你下次见到他，你可以问他，问他是不是有个兄弟叫霍飞。
1: 你们从小在哪家孤儿院长大的？
0: 上海恩泽孤儿院。我真没想到我们俩同时喜欢上一个人了。
1: 你们小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0: 那太多了。那会儿我们经常偷偷溜出去玩，然后回来晚了只能翻墙进来。那会儿我个头特别小，所以每次翻墙，峰哥就让我先上，他把我拖上去，然后他再翻上去。
2: 季云中等人的鞋底和轮胎里都有这种特殊的金属丝，根据技术科的鉴定结果，我们已经找到地点了。

0: 太完美了，一切都在佛手的掌控之中。如果他愿意的话，现在特密组总部也能够变成一片废墟。
1: 他本来可以摧毁特密组，但他为什么只拿走模板和烧了一个资料库？
0: 唇亡齿寒。如果没了特密组，幽灵在军统的日子也到头了。 从模板出现开始，佛手就在给我做局。一直到金融会议，再到偷袭特密组，这个人太了解我了，每一步都走在我的前面。
1: 他认识你？
0: 有可能。这些都是佛手故意留给我的。 感觉得到离他越来越近了。深挖那些死了的特工的身份及家庭背景，所有的资料我都要。是。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够藏多久。他叫刘书远，明香茶楼老板，一个月前将茶楼转手，理由是回江苏老家养老。 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江苏人。我们已经对明香茶楼进行了布控，现在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幽灵联络站之一。这是我们重点搜捕对象，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埋伏在中途对我们进行突袭。在此之前，他们参与了多起针对我们的暗杀行动。我们相信他们还潜藏在上海，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这两个人。
2: 是。

这里以前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

0: 们搜查了废弃工厂，还封了明星岔路。
1: 六子的家人怎么样了？
0: 很安全，按照您的意思全安排妥了。但是是谁杀了刘泽和季云中，现在还没查到。
1: 花向宇逃走了吗？
0: 他和霍飞都顺利地逃出来了，但是大街上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人，还是安排他们离开上海吧。
1: 让他们今天晚上就去杭州，
0: 你也暂时避一避吧。
1: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0: 怎么了？
1: 10年前我还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案子，那个案子里有一个倔强的女人，就是她，她叫玉龙球，是个共产党。当年对她的酷刑审讯持续了整整1年，她被折磨得几乎已经没有人样了，但仍然只字伪造，让当时审讯她的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上面想改变策略，由我来策反他。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

我和他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坐了3个钟头。第二天我又在那个时间去见他，又是3个钟头。就这样我连续去了10天，直到第10天，他突然伸手握住那个水杯，似乎在寻求一丝温暖。那时他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而我却突然消失了。我整整消失了10天。打破习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习惯的改变也会改变人的心理。10天之后，我又去见了他，他开口说话了。

一旦开口，就像关不上的闸门。他太久没说话了，他说了很多很多，没有逻辑，没有头绪。但他说到了1926年的一次行动，他以一种麻木的口吻讲述代号火凤凰

行动。开始还是很缓慢的讲，夹杂着些许伤感，讲着讲着越来越激动，最后滔滔不绝。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疯了。

0: 他是说到了叛徒才变得非常激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起火凤凰行动，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但我能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心里有一道看不见的伤口，很深，疼得连她疯了都依然清晰记得。
1: 无法躲避。他说这个叛徒是谁了吗？您是觉得他和佛手有关系？
2: 所有人都在这里了，希望能有佛手。先从跟东三省有关的、目前还活着的人开始吧。
3: 活人没什么秘密，死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先从死人查起，把死于1926年的人全部留下，活着的拿下来，把和东三省有关系的全部留下。 和奉天有关系的。

0: 我们任务完成之后，特密组开始怀疑内部有间谍，最近清理了不少人。
1: 特密组有没有我们的？
0: 这次任务为了避免错杀，我们启动了内部保护措施。特密组没有我们的人。

0: 这么好的预感，你是说风哥？他一定被控制了，即便现在还没死，究竟一定很危险。而刚才方大哥说了，特密组没有我们的人。不可能！如果陆峰不是我们的人，他不会救你，也不会救我。
1: 华夏雪，如果峰哥真不是自己人呢？
0: 那我可要分清楚，他为什么要骗我？
1: 不行，现在太危险了，这条道。华夏雪，华夏雪。
0: 替我斩高佛手，不要派人找我。你也别跟着我。
2: 这花向宇去哪儿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3: 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4: 哎，进来。

0: 金云中和那几个人是被一个人杀的，杀手要找的东西和佛手有关吗？这个还不清楚，佛手可能就是他。
1: 我跟你讲过火凤凰的行动故事吧？在伊印审松下老师的时候，您提携过。
0: 他叫闪官，以前叫袁宗傲，曾经参加过火凤凰行动。重庆以前破获过中共的一条谍报网。 所有的中共特工都被枪决了，里面有一个叫玉荣秋的女人，就是她，应该和闪光有着特殊的关系。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她是共产党。 那闪光又是什么身份？或者说佛手到底是什么身份？

0: 那就让他去吧。如果被抓或者暴露，您的处境会非常危险。他们知道规矩，该来的谁也拦不住。
1: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陆峰的政审怎么样了？他在国内时间太少，资料有限，但这也说明他和军统没有交集。
1: 他是个人才，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你有杀了他吗？他的反应太过正常，我感觉不是很好。另外，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想再猜了。这个人。 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面对感情，女人都有一种直觉。我是真的觉得他被花香雨欺骗了，这种感觉是很难装出来的。

0: 真的能确定陆枫是被华向宇利用了吗？
1: 我确定。
0: 放人。
2: 是。

0: 让陆峰留在你身边，但如果他有任何异常，
1: 我会亲自执行的。

0: 是。
1: 动手了吗？
2: 陆峰是不是军统的人？刚测过，应该不是。我们身边不能有内鬼，
1: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记住了。
2: 明白。

0: 主任。
1: 天皇特使佐藤浩二先生后天到上海。
2: 这么快？
1: 明天你们特密组抓紧安排一下防务，全部用最有经验和最精英的人，确保特使的安全，这个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吧。
2: 是。
1: 上海的警察和防卫军队任你调用，他们会全力配合你。确保无安无一事。
2: 明白。
1: 还有事吗？
2: 这个人就是佛手。
1: 等特使一走，立刻抓捕，动用上海、南京、重庆的所有关系，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到底该不该信任你？
1: 什么意思？
0: 纪云中死了，柳泽教官也死了。

0: 你还抄了明香茶楼。说话！
1: 连你都不信我，我还说得清楚吗？
0: 你认识一个叫霍飞的人吗？
1: 他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

0: 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

0: 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

0: 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4: 你信得过他吗？
3: 我信。
4: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3: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5: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3: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5: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比太阳还大的鸟。
1: 乐比，你在画什么？
0: 我在画很大的大鸟。这只鸟和我一样大，能飞得比云还高呢。
1: 哇，好厉害！
2: 不就是和乐比一样大的鸟吗？这有什么厉害的？啦啦啦！小草莓闪亮登场啦！呜呼！耶！
3: 我的头好晕啊！
1: 没事，我小草莓怎么可能会头晕呢？
0: 小草莓，是你说我不厉害吗？
1: 哼，没有错，就是我说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见过更大的鸟。
4: 更大的鸟？
1: 没错，我见过比太阳还大的鸟。那只鸟可以把太阳一口吃掉。

0: 哇，居然有那么大的鸟！
1: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鸟？小草莓，你一定是在吹牛！我才不会信呢。
0: 没错，我也不信能有把太阳吃掉的鸟。
2: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亲眼见过它的。
3: 它的脚掌。人呢？
4: 乐比在干嘛呢？让我看看乐比在干嘛。
1: 大鸟一定是住在森林里。
4: 乐比，你在做什么呢？
1: 妈妈，我在画大鸟会出现的地方。
4: 什么大鸟？好像很有趣，能给妈妈看看吗？
1: 当然可以，给。小草莓说有比太阳还大的大鸟呢。妈妈，真的有比太阳还大的鸟吗？
4: 乐比，想知道答案的话，就自己去寻找看看吧。只在纸上画是找不到答案的
1: 可是，该去哪里找答案呢？
4: 可以去问问你的动物朋友们呀。他们或许知道些线索。
1: 对呀，我可以去问小蜗牛、小青蛙他们呀。我明白了，谢谢妈妈。悠悠，快下来，我们出发了。
4: 乐比能不能找到呢？
1: 银杏树爷爷，你好。
5: 你好啊，
1: 银杏树爷爷，你有见过比太阳还大的大鸟吗？
5: 大鸟吗？我好像见过。
1: 原来真的有大鸟，可是您在哪里看见的呢？
5: 就在前面不远处。
1: 太好了，谢谢爷爷。应该就是这儿了吧，悠悠。要不问问小青蛙吧，我们不确定，小青蛙肯定知道。
6: 是谁在打扰我睡觉？
1: 不好意思，小青蛙，你有见过大鸟吗？我们再找一只

0: 我没有见过哦，但你们可以去找小白兔，他或许知道。
1: 小兔子，小兔子你在吗？我们有事找你。这些都给你，能告诉我们哪里有很大的鸟吗？哇，好多好看的点心啊！
2: 欢迎来到我家，快尝尝这些点心，或许就有答案啦。看，是这个会变蝴蝶。

0: 小白兔那儿能变大，但没有大鸟。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看看。悠悠，你看，是叶子，从天而降的。天上有谁呢？我想到了，我们去找云宝宝吧。云宝宝家到了。云宝宝在干嘛呢？云宝宝，你在哪里？
1: 乐比悠悠，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
0: 不是啊。云宝宝，你见过比太阳还大的大鸟吗？
1: 比太阳还大的大鸟？
0: 是的，
1: 我在山的那边见过很大的脚掌印，说不定就是你们说的大鸟留下的。
0: 就在山的那边，对吗，云宝宝？
1: 没错，沿着路走就能看到脚印了。
0: 太好了，谢谢你，云宝宝。
1: 不用客气，乐比。
0: 我们出发去找大鸟留下的脚印吧。悠悠，
1: 再见了，朋友。
0: 悠悠，云宝宝说的应该就是这里吧？这里真的有大鸟留下的踪迹吗？没有，就回去了，不然太晚妈妈要担心了。这是什么啊，悠悠？大鸟蛋。不对，这只是一块圆形的大石头，并不是大鸟蛋。这是大鸟的羽毛，难道真的有那么大的鸟？那是。悠悠，这只是落在地上的大叶子。小草莓说过，
2: 大鸟的脚掌印，可大可大了，是我的好几倍大，
0: 应该很明显才对，为什么找不到呢？悠悠，别难过。这次没找到，我们下次再去找找，说不定就找到了呢。走，我们回家吧。

0: 宜多吃。刷牙真麻烦。不刷了。就洗个脸算了。你怎么刷得满嘴泡沫呀？我先走了，我要去上学了。
1: 等等，先别走。妈妈给你做了小饼干。就放在你书包里，记得吃啊，还有跑慢点儿。
0: 哎，都到中午了，肚子饿了。对了，我有妈妈给我做的美味小饼干，我先吃一块。
2: 洛比，你在吃什么呀？
0: 我妈妈做的小饼干。
2: 洛比，给我一块好不好？好不好？求求你了。
0: 我自己想吃。
2: 如果你给我吃饼干，我就告诉你一个地方。
0: 什么地方呀？
2: 我发现附近开了一家糖果试吃店，店里的糖果都可以免费拿。在那家店里有取之不尽的香蕉糖呢。
0: 我把饼干给你吧。
2: 什么？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等我吃完饼干，就告诉你那家店在哪儿。真好吃呀！我们出发去糖果试吃店吧。
0: 我能把悠悠也叫上吗？
2: 当然可以了。出发喽！
0: 哇，是糖果屋耶！
2: 你们闻到这香甜的气味，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准备了一个大袋子，我要把糖装起来带回家吃。
0: 装起来，可我的口袋好小哦。
2: 我要拿这个棒棒糖，还有这个。对了对了，香蕉糖。

0: 不能忘，我全都要。
1: 哎呀，我的口袋只能装得下一点点糖果，都怪你没提醒我带袋子。真是的，不然就可以和小火车一样把糖带回家吃了。我们下次还能玩吗？
0: 当然了，
1: 太好啦。
0: 本来还想打包回家吃，可我忍不住了，现在就要吃。
1: 我也想吃你拿的糖。
0: 不给不给，要吃你就自己拿去呗，我自己拿的糖我自己吃了。真好吃呀，好吃好吃。
1: 没事，我们等下拿个罐子来，把糖装得满满的带回家吃。咦，我们回来啦！
2: 我给你们准备了果汁。
1: 哇，谢谢妈妈。
2: 乐比、悠悠，喝完这杯果汁，今天就不能再吃甜的东西了。尤其是糖果，吃太多甜的，蛀牙又会长出来哦。

0: 悠，你想吃糖吗？你是说妈妈让我们不要吃糖了，就吃一颗都不行？那就再忍忍吧。
1: 好了，妈妈要出门了，乐比要好好看家哦。
0: 妈妈，我会的。妈妈再见。妈妈走了，现在是我们的自由时间。这是昨天去糖果屋装的糖果，趁妈妈不在，终于可以大吃特吃了。真的好美味呀！
1: 孩子们，我回来了，悠悠呀。叫乐比过来。看我买了什么东西回来。
0: 是草莓小蛋糕。
2: 妈妈真好，谢谢妈妈。
1: 喜欢吗？喜欢就好。那就快来这儿坐着吃吧。
0: 最喜欢妈妈啦。
2: 妈妈，我牙疼。
1: 怎么回事啊？
2: 我是不是生病了？
1: 傻孩子。哎呦，你这是蛀牙了。
2: 那该怎么办？
1: 得去医院哦。
2: 医院。我牙齿突然不疼了。
1: 瞎说什么呢？
2: 妈妈，我真的不疼了。
1: 真是拿你没办法。不疼就不疼了吧。

0: 救救我。
1: 谁让你白天不听话不去医院？
0: 听我。
1: 好了，和妈妈说实话吧。
0: 我说还不行吗？之前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吃了好多好多糖。
1: 原来是因为偷吃糖呀。好了，明天一早妈妈带你去医院。
0: 可是只能去医院了吗？
1: 不去医院，蛀虫就会把你的牙齿吃光了。
0: 好吧，妈妈，我去医院。
2: 小朋友，你怎么又来医院了？又见到你了。
0: 我也不想的嘛。谁让我牙齿又疼得不行了呢？
2: 没事的，听话啊，张嘴。小朋友，你的蛀牙又长出来了。你说你最近有没有认真刷牙？
0: 说到刷牙嘛，刷牙真麻烦。不刷了。我好像是没有好好刷牙。阿姨，我还有救吗？
2: 只要认真刷牙，一切都还来得及。每天要刷两次牙。
0: 我明白了，早上和晚上都要刷一次牙齿。
2: 还要用正确的刷牙方法哦。
0: 好哦，阿姨，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以后为了不蛀牙，我要多刷牙。
2: 还有，糖也要少吃哦。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的
5: 太感谢你了，
4: 运动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一言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

0: 的光。如果重庆站里住了一个日本间谍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投放。
2: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3: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行恳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0: 新疆多个口岸数据创新高，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
1: 昭苏春小麦刷新全国万亩方高产纪录。
0: 各地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主题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3日召开会议，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